经喷水灌救后将火扑灭，涉事车辆已完全烧毁，事件中无人受伤，也没有人被逮捕。警方表示调查仍处于初级阶段，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事件涉及勒索或其他刑事活动。BC 山火服务处表示，省内天气转变带来的降雨正降低大部分地区火险级别，只是多区旱情依然严峻，部分地区野外明火禁令仍然维持生效，市民切勿掉以轻心。截至今天，省内共有29宗活跃山火，其中5宗处于失控状态。在周四发现的 Thunderman Creek 山火面积达200公顷，位于 Chandler Ridge 以东大约45公里，相信由人为引发。该山火一度受风势助长向东蔓延，当局正与阿省消防部门联合扑救。目前已有数名消防员及5部直升机在现场灌救。当局提醒计划生营火的市民，出发前需浏览网页查阅最新限制。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解决美伊战争的外交斡旋陷入僵局，其访华行程也未带来实质性突破。川普周五返抵美国时并无成果。特朗普接受或是新闻访问时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虽然表达协助意愿，但美方不需要帮助。他更直言，伊朗最新提交的停火提案看第一句就直接

0: 调。美伊冲突已远超预计的6个星期，导致油价飙升并重创其支持度，白宫内部对下一步行动存在严重分歧。五角大楼主张针对性空袭，另外有官员建议维持外交谈判。川普在 Truth the Social 发文暗示军事行动未完待续，正权衡是否重启空袭。日本媒体最新民意调查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内阁的支持度比上个月下跌 2.5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则上升 0.8 个百分点。共同社过去两天进行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为 61.3%， 不支持度为 26.8%。日本政府上个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共同社民调显示，超过 57% 受访者反对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泰国曼谷当局继续调查过去星期六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指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液样本初步检测对毒品成分呈阳性。事发在本月16日下午，一辆由北流府驶往曼谷的货运火车与一辆巑士相撞，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2026世界超级电单车锦标赛捷克展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国电单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再度夺冠，这次是继葡萄牙战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战两回合全胜，也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赛季的第五冠。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方面，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9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5%。
1: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二合一蔬果袍，原价12.99元，Supercar特价5.5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周日晚上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每到这个时间，我们都会陪你一起打开这一周最新的华语音乐现场。有人用旋律记录情绪，有人把故事写进歌词，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刚刚上线、正在发光的好声音第一时间的带到你的耳边。今晚的节目，我们会重点推荐最近最值得关注的华语新歌，无论你喜欢流行、R&B、电子还是情歌，这里都可能出现那一曲让你想单曲循环的新发现。如果你正在温哥华结束一个安静的周末夜晚，或者是在多伦多迎接新的一周，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能够陪你把情绪慢慢调到最舒服的频道。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接下来的时间就把音量稍微调大一点，一起进入本周华语新歌时间。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2: 那一夜弹指点烟，

0: 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2: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

是来自 Lester 蓝奕池所发布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少甜。来自马来西亚的唱作新人蓝奕池 Lester 加盟了环亚音乐，头炮新歌《少甜》创作班底阵容是非常的鼎盛，获得大师兄冯允谦 J 作曲，由黄伟文填词，苏道哲监制，并与 Nick 崔合作编曲。 Lester 毕业于香港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市场学，曾经在大学的时候呢，歌唱比赛获得了冠军，接着便展开独立创作歌手之旅，以推出英文歌为主，也同时被冯允谦、蔚蓝、陈凯勇、孟唐等歌手担任合音。少甜是 Lester 黄奕池的首支单曲，以香港人平常对饮料和甜品的口味要求少甜来代表恰到好处的生活态度。虽然不是自己的创作，但是得到偶像与大师兄冯允谦为自己量身打造新歌，对他来说肯定是巨甜。一起来听 Lester 黄奕池的最新单曲《少甜》。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点六黄振宇。今天要推荐你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Eileen Leong 的新歌 Call 911。那自从他从这个女团 Genius 毕业过后呢，终于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单曲。而 Call 911这首歌曲呢，用了很新、很偶像的方式去告诉大家，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好呢，一定要自己向自己求救跟自救，就把自己变成那个 911， 而且是新一代的偶像，希望大家多多支持。Eileen Leong, call 911.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先想象一下自己在深夜里坐在床上，手里只拿着一把木吉他，你就开始轻轻哼唱着你迟来的领悟。为什么当初是这样对待那个他？为什么我忘了要好好的珍惜对方？就坐在这个本属于你们两个的空间，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这是山本卓正生的新歌《我终于明白》。这首歌不张扬也不夸张，而是脆弱地唱出了遗憾。如果说他上一次的单曲《下一个你》是在白天唱的话，我觉得《我终于明白》这个是在深夜的时候一个人唱出的真实心声。借助木吉他的旋律，山本卓正生歌声当中的内敛还有悲伤是更加的明显的，这首歌也于是变成了一种温柔的陪伴。

陪伴着你。向你们推荐一首我的新歌，叫做 Pink and Purple。 Pink and Purple 这首歌呢，其实在讲的就有点比较像是下午四五点五六点的天空，橘橘的，粉粉的，甚至有点紫紫的，那我很喜欢这样子的美感，那我希望你们也会喜欢这首歌曲。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Brad。 我发行了我的全新专辑 Friendly Singing Neighbor。 那这张专辑呢，最主要呢，就是想要拉近我跟我的听众们之间的距离。我只想当你邻居，友善的唱歌的那个邻居，然后默默的用我的歌声，用我的音乐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听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最近乘风2026，姐姐们的表现有没有惊艳到你？在今天流量点播推荐， Sarah 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孙怡姐姐在乘风2026公演舞台上为大家演绎的《遗憾》。孙怡特别录了录音室的版本来带给大家，虽然在公演的舞台上落败，但是姐姐的台风和实力有向所有的观众来证明。后来才明白，有些故事的结局其实就是没有结局，那些藏在岁月褶皱里的牵挂与道别，原来连着同一根名叫遗憾的线。这一次孙怡把遗憾唱给你听，全新重制单曲《遗憾》温柔上线，孙怡选择用最细腻的轻语重新拆解这首老歌，新的编曲里透着一丝治愈的暖意，希望能陪着你和那个留在记忆里的人好好说声再见。

接下来呢，要推荐新一代偶像的歌曲，他就是丁程鑫的《人造神》。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从以前时代少年团看他慢慢的长大，成为一位又有实力又能唱跳又能说唱的唱跳偶像兼歌手，拥有了他这一首歌曲《人造神》，真的很棒的一个过程。而且这首歌非常的有意思哦，他就说着，其实在长大的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可能也有需要被爱的时候，或者是对于爱的这个意思对于每个人说都不一样，可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些种种的困难当中成为自己最勇敢的战神。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丁程鑫的《人造神》。

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沈佳怡。你是一个开朗的人吗？我相信我们怎么开朗，怎么的自在，在人生的低谷时刻，如果是听到别人说自己的坏话。

话的话，难免会受到一点打击吧。这是13岁 Lila 黄姿宁在创作这首歌曲领悟到的人生大道理。这首歌就叫我们好好存在。创作这一首歌曲的时候他才11岁，听到同学们分享关于他的闲话，他很无奈也很辛苦，当下的他就决定要写一首歌，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出来。当时他是用英文来写词，中文歌词是之后由新加坡词曲人易森填上的。来来用一把木吉他还有他真挚的声音唱出了一首安抚人心的歌曲。无论现在周围有多黑暗，只要再撑那多一下下，就能够看到世界那灿烂的彩虹了。他这一首歌最后一句歌词虽然很简单，却是很真诚的恳求，这也是这首歌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I hope that you will be alright， 希望你好好的存在。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Z。 我发行了全新的专辑 The Blooming Prince 花花公子，那这次呢，我用了十首不同的新歌，诠释了十种不同的花。那这十种不同的花呢，都有不同的花语，那我用了这十种不同的花语，诠释了一张完整的新歌专辑，向你推荐我的新歌《大说谎家》。这首《大说谎家》的代表

知不觉当中，一个小时的华语音乐风暴已经要和你说再见了。在这个安静的周日晚上，谢谢你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自己。希望今天分享的最新最热的华语歌有陪你放松一点点，也让心情变得更轻松一点。夜已经深了，我们的城市开始慢慢的进入梦乡。那如果你准备休息，就带着音乐的余温好好睡一觉。新的一周很快就要开始了，希望你带着今晚的温柔走进明天，也走进接下来每一个值得期待的日子。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晚安啦，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虽然部分地区房屋交投较去年受新关税冲击时略有回升，但受中东局势引发油价飙升、通胀高企以及央行可能加息等不明朗因素影响，买家大多维持观望。加拿大房地产协会 CREA 日前调低2026年全年预测，现估计今年全国房屋销量仅按年微升 1%， 远低于1月时预测的 5.1%。 在大温地区，4月份销量按年下跌 2.5%。 地产专家指出，联邦政府削减移民目标导致人口增长放缓，加上高息环境令公寓投资者望而却步，军需弱，市场刚需。目前满地克银行 BMO 高级经济分析师表示，目前负担能力及按揭利率仍未改善至足以吸引买家回流的水平，大市场正处于漫长的调整期。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多数 BC 省民支持提高对阻碍紧急车辆驾驶者的罚款。根据民调机构 Research 公布的数据，48%的省民认为现在对不让路给紧急车辆的109元罚款过低，高达72%的市民支持加重罚款。机构总裁 Mario Casico 表示，省民普

0: 便高估了现在罚则，误以为罚款高达400元，反映大众极度反感此类违规行为。民调也显示两性看法存在轻微落差，55%男性社民认为现在罚款太低，女性则仅有43%持有相同意见。此外，对于紧随消防车以及碾过消防喉等现在罚款仅81元的违规行为，分别有42%以及1/3的省民支持提高罚款。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解决美伊战争的外交斡旋陷入僵局，其访华行程也未带来实质性突破。川普周五返抵美国时并无成果。特朗普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虽然表达协助意愿，但美方不需要帮助。他更直言，伊朗最新提交的停火提案，看第一句就直接扔掉。美伊冲突已远超预计的6个星期，导致油价飙升并重创其支持度，白宫内部对下一步行动存在严重分歧，五角大楼主张针对性空袭，另外有官员建议维持外交谈判。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暗示军事行动未完待续，正权衡是否重启空袭。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韩国总统府表示，川普在通话中向李在明介绍上个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东冲突。川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韩国总统府声明还说，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2026世界超级电单车锦标赛捷克展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国电单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再度夺冠，这次是继葡萄牙战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战两回合全胜，也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赛季的第五冠。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方面，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7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9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8度，降雨几率3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5%。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2: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3: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4: 嗨，您现在收听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一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雪佛家浩，现在是5月17号， Happy Long Weekend， 耶！5月18号的 Victoria Day， 我们终于不用上班。不是我们啊，我要上班。啊，应该有些小伙伴终于有这个机会可以休息一下啊。毕竟相比于国内的朋友们呢，温哥华这边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啊，我们很少会出现那种调休的一个状况。国内的朋友们呢就比较高兴啊，比较幸运啊，在五一的时候呢进行一个调休，有一个五一的一个小长假。那我们这边就只能盼一个3天的 long weekend 来去给自己一个休息放松的机会。虽然说已经进入到五月，但是我们这个温哥华的天气呢还是比较多变的。那像上周的话呢，不仅会有一个阴天的一个状况呢，而且还会有一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啊，凉风习习的那种感觉啊，大家也是要注意这个天气，看这个天气来去安排自己这个长周末啊。那到了放假去参加活动机会肯定是更多啊，无论是亲人朋友之间的一个聚会，又或者是户外活动，这样子的机会呢也是相当的丰富。大家在享乐的同时呢，当然也少不了注意安全。那像国内的话呢，五一就有很多的一些活动，譬如有各式各样的会展啊，有漫展啊，游戏展啊。虽然我就是不是特别精通这个事情，但是我还是很感兴趣啊，也会 会去留意去关注这样子的信息。那在今年的五一国内呢，就发生了一个关于漫展的事情。我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有点天哪，这个事情的发生也太荒谬了吧。到后面它就越演越烈，到现在了，五月份已经过去了一半了，这事情它还在发酵，愈演愈烈，反正就是让人看得有点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我们先进一首歌曲之后

辑《两个自己》，这首歌是作为国语版啊，它有粤语版，粤语版叫做《两个你》，它的英文名也是特别棒啊，一个叫 Double Me， 一个叫 Double You。W， 细数你的罪恶。Anyway， 不要 OOC 啊 ，OOC 啊，提到 OOC 的话呢，就是 out of character， 就是说一个人他扮演某一个形象、一个角色，但是他是做一些违背了这个角色或者是违背了这个形象本应该有的原有的一个性格设定的一些行为，所以叫做 OOC。中文的话应该就出格吗？我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词去形容。那如果你非常喜欢某一个角色或人物啊，它可以是虚拟的一个动画人物啊，又或者是真实存在一个历史人物，它可以是什么一些作家呀，或者是一些名人啊之类的。当你发现有个人在扮演或者是饰演这个角色或人物的时候，他做出某一些行为违背了这个角色他原有大家所知道的了解的他的一个个性，他的特点，他的特征，那你会有怎么想法呢？你会觉得膈应，还是说对于他这个改变有一点就是感兴趣呢？那说实话，每个人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接受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然而 OOC 这个事情呢，放在 cosplay 角色扮演界这个圈子当中呢，其实是偏向于不怎么被接受。 cosplay 角色扮演就是一群这样子的爱好者，他们对自己喜欢的某一个角色进行一个特定的扮演，他在妆造啊，就比如发型啊、化妆啊、衣服呀、道具啊，甚至其他的行为啊、话语啊，都会进行一个非常密切的模仿。但当然有一些 cosplayer 他如果没有模仿到非常的准确，或者是模仿的这个有失偏颇的话，就会容易被人定上 OOC 这样子一个标准。

聊天，扯远了，扯远了。那么说回到这个事情啊，那说的就是国内五一期间，在国内的某个漫展里面，某一位男性的角色扮演爱好者，他就出了，就扮演了某一个男角色。这个男角色呢，是出自于某一款女性向的，就是以女生玩家为目标的这样子一个感情恋爱类的游戏里面的一个男角色。那这个新闻是关于这位男性角色扮演爱好者在漫展当中公开。开场合的被一群女生围着，要要求他不能再出这一个角色，并且要摘下他的口罩，公开向所有人道歉，同时还要求他离开这个展子。就初看这个新闻，我可能跟大家的想法是一样，就是他干嘛了？他难道 OOC 吗？好像不完全是。问题出在的是因为这个男生他 cos 的这个角色是属于女性向玩家的游戏里面的这个角色。首先一点就是国内呢会容易出现某一些男士或男性，他们就是 cos 这些角色之后呢，跟女生接触的时候呢，有一些不礼貌不文明的一个触摸，哎，说白了就是非礼克性骚扰吧。而对于扮演女性向玩家游戏里面的这个样子的一个男角色，那肯定会出现一些比较亲密一点的拍照啊或是做动作的行为，所以一般情况下他们这个圈子都会默认让女生来去扮演这样子的一个男性角色。毕竟女生跟女生之间有这种亲密的互动，骚扰的成分会大大的降低，也因此部分的女性呢，对于有男性去扮演这样子的男角色会有一点的在意甚至是忌讳。那你知道互联网这个新闻永远都是配上一些去头去尾的视频片段啊，在这个片段当中呢，这个男生他就被几个女生围了起来，要求他道歉啊，并且还要脱下这个口罩，并且还被叫嚣着任何人都能 cos 这个角色，但是他就是这个男生是男的， which means 男的就不能 cos 这个角色，男的就不算人。这便是最开始网友们解读的意思。但随着更多的视频，更多的文字，甚至是有一些所谓的在场人士出来去提供更多的所谓线索，还有就是主办方官方这样子一个介入，这个事情开始演得越演越烈。到底男生能不能 cos 男角色？如果男生他不是以占便宜为目的去 cos 这个角色的话，他怎么去证明自己？他怎么被大家所辨别？还有这个新闻的发酵方向究竟是不是对于这些女性向游戏的女性玩家的一种批判或是打压的别有用心？

徐佳莹，你敢不敢？那这首歌呢，本身还是一首情歌啊。也就是说，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在暧昧期间，你究竟有没有这股勇气去向你喜欢的人去勇敢的、大胆的去告白，去表白自己的心里的想法？那在刚刚提到这个关于五一这个漫展里面男 cosplay 被围攻的这个事情呢，很多人觉得当时的男生呢，在公开这样的场合里面被这样子围着，跟被霸凌没有什么差别。而带头说说的那一番双引号逆天言论双引号的那一位女生呢，便作为这款女性向游戏的玩家代表而成为了众矢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披露，主办方呢又有人跑出来节外生枝啊，把这滩水搞得越来越混，而碎片化的信息又无法去完整的还原当时现场的一个状况。而当时带头说话的两位女生呢，到现在呢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出现，因此满腔热血的网友无处发泄。现在这个事情就是越来越的可怕，已经快要上升到男女性别之间对立的一个经典话题。出战双方分别是占尽女生便宜被称为直男癌的 bro 和曾经在纸片人恋爱事件里面不切实际的顺引号小仙女顺引号，从人身攻击再到恶意揣测，一整个就是满纸花。

在第八结尾呢，我们听过的是薛之谦的演员啊，刚刚我们听过一些比较欢快点的一个节奏啊，阿四的这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我们不要再想这个刚提到这个不怎么开心的一个信息啊。那说到今天晚上这个主题呢，其实会真的让我第一个时间就想到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发生的这个新闻这个事件啊。而另外这个主题也让我想起了我们上周所说的，我们上周会提到的

练词癖，或者是要说人话的一个东西。就当我们生活中遇到一些事情，就很下意识的觉得哇，想要用一些哲学的概念去表达它，去概括它，显得自己有点装高大上啊，就是你想要用一些个词去表达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但这个词的话就真的很装。好了，气氛都烘托到这了，我就要说一些比较装的话语了。最近在网上会经常看到这么一句话，它的原句就是说，别人眼中的你不是你，你眼中的自己也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自己。有点绕啊。那这句话的原话呢，最早是出自于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另外这句话呢，也出现在于20世纪德国著名作家黑塞他的一个文学作品《悉达多》。而《悉达多》这个作品呢，经常被引用作为核心理论依据，用来解释你眼中的别人才是真正的你这一个观点。通过主人公对自我认知的追寻，揭示人与外界交互中反映的内心真相。那伴随这句话，我听的最多的是关于一个镜像效应或镜像反应，说就是人自己本身呢，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内心呢是进行一个心理的投射，你看到别人呢是怎么样的，同时也在反映你自己这个人可能也是这么样子的。大家试想，有没有一些时候，就是你可能特别特别讨厌或特别特别喜欢某一个人或某一个角色，这个人或这个角色可能没有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又或者说他只是普遍的被大家觉得烦，然而你却对他特别特别的讨厌，又或者说这个人他身上可能有一些特别好的一些品德呀、特点呀、特征呀，你只是普通的去赞美他，然而你却深深的被这个东西所吸引，觉得他不仅仅要被夸，你就觉得他应该被捧起来一样，很喜欢很喜欢他。这种极端的厌恶或极端的喜爱，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进行一个心理投射，投射到你自己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人，或是你自己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而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被称之为暗面阴影跟金色阴影。在暗面阴影当中，人们会将自己无法接受的一个暗面，譬如什么懒惰呀、自私啊，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特点，投射到别人的身上，通过厌恶对方来去缓解自己的内心的冲突。而相对于阴暗面的暗面阴影，那金色的阴影呢更 bright 一点啊，它指的是将自己没有实现的潜能，譬如一些什么勇敢啊、自由啊，这样子的一个好的良好品德投射到他人的身上，通过崇拜来去满足自己一个内心的需求。因此才说，你对别人的态度才是你自己真正的样子。

两首第一首呢会有孙恩盛的另一个我，刚刚听过的是胡六六的另一个你，两首歌呢放在一起我觉得特别带劲的，像镜子一半凑一对嘛。那个怎么唱来着，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有没有唱对啊？不知道，但是小时候就是经常会听到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质疑他，理解他，成为他，超越他。哎，这个可能就是真的这个意思。譬如你想，如果你讨厌一个人偷懒，可能是因为你自己也很渴望休息，你会觉得哇，这个人竟然可以去偷懒了，光明正大的，我都不敢呢，好讨厌他哦。但是其实那是因为你自己不允许你自己懒，你也很想休息而已。还有那些就是哎呀我最讨厌那什么虚伪的人呢，但是往往可能是因为自己就是平常也是戴着个面具，对吧，也不能去很坦诚的去做人，所以他也只能去讨厌这个东西来去肯定自我。而另外一点呢，就是譬如什么追星文化啊，就是说哎呀这个我偶像啊特别棒啊，我特别想要把他捧红，他把所有的美好的品质都放到我这个偶像身上。所以呢之前呢有一个关于韩国偶像粉丝的调研，就显示说粉丝对于偶像这个依恋强度呢跟他自我概念的清晰度呢成一个负相关，就是说越不确定我是谁，就越容易在偶像的身上

寄托理想化的自我形象。所以你可以换这个角度来去想，对于女性向游戏里面的那些女玩家，看到自己喜欢的男角色被男性去 cos， 被三次元的男性去扮演的时候，心里面感觉不舒服，除了是因为担心说会真的被某一些有别有用心的男性骚扰啊，或者是被非礼以外，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理想中的这一个非常完美的男性形象，他毕竟是跟自己有一个非常亲密接触的，他就不应该存在于三次元当中，因为这么完美的男生真的是非常非常少有，即使有也不可能跟自己有如此亲密的行为，所以还不如把他放回到二次元当中，这是我一个猜测而已啊。哎，这个其实有一说一，我很理解，这就跟古人不经常说什么此人只因天上有，此物只因天上有，或者是梦里什么都有，这是一个概念。

彭佳慧，那些你不知道的我。想象一下，当你打游戏的时候看到队友的出错好生气，你在想说你怎么这么菜啊啊！当你在快要骂出口的时候，一定要想这个事情，就是你有失误的时候，你也有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是被人骂了菜，你也会不好受。所以一方面你在发现自己要愤怒的时候，要好好去想是不是因为自己有时候也菜，所以不得不提前先骂别人菜，让别人无路可走，这样子就别人就不能把这个事情怪到自己身上。好一个先下手为强。

第二 part 的结尾，我们听过的是红白色乐队的《镜像》，而刚刚我听过的是郭靖的《你眼中的我》。你眼中的我是什么样子呢？你究竟喜欢我哪一点呢？你有多爱我呢？亲密关系里面很多这种危险的问答题，我跟你妈掉进水里面，你会先救谁？抛开我不谈，你身边的女性朋友，你最喜欢哪一个？你身边的所有的男生兄弟里面，他们的女朋友你最喜欢哪一个？哎，这些选择题真的是很危险。有些人他就喜欢这样测，有些人他就喜欢这样子问，这样子的话他能好感觉到自己究竟有多被关爱到，有多被关心到，有多重要在自己的那个男朋友或女朋友的心里面。会不会经常也会听到某一些情况啊？譬如你的闺蜜或是你的一个朋友，他就是很死心塌地的永远都只喜欢渣男或渣女，无论自己被伤了多少次，被出轨了多少次，他就喜欢这种类型的。或是经常会听到小说或者是电影里面电视作品里面提到过说什么啊，乖乖女就喜欢混混男，喜欢他们坏坏的样子，拽拽的样子啊，男生就喜欢御姐啊，就喜欢找一些成熟的大姐姐。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亲密关系里面的一种喜好。那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喜好也是你心里投射的一环。人就是很不自觉的去想要找自己的伴侣，这个伴侣呢就可以去弥补自己空缺的那个部分。譬如说我可能是比较懒的人，我就希望我的伴侣他比较勤奋，爱干活，爱干家务事。我比较懒散，我不是很擅长理财，那我就希望我的对象他能够帮我理财。我这个人比较条条框框，规规矩矩的，我就希望我的伴侣他可能就自由一点，随性一点，他很吸引我。那除了这种所谓的异性相吸以外，人也会不自觉的将童年还没有完成一个情感模式，譬如跟父母之间的一个关系投射到伴侣的身上，导致冲突。举个例子，就好像家里面这个家务活一样，你们你的伴侣要是因为家务而吵架，一方面可能会觉得

说啊，你对方都不体谅自己，而另一个人可能就觉得，你这个人太挑剔了。而事实上，双方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一方面，一个人觉得啊，他可能看到了父母忽视付出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子，而另外人则感受到了被指责、不被认可的这样子的一个童年创伤。他们吵的根本就不是家务事，而是各自还没有愈合的情感缺口。而渐渐的，因为这些情感缺口，而导致某些人他对于某一个情感会变得越来越敏感，而当身边有这些去填补这些缺口的人出现，他就会觉得不适应，到最后兜兜转转，他还是选择了去找那些给他带来情感缺口的人来去

陈佳宇，我爱上一个我讨厌的人。如果说我讨厌的人一般是我自己阴暗面的一个投射，那么我爱上我讨厌的人是不是相当于我也爱上我自己？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国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邱家浩。其实说实话，对于心理投射完全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事实上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呢、啊。因为他人的反应本质上是你对自己的一个未被看见部分的回应。讨厌一个人可能是因为他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阴暗面，欣赏一个人也可能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理想的自我状态。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冲突，也往往是我们童年没有愈合的伤口在借尸还魂。那么与其要改变对方，不如改变自己，与其要改变自己，不如说我们要学习去接受自己，用他人作为自己成长的一面镜子，让自己变得更好。节目的最后是胡彦斌和邓丽欣的这首《另一个自己》，原曲其实是 High School Musical 里面的 Breaking Free， 放飞自我。当你意识到了你眼中的自己跟你真实的自己不一样，没关系的，大胆勇敢的去接受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吧。下次见。

起作眉皱路，莫为惊丝草。我叫菩萨路，母后清仙素，弟主是图强，变化清妙道。十六年嚟多次请，母后拒绝如陌路。昨日送嚟天妃冠，朕与天妃求讨好，求讨好。可惜我母后，佢不恋荣华贵，只是日日月落旧物，佢都唔认路。如果海上传出化神通，母后便化身乌船傲，纷纷都嚟拜眉周圣，以见圣庙得庙功，成仙成佛天妃容，天妃为神得恩。

0: 给。
1: 谢谢。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
1: 道长，谢谢。
0: 哎呀，乜你唔系皇后娘娘？
1: 蟹公公。
0: 依家唔好叫我蟹公公啦，我依家系蟹贤蟹至真啊！吓，系咧系咧，听讲你咧就被贬为庶人还乡噶，咁你嚟到眉州此间，所为何事呢？
1: 啊！

0: 你呢个黑衣婆，竟然抢走我母后撩病之灵芝，还不快快离开！
1: 咦呀，何解？你还是如斯好勇，他日又点可以做一个爱国爱民爱皇后的好皇帝呀？
0: 母后，我。要自焚，伤。

0: 呀，天妃，你真系鼠有容忍之量啊！
1: 你赞我，定系讥讽我呢？
0: 梗系赞你啦！
1: 我默娘今日若果真如神人，又点会对主上佢心存怨恨？16年嚟都未曾放下。
2: 母后，不要说这些。睇你今日精神极好，你好耐都冇同孩儿玩捉迷藏啦。就在此一尺之地，你如果捉到孩儿，孩儿便读三个通宵，上书礼记，如何？
1: 三个通宵啊！哎，好啊！为娘已多年未与你玩此游戏啦。嚟嚟嚟，快蒙上

0: 你刚才还教孩儿学习菩萨慈悲，点解你对父王如斯仇恨呢？
1: 儿呀，你真系长大啦，又似胸襟母亲忐忑啊！
0: 母后，如果今日父王翻嚟，你会点啊？
1: 佢又点会翻嚟呀？十六年嘅花约，佢早已忘记啦。菩萨路，我嘅好儿

0: 见皇上天妃娘娘，
1: 平身

哥，你唔记得当年我见你所讲嘅一切不关情事。

此人例。赐他四衣物银两，送他速离驸马府。

哎呀，认还是不认呢？认不得，认不得啊！认妻认儿路人情，富贵荣华胜抛影，欺君重罪。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维多利亚日标志着夏季娱乐活动嘅非正式开始，本身大部分嘅商户同公众设施都会喺今日将会有特别嘅营业安排。各大购物中心好似系列治文中心同温哥华 Pacific Centre 都会照常营业，但系时间将会改为上昼11点到晚上7点。多间大型连锁超市亦都会保持开放，但系 Costco 全线分店都会喺今日关闭。多个著名景点包括系 Sands World、温哥华水族馆同埋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Park 等都会如常开放。公共交通方面，巴士、架空列车同埋海上巴士将会按假日班次行驶，全线实施单一收费，而使用快车就会暂停服务。另外，各大银行、政府机关、邮政局同埋温哥华公共图书馆，除咗 Carnegie 嘅分馆外，喺今日都全线关闭。温哥华市府宣布推出试行计划，在市内四个设有居民车位许可证的区域扩大使用车牌识别相机执法。违例泊车的人将会收到邮寄的罚单，无需再由人员当场贴告票。试行范围包括是 Commercial Broadway、Joyce 和 Oakridge 等架空列车车站附近，以及是 Commercial Drive 的沿线。当局指该区域邻近交通枢纽，而且违泊严重，新技术能够提高守法的意识，并且保障员工的安全。罚单将会通过加拿大邮政寄出，市府提醒绝对不会透过短信、电邮和 QR code 要求收费。卑斯道轮由听日起允许无损毁但未能够发动的电动车以拖运或者搬运的形式乘搭渡轮。由邓海文报道。
3: 卑斯道轮宣布，由今个月19号起，将允许不能发动，例如冇电以及有轻微损毁，但系唔影响车架同埋电池完整性嘅电动车，可以由拖车或者搬运形式登上道轮。目前，渡轮公司基于安全考虑禁止该类电动车上船，担忧引发火警。渡轮公司已经在官方网页发出指南和发布更新后的政策，包括参考图片，说明可以搭载的要求。卑斯道轮声明表示，早前和相关利益者进行讨论，修订之后的政策符合加拿大运输部的危险品法规和海上安全法规。声明又指，由于受损或者有缺陷的锂电池会造成严重火灾风险，尤其在封闭的海洋环境入面。渡轮公司亦都未有技术权限对受损的电动车电池进行检查、测试或者独立认证。目前公司亦都未有可以依赖的标准化检查框架验证电池在海上运输的完整性，而船员亦都未有接受过检查电动车复杂技术问题的培训。因此

0: 法行使受损电动车的运输，包括不能排除高压电池受损的车辆，将会继续受到限制。当安全问题未能解决，船长将保留最终决定权，可以拒绝运输。比斯渡轮海事营运副总裁 Darren Johnston 表示，理解新的政策对于依赖渡轮出行的居民和电动车车主的重要性，承认经修订之后的政策对他们面临挑战，但是同时确保渡轮公司遵守法律法规，并继续将乘客和船员在乘坐 BC 渡轮时的安全放在首位。 BC 新车经销商协会主席 Blair Crawley 表示，对于沿海和岛聚社区来讲，渡轮是重要的交通方式，尤其当车辆需要维修或者保养的时候，协会欢迎渡轮公司修订政策，能够兼具安全要求的同时，亦都为乘客提供更加清晰明确资讯和保障。由于受损或者有缺陷的锂电池会造成严重火灾风险，尤其在封闭的海洋环境入面，联邦运输部自2014年起规限受损的高压电池必须拆卸和单独运输。 BC 渡轮去年宣布限制受损电动车由渡轮运输。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1: 北温区政府职员预计10月17号的市选成本将会超过 35.5 万，更加建议取消部分的投票站。由梁仲荣报道。
2: 北温区政府表示，在计算过后发现今年10月17号举行的市选成本将会超过 35.5 万，比上届于2022年的市选高接近10万。成本上升的原因包括投票机的租赁价格上升。加拿大税务局要求各市必须将临时选举工作人员作为雇员聘用，而不是外判给承办商，同埋无障碍设施的升级。在咨询了北岸无障碍咨询委员会之后，区政府人员建议在投票站增设行动不便人士专用通道，并增设可调整高度的座椅。为了控制成本并且确保提升选民体验，区政府人员建议合并部分投票站，包括用 Hansworth 中学和 Lean Creek 社区中心取代 Limerick 小学和 Eastfield 小学。区政府人员指，尽管减少了投票站数量，但预计都不会影响居民前往投票站。区议员就表示不满，并一致决定选举要继续保持全部22个投票站。多位议员都说，选区应该努力提高选民投票率，认为民主是有代价，而这些代价并非仅仅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于2022年的市选，只有 22.2% 的合资格选民前往投票，或者透过提前投票和邮寄选票的方式去投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尽情 vibe 一下，有贵宾。2025年度香港小姐竞选冠军，其现场观众最喜爱佳丽得主 Stacy 陈咏诗。
4: 其实香港小姐不只是一个比赛嘅，即可能好多人见到香港小姐就净系谂起个决赛嘅竞选，但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好难忘同埋一个好难得嘅成长嘅机会嚟噶。
3: 密切留意星期一 FM 961下昼2点至3点时段内 Stacy 陈咏诗嘅尽情专访。
5: 尽情 vibe 一下。
6: 早晨，温哥华今日咧系主要密云，但间中咧系会有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17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都有6。全日咧系冇落雨嘅机会噶，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点52分，晚间咧都会系密云啦，最低气温9度，今晚都系冇落雨嘅机会。听日星期二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0度，听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噶。现时出边吹紧1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依家6摄氏9度，湿度系87%。至於卡加里今日有陽光，間中莫雲，間中有雨，可能會有雷雨，最高氣温14度，晚間最低氣温1度，今日的落雨機會有40%。現時卡加里室外氣温6摄氏0度。

0: 晨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咁啊，明早晨，5月18日星期一 ，Victoria Day 公众假期早上咧，温哥华时间系6:08啦，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嘅晨光回温哥华。三月嘅长周末嚟到咧，系最后一天啦。咁啊，过去呢几日咧都有阳光嘅好天气啊，不过间中咧亦都比较咧系凉一啲噶。咁啊，特别系喺呢个星期五晚、星期六咧，突然之间好似咧变为咧秋天，但系寻日咧晏昼又充满咗咧系阳光嘅暖意。咁而环境部咧，今日咧主要都系密云，不过系冇机会落雨。咁啊，三月嘅长周末最后一天咧，大家都可以继续咧出去咧，系享受下呢一个假日最后一天嘅活动啦。咁啊，头先听新闻啦，都知道好多嘅地方咧，今日咧都系唔会休息噶啦，包括咧去超市 shopping 啦。哦，今日我去 shopping 嘅时候咧，哇，呢一个咧系超市都人山人海啊！可能好多朋友咧趁住咧系周末啊，仲有咧系一日嘅假期咧，都系补充翻一啲嘅粮食啊，特别可能咧，今日好多朋友都会咧谂住喺 Victoria Day 咧就开始咧喺后院咧系 barbecue 噶，咁而另外咧，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可能今日咧会揸车去到咧系 Surrey 嘅 Cloverdale 啦，亦都可以咧系睇牛仔节啦，今日亦都系最后一天啦。当然咧，我哋温哥华嘅山 show 亦都开放啦，好多其他嘅博物馆咧都系开放嘅，咁今日咧仍然系假期，都可以咧系带埋小朋友一齐咧享受今日 Victoria Day 嘅享受时间啦。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5月18日星期一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今日 Victoria Day 为你带嚟有林一峰嘅维多。

0: 生不值得的事是去讨好不喜欢的人，没有意义的社交和活在别人的眼里。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Victoria Day 观众假期的早上呢，温哥华时间是6:13啦。过去这个三日的长周末呢，头嗰几日呢我都几多活动下，虽然呢去完旅行返嚟，好多朋友都话咦有冇 jet lag 啊，咁其实都 OK 嘅。咁间中啦晏昼会合一合啦，咁晚上呢有时隔一两个钟头醒一醒，但係呢其实啲时差都已经搞得七七八八，因为特别就係过去个周末呢都有好多嘅活动啊，好似呢星期五晚就代表是温哥华的影视人协会出席列治文的总商会的晚宴，亦都遇到很多朋友，包括周秀兰、日本仔、王 Sir， 另外仙道拉亦都有出席， Debra 亦都有陪同我一起去，另外还有刘家日添的。在这个商会里面感觉到他们很有这个节日的气氛的。而在星期六那天呢，哇，天气又转凉了一点，最好就是杯咖啡，咁我就去咗一间喺西温嘅咖啡店。其实呢一间嘅系咖啡饼铺，亦都系一间系朱古力嘅专门店嚟噶，亦都系佢哋咧系第三间嘅分店啦。佢哋听日正式咧系开幕嘅，咁啊环境系非常之咧系优雅嘅。咁然之后咧，晚间咧就当然咧就去捧场啦，欣赏咧就温哥华一剧场制作嘅《唔该转弯有落》啊，哇，睇得非常之投入。四位的主角大家都很熟悉，包括了袁彩雲、Fiona， 另外還有 Peggy 和 Dino， 另外還有 Gloria 鄧佩儀，他們非常落來演出，配合其他的演員都有發揮的機會，還有他們的音樂、歌曲、旋律都非常之好聽。他們一連兩天演了三場，我就看了是尾場，真的大家都是拍爛手掌的。而新地星期日呢就天气呢就好像暖返些少啦，我都去到呢 Robson 街呢去行下，因为呢就呢个 FIFA 我哋嘅世界杯好快一个月呢嚟到呢係温哥华开锣啦，咁所以喺温哥华呢过去呢一段嘅时间呢开始都慢慢呢见到好多係 FIFA 呢个世界杯嘅一啲嘅装置啊，一啲嘅巡回嘅表演啊，同埋呢摆设啦，咁甚至喺 Robson 街即係呢一个温哥华嘅美术馆嘅南面广场咧，最近都挂咗好多咧代表唔同国家嘅系气球啦，吊咗喺度半空啊，喺度打卡系非常之咧系好嘅。我都咧打咗几张卡咧，都喺我嘅社交网咧同大家咧分享嘅。如果大家有机会噶，去到小心丹丹 Robson 街嘅附近咧，都可以感受到系啊 ，FIFA 呢一个世界杯好快就嚟到 Vancouver 啦。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 Victoria Day 公众假期早上嘅星期一嘅温哥华时间咧系六点系答五咯噃吓，前后听过咧系两首嘅作品咧都系两个字嘅，包括咗有林志美嘅偶遇啦，刚才咧系林珊珊嘅痴心，为你送上以下呢一首来自刘美君嘅歌曲，都系两个字否。

0: 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温哥华 Commercial Drive 年度盛事意大利日陷入经费的危机。主办单位 Italian Day Festival Society 就表示，由于 FIFA 世界杯的宣传广告占用了街头横额的位置，导致他们失去了原有的赞助商收入，加上省府拒绝拨款，今年的节日面临缩减规模的风险。机构主席 Melissa De Genova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指，往年的赞助商名称可以同小意大利横额一起展示，但是今年因为世界杯而落空。该免费活动每年吸引几十万的人次，包括是食意大利粉大赛和音乐会。机构正促请温哥华市府介入，并且将会在下星期三向温哥华市议会申请6万元的一笔过紧急拨款，以维持活动顺利进行。中美元首在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去到2028年期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是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由郑浩景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在北京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白宫当地星期日发稿表示，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而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将会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武禽流感疫区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又说，中国将会采购首批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被中国航空公司使用。声明说，这个将会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制波音飞机。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白宫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以及美国对稀土生产加工设备或技术限制的关切。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双方原则同意对同等規模的各自關注產品降稅，雙方亦都將會解決或者實質推動解決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和市場准入問題。另外，特朗普與韓國總統李在明通電話，向李在明介紹美中元首會面的成果，包括美中關係、經貿問題、朝鮮半島局勢和中東衝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國將會與韓國保持緊密合作，為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作出貢獻。韓國總統府的声明提到，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此外，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
1: 而在另一边上，俄罗斯总统

0: 普京喺听日起一连两日将会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由王子莹报道。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今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郭家坤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亦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认手中的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死于伊波拉病毒。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17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今日全日系冇落雨嘅机会，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8:52。晚间咧系密云，最低气温9度，今晚都冇落雨嘅机会噶。听日初四星期二同埋后日星期三，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听日最高气温去到20度。星期三的最高气温都去到19度嘅，听日冇落雨嘅机会，星期三嘅落雨机会咧只得20%。现时出边系吹紧11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C，10度，湿度系87%。至于 Calgary 今日咧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4度，晚间最低气温有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睇下你室外气温6°C，1度。
3: UFO 片段大公开，为人民服务一街坊不另收费。UFO 片段大公开，有八角形、三怪眼，若隐若现嘅，有啲片睇完都唔知睇咗乜嘢。另外仲有红外线、慢镜、高清 4K 等等，最怕你唔睇。X 档案随便攞去啦，公平公开公正啊嘛。You're welcome。爱泼斯坦档案，就算公开咗，但系都俾人查到黑掹掹。不明飞行物体全面公开给大家全民分析，但是发现不明富豪政府人员想将爱泼斯坦那个岛罪问多句都会面后，为什么一班有钱的人可以神秘个 UFO 的？
4: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3: 听真的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追寻事实的真相吧。

Good morning， 早晨 ，Victoria Day 星期一嘅早上，温哥华时间6:37。英国有一名嘅男子咧，就计划第二次去挑战打破健力士世界纪录啊！咁啊，驾驶咧至到依家为止系最细嘅船只去横到大西洋啊，为癌症研究嚟到筹款，并且将咧飞往阿根廷咧完成最后嘅准备工作噶。52岁嘅 Andrew Bradwell 咧喺2023年咧首次系尝试挑战，但系失败嘅。咁啊，玻璃网制嘅船咧意外咁啊跌咗落地咧，就系粉碎晒。而今次咧，佢痛定思痛啦，就改用咧铝材咧重新设计呢一艘嘅微型船，使到佢更加系坚固，长度只有大约1.17米啦，亦都配备咗最新嘅技术，包括咗太阳能电池板啦、紧急嘅卫星同埋通讯添嘅。行程咧预计超过系3057公里啊，期间要应对咧可能巨浪啦，同埋恶劣嘅天气啦，需时大约3个月咧，先能够咧抵达

终点翻翻去英国嘅南安普顿噶，微型船咧就会通过加拿大嘅海关咧，就喺上个礼拜咧系抵达阿根廷啦。咁啊，其实咧之前咧呢一个世界纪录系由一名美国人咧喺1993年嘅时候咧驾驶大约1.62米嘅小船系横渡大西洋咧系创下咗世界纪录嘅。唔知道今次 Angel 能唔能够咧系可以破到呢个纪录咧？喺度咧系祝佢好运咧。

Eason 陈奕迅嘅歌曲《任我行》，将接上带到嚟 Victoria Day 公众假期早上咧，香港话时间差不多咧系6:09啦。新加坡有一名嘅19岁女子咧，因为患有咧严重罕见病啦而瘫痪嘅，右眼咧被摘取，喺前10年嘅成长岁月之中咧，不断咧系出入医院 ICU 嘅病。

房，但是病痛亦都是没办法阻止他的坚定求学的决心。他在这个月初呢，更加在这个是探马石的理工学院呢，是顺利呢是毕业，考获到呢是商业专业的文凭，成为呢是优秀的毕业生。转头回来跟你介绍这位19岁的女子。

嗱，呢一位新加坡19岁嘅女子叫做林奇珍。不过2岁之前咧，连接咧系确诊有呢一个脊髓肌肉萎缩症，同埋咧系视网膜系冇细胞瘤啊，引发起严重嘅脊椎咧系侧弯啦，并且咧被咧系切除咧系右眼嘅，亦都冇办法咧坐喺咧系呢一个台前边咧系使用咧电脑啦，所有嘅课堂啊课业啊都只系能够咧靠一只手去托住咧系手机，用另外一只手嘅拇指咧嚟到打字嘅。

期間需要不斷咁樣放大屏幕嚟到閱讀啦。林奇章就直言話咧，每次完成一項任務咧，都花費嘅時間至少係普通人嘅兩倍啊！喺大馬石嘅理工學院求學嘅時期咧，林奇章就係經歷咗種種嘅困難，冇辦法同其他嘅同學咧正常咧係分組活動啦。最終就獲得咧校方提供咧係專屬嘅支援團隊嚟到咧係協助嘅。咁而老師們亦都係犧牲咗個人嘅時間去耐心嚟輔導佢，佢咧未來啊係立志係攻讀咧當地嘅法學院啦，咁啊想運用咧對法律同埋正義嘅熱愛咧，去為邊緣化嘅群體嚟到發聲咁話。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星期一嘅早上晨光会演讲话。前后听过三首嘅歌曲咧，包括咗有 Eason 陈奕迅嘅《任我行》、李克勤嘅《孔明灯》，同埋刚才呢一首系张学友嘅《爱下去》。
1: 娱乐即

2021年两晚在香港启德主场馆举行的回响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呢昨晚举行尾场啦。好久都冇在香港开 show 的益年呢是先至运身解数，为香港启德站专属全广东歌的歌单获得观众好评兼洗版，得到是正评的回响的。昨晚不少圈中的人捧场，包括了钟楚红、红姑、有陈慧琳、钟珍、杨千嬅和老公丁子高和仔仔。另外蔡一智和太太黄耀明、容祖儿、彭秀慧、苏永康、吴雨霏，另外还有苏思王、陈洁玲和唐妹等等都有出席。群星是事后亦都在社交平台洗版是大赞，千嬅在 IG 限时动态分享了益年歌唱片段，亦都感谢话是跪求一直唱下去。容祖儿亦都咧系赞叹话，冇任何需要补充啦，为能够活在喺林忆莲嘅时代，感觉到咧系幸福。咁当忆莲唱出经典金曲《前尘》嘅时候咧，容祖儿同埋蔡一智、苏永康同埋彭秀慧咧嗨爆咧合唱嘅，非常之投入。而林忆莲咧喺台上边分享咧，再喺香港开 show 嘅时候咧，更加系哽咽咁话。因为香港俾咗佢好多好多，佢都希望咧可以将最好嘅咧系带俾大家。容祖儿亦都忍唔住咧系眼湿湿，话好感动啊！而 Carrie 同佢嘅朋友咧睇 show 亦都同样嗨饱，不停咧系挥呢个荧光棒，系大叫 encore。雨霏亦都咁写话：我咧嗌到失声啦！讲到演唱会咧，米雪为入行55周年咧，将会举行咧系有你有米55派对 show， 反应咧非常之咧系这个踊跃噶。冇错，今日咧佢就到咧新蒲岗出席咧演唱会嘅发布会啦，宣布加开一场，定喺6月12号同埋13号咧喺旺角嘅麦花臣场馆咧系连开两场 show。老友罗家英啦、白彪啦，另外仲有咧罗南咧都到场系支持噶，兼送上金钗同埋咧系发簪啦、紫砂茶壶啦，同埋咧系生菜花胶嘅荷嚟嘅。近20位嘅艺人咧拍片咧系祝贺，包括咗咧谭咏麟、任达华、何家劲另外。仲有咧系陈洁玲啦，如呢一个咧佘诗曼啦、谢霆锋啦、容祖儿等等噶。嘉应哥预告咧会为演唱会咧系做嘉宾，亦都搞笑话咧佢同阿米雪咧会合唱咧《紫钗记》，喺屋企咧偷咗阿姐汪明荃嘅金钗嚟到送俾佢扮靓噃。而阿白彪同阿米雪咧都可以话系第一代嘅郭靖同黄蓉啦。两人喺席上亦都笑谈1976年合作街市剧集《射雕英雄传》嘅趣事噶。米雪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首次开个人演唱会呢就得到大家热烈的支持，越来越多艺人朋友呢答应做嘉宾，咁到到非常之开心。佢就话呢好似何家劲咁呢系带惊喜俾佢啊，佢呢系临近呢敲定演出嘅流程嘅时候呢突然之间话要嚟唱首歌，佢唯有缩短自己嘅歌单啦。呢个派对呢好想趁机会呢分享佢同圈中嘅朋友相处，佢喺街市啦、亚视啦、无线啦都呢系分别有几个嘅阶段啦。两场的嘉宾呢是会有不同咁话嘅。佢亦都感恩入行之后呢广结呢是良缘啦，可以讲话几日呢都未能够呢是讲得完架。但有啲朋友呢因为档期嘅问题啦未能够参与演唱会。而家陈秀珠已经呢返去美国呢生活啦，最近都不停咁呢是相约茶聚嚟到呢是补数。

演艺界转型去到咧商业同埋行政管理领域嘅马俊伟咧，早前突然之间以个人嘅理由咧辞去新城广播行政总裁一职，咁啊但系未透露咧系去向噶。正当外界都对咧马俊伟决定咧感觉到惊讶，咁啊并且对佢未来嘅动向充满咗好奇嘅时候咧，衍生集团咧今日正式公布马俊伟咧将会喺呢个月20号咧获委任为集团副主席、执行董事同埋咧联席行政总裁噶。这个发展可以说是马俊伟职场生涯另一个新的高点，由管理一般的企业是跃升去到管理上市公司。马俊伟在1993年加入演艺界之前已经

0: 先后咧喺出版社啦、田氏化工有限公司咧担任市场同埋咧系营销嘅工作嘅，其后就系喺演艺界工作超过30年，工作嘅范畴咧涵盖咗歌、影视、播、编、导、演、监等等嘅。由于佢喺中学毕业之后咧，就直接咧投身社会咧，一直都渴望读书嘅佢咧，直至到2018年咧，先至重新开始嘅进修。咁啊，目前咧，马俊伟唔单止系国际认可嘅咖啡师啦，更加攞到咧大学嘅学士学位，同埋香港教育大学嘅硕士学位，更加喺北京咧系大学修读2年高级行政管理人员课程。2012年咧离开 TVB 之后咧，就正式咧系展开个人嘅业务啦，包括咗咧开办补习学校啦、咖啡品牌生意，同埋咧系影视制作公司等等嘅，累积咗40年嘅工作经验咧，马俊伟喺各行各业里边咧人物同埋咧网络都系好丰富，呢、这个咧对佢未来发展咧系集团旗下嘅业务咧将会有极大嘅帮助。加上佢本身对中医药同埋咧食疗有浓厚嘅兴趣同研究啦，对集团嘅业务发展咧系如虎添翼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咧系有新闻报道。
1: 网络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8:00。
3: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1: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3: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1: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3: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1: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十八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独立公投请愿被法院推翻之后，正引发法律及政治争议。省长戴斯敏表示，省政府正研究所有法律途径，并考虑上诉。亚省王座法院法官 Shana Leonard 裁定，亚省选举局在批准独立公投请愿程序前，未有履行原住民咨询责任，因此撤销了该项已经收集约30万名签名的请愿。法官认为公投可能会影响到条约权利，政府有责任咨询原住民。戴斯敏批评裁决过度扩大咨询的责任，认为法院不应该要求民间的请愿团体履行相关的义务，又指法官不应该推翻数十万名省民透过请愿表达的意愿。他透露政府正研究包括弹书条款在内的不同选项，但是目前仍然以司法上诉为主。多名宪法律师认为弹书条款不适用于这个案件，因为原住民及条约权利受到宪法第35条保障，不能够由省政府立法推翻。代表分离派的律师 Jeffrey Wharf 批评裁决错误理解公投程序，认为即使公投通过，亦都不会即时改变法律权利。他同时促请戴斯敏引用公投法的权力，直接推动公投。请食法案制定者前联邦部长 Stephen Dion 则警告，亚省若果推动分离公投，必须要提出清晰及单一的问题，否则可能会遭到联邦政府的挑战。Charity Act 清晰法案是加拿大联邦政府在2000年通过的一项法律，主要是针对省份脱离加拿大的公投程序而制定。总理卡尼回应的时候表示，联邦政府会尊重条约及原住民权利，并强调任何分离程序都必须要遵守。

0: 走加拿大宪法及清晰法案。Adri 在星期五5月16日清晨发生枪击及多车相撞事件，四人受伤送院，警方相信事件属于针对性的袭击。皇家骑警表示，事发在 Bayside Boulevard 介乎第八街与 Canals Link 一带，警方初步相信一辆汽车事发之前曾与多辆汽车发生冲突，其后有人向该车开枪，事件中四人受伤送院，伤势均无生命危险。警方其后封锁现场调查，目前仍然未确定涉案的疑犯人数，亦都未有人被捕。有附近居民表示，凌晨的时候被枪声惊醒，目击到一辆车曾经拦截一辆客货车，其后有人落车逃跑，但是被涉事的车辆撞倒，涉案人士之后驾车离开现场。警方相信案件属于有目标袭击，目前对于公众安全并无持续的威胁，现呼吁市民避免前往涉案的区域，警方正呼吁目击者及知情人士提供资料。卡加利市政府在星期五起推出免费的电动滑板车及电动车接驳服务，市民可以在指定的轻铁车站往返，可以享受10分钟免费的车程。计划由 Board Canada 及 Nuon 获批新五年合约后推出，涵盖了八个轻铁站。市民透过两间公司的手机程式，可以租用电动滑板车或者是电动单车，只要在指定的车站开始或者是结束行程，即可自动获得10分钟免费的时间，其后恢复正常按分钟收费。市政府表示，计划建基于2023年试验的项目，当时有70%的参加者表示服务增加了他们使用公共交通的次数。指定的车站包括 Heritage、Southland、45街、Cloudford、巴隆 Max Bow、Franklin、Wendell及 Settle Town。 为了避免阻碍行人路，市政府和营运商已经在各站设置指定的停泊区，乘客必须要在指定的位置结束行程，营运商亦都会检查用户上传的泊车照片，确保滑板车及单车不会阻碍行人通道，无障碍车道及公车的设施。卡加利西北区在星期六晚上发生单一车辆翻侧事故，警方正调查事件的原因。事发在晚上9点钟之后，地点位于 Parkdale Boulevard 与 Coachau Trail 西行线交界，警方接报指一辆车翻侧。事故期间，警方一度封闭现场附近交通并安排改道，其后路面已经恢复通车。当局暂时未公布是否有人受伤，卡加里紧急医疗服务部亦都尚未回复有关查询。卡加里动物拯救组织 Positive Much Rescue Foundation 早前接收了16只健康状况欠佳的猫，其中有3只怀孕的母猫更于母亲节同日诞下小猫，令到救援的工作压力大增。组织最初接获南亚省一名联络人求助，起初以为只是接收5至7只猫，但其后事件越趋复杂，警方介入调查，而涉事的住所亦都要面临清拆。最终义工在上周于现场带走了近40只猫，部分幼猫及母猫由寄养家庭暂托，其余猫只则继续收留在收容所，年龄介乎8个月至2岁，大部分有严重的医疗需要。加拿大动物特遣队亦都协助为救获的猫只接种疫苗、驱虫及进行初步健康检查。 Positive Match 呼吁市民透过捐款、寄养及担任义工支援组织，亦都设有 Amazon 愿望清单供外界捐助物资。粗略预计每一只猫的医疗支出约需要2000至3000加元。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常消息报道完毕。
1: 卡加利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会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行动，例如在清晨或者傍晚淋水检查有没有漏水，使用雨水桶和种植悭水的植物，都可以带来实际改变。请登入 calgary.ca/bewateriz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利市政府带给你的讯息。
2: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

0: 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唔同地位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1: 有东方嘅、西方嘅、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嘅好歌。每个星期一下昼一点到两点 ，FM94.7， 东方西方盼芳芳。
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3: 今个星期会讲一下性功能出现障碍。性功能障碍是泛指因为生理或者心理因素导致无法进行充分满意的性行为，对身心都会造成影响。例如男方会因为勃起出现困难，无法跟女方进行正常的性交，感到自卑和愧疚。部分女性在更年期因为荷尔蒙变动，短暂时间出现情绪波动和性欲退减，而做夫妻关系不协调。患者往往因为感觉到尴尬，不愿意求助，但很多性功能障碍都会经过适当的治疗改善。一对伴侣的亲密关系最重要是能够沟通，互相了解和支持，而不单是要靠性。性功能障碍包括对性缺乏反应和不能够感觉到兴奋，难以达到高潮，同埋进行性交时候可能出现痛楚。痛楚症状影响女性较为多，近年同性关系较为普遍，两性关系同埋障碍更加复杂。除了生理故障之外，情绪同埋心理因素亦都会导致性功能嘅障碍。伴侣之间嘅关系唔稳定，或者产生怨怼，自然冲淡亲密嘅关系。家庭工作压力、居住环境、生活节奏和时间不协调，都会影响到双方能够单独相处的机会。唯有抑郁或者惶恐症状，各因为性导致的创伤和恐慌，或者其他痛苦的经历，药物和酒精的影响，都会增加性功能出现障碍的机会。如果有相关问题，不要感觉到尴尬，寻求专业医疗辅导。医护人员会尝试找出原因，建议调整生活模式，戒烟、减少饮酒、有规律的运动、减轻体重，按需要提供药物治疗和心理辅导，透过伴侣磋商和认知行为治疗，减轻压力和达到共识。我是施明琪医生。
4: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
5: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还帮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4: 我知道他们的服务好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家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5: 不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的。
4: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6: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7: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6: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它开始的。

0: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嘅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8:13，今日咧系5月18日啊，亦都系咧维多利亚日嘅公众假。

相信今日好多个听众都不需要翻工，当然咪都不需要翻学噶。八点零钟，唔知道你会唔会一早起身去煮早餐食？平时冇少可能会真系去 spend 啲时间啦，花啲时间去整早餐，又或者叹翻个早餐。今朝早天气方面唔错噶。

0: 知咧，今日嘅节目咧，咁带俾你呢一首咧，就系国语作品，嚟自台湾方面嘅男歌手。一段时间咧冇听过啦，咁佢嘅派台作品啦，咁佢个名字咧叫做陈世安。好，呢一首咧叫做我堕落，你自由。
1: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早晨，早晨，八点十七分，星期一嘅朝早，亦都系咧呢一个咧公众假期啊，长周末公众假期嘅第三日。播室咧有我卢子俊嘅出现啊，陪你咧一直咧去到九点钟。咁当然咧，今日咧我哋唔同嘅 DJ 咧啊，都继续咧会翻嚟做节目，纵使咧系公众假期。咁天气方面咧唔错噶，而家录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四度，吹紧咧每小时2公里嘅北风。

系啊，如果你话咧相比咧啊，过去呢个周末啦，好多嘅雨啦，又或者好多嘅雪啦，啊，今日咧会转为咧大致天晴，间中有云，三成机会咧日间咧会落骤雨，晏昼咧最高会有14度，咁今晚咧最低2度，系啊，一早一晚咧都会比较凉嘅，咁所以咧嗰啲啊挡灯风雨嘅褛咧啊唔好咁快咧收埋住，今日咧除咗话咧有三成机会落雨之外咧，我哋嘅紫外线指数咧系6，强度属于高，日出时间今朝早嘅5:42，日落时间咧啊今晚嘅9:24。呢个周末咧，本地方面咧，咁继续咧，好多嘅节目，好多咧，好精彩嘅音乐会啊！我唔知道你今个礼拜咧会做啲乜嘢。嗱，我知道咧，今日咧系公众假期啦，咁所以咧，市内咧有两个嘅主题公园，咁包括咧南部嘅传统公园啦，咁仲有咧我哋咧卡加利以西嘅 Calgary Park 咧，今日咧咪都正式咧会开放噶咯。咁不过咧，由于咧今日咧系公众假期啊，咁所以咧市内咧大部分嘅公共图书馆啊，除咗话咧咪啲特别嘅活动会搞之外咧，嗰啲会开之外咧，应该话咧，其余啊，大部分嘅公众图书馆咧，今日咧都会系闩门嘅。咁至于咧，目前咧市内咧系冇任何嘅交通意外报告。如果你今日咧要坐轻铁又或者坐巴士嘅话咧，咁将会咧以新地系星期日嘅时间表咧去行驶噶。好，爱文顿今日咧三成机会咧会落雨，咁最高17度，咁最低7度。喺红绿市阴晴不定，三成机会落雨，咁最高15度，咁最低3度。咁至于南部嘅列必殊咧，最高会有14度，阳光普照。喺两个国家公园咧，今日都比较凉快，同埋咧会有落雨机会啊。喺班夫最高12度，最低1度。喺即士柏大致天晴，三成机会咧会落雨，最高14度，最低3度。温哥华方面今日咧会系天晴啊，最高16度。咁至于如果你今日有机会前往多伦多嘅话咧，多伦多咧有种炎热夏天嘅感觉啊，因为咧冇听错，多伦多咧今日咧唔单止会阳光普照，喺多伦多咧最高气温会有30度啊，系30度。多伦多方面今晚咧最低咧会有19度。好，再讲多次，目前咧市内冇任何交通意外报告啦。今日要坐巴士坐 C train 嘅话咧，记住今日咧会用星期日嘅时间表咧去行驶。香港方面咧，过去呢个周末咧好多一啲唔同嘅演唱会。当中咧，咪都再次咧见到佢哋四个咧系复合啊！再次咧喺红馆嘅舞台上面咧系示人，重拾咗好多嘅回忆啊！

20几年之后咧，再次合体喺红馆嘅舞台上面咧，唱出咧呢一首咧嚟自《百分百感觉》嘅主题歌曲。方力申有陈晓东，有李彩华，再加埋咧有 Nicky 周丽淇啊，呢一首咧叫做《两男一女》。

0: 时咧呢一部嘅网剧啦，源自咧一本嘅漫画，之后咧拍成电影啦，咁再之后咧拍成咧有两辑嘅一啲咧就系、是、第一代啦，我哋叫做咧喺网上面嘅剧集啦，有东东啦、陈晓东啦、有方力申、小方，咁仲有咧当年咧好红嘅 Raina 李彩华，仲有 Nicky 啊、周丽淇啊，呢一部咧叫做《百分百感觉》。记得啦，以前咧我系高中嘅时候啊，系咪16、17，应该17、18岁到咧睇，哇！而家咧再次啊，咁多年之后啊，2026年咧，咁就喺呢个咧就系舞台上面咧见到佢哋咧，好多咧当年啊2000年初嘅感觉全部翻晒嚟啊！啊，唔知道你有冇咧都睇咗一啲咧喺网上嘅片段，都有个冲动咧，好想咧见到佢哋嘅真人。哇！咁多年之后继续咧保养得啊非常之好嘅。咁8:25嘅啦，呢个时候咧听听广告先，咁转头翻嚟咧将会咧有今朝早一啲嘅重要新闻。咁之前咧都介绍过啦，啊嚟紧听日啦，将会咧有个 ING Travel 嘅一个免费嘅旅游讲座，会讲多啲，介绍多啲咧。啊嚟紧今个秋天啊，会有三个嘅一个咧就系、是、叫做旅行团嘅。咁所以如果你都仲未报名喺听日嘅呢个免费讲座嘅话咧，记住打电话去报名啦。
1: 鍾意去旅行嘅你諗好下一个目的地未啊？ ING Travel 嘉乐旅行社诚意邀请你参加5月19号星期二下午4:00至8:00喺 Petroleum Club 举行嘅旅游讲座，到时由 ING 负责人 Janet 同 James 亲自介绍今年三大重点旅行团，包括中国上海北京、九寨沟、大湾区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嘅精彩行程。活动免费，名额有限，立即打嚟4032340553搵嘉乐旅行社预留座位啦。
2: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6，目前嘅气温系摄氏4度，相对湿度80%，咁吹紧每小时2公里嘅北风。今日睇睇你，大致天晴，间中有云，三成机会咧会落骤雨，咁最高14度，咁最低2度。咁听日咧星期二天晴，最高17度，最低6度。星期三密云，三成机会咧会落雨，咁最高12度，最低4度。
3: 深深行两大 AMP 王牌产品，限时买4送1。90% 高浓度奥米加3鱼油，守护心脏、大脑和眼睛健康，还有北欧野生蓝莓精华，护眼抗氧化更出色，即刻来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1: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3: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1: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3: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1: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3: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4: 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以及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边个？我系高浩正。
5: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0: 早晨，早晨，8:28嘅啦，今日咧。

咧构成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咧最少有80人死亡。早前咧，聽到咧有一部咧好細嘅豪華嘅遊輪啦，咁爆發咗一個咧叫做漢坦病毒啊。咁當中咧，亦都有一啲加拿大嘅乘客。根據咧卑斯省嘅首席衛生官喺尋日咧，亦都有個最新嘅更新啊。咁呢一個咧就係關於咧就係漢坦病毒嘅消息。有四位喺卑斯省目前咧隔離嘅加拿大人當中，呢四個人裏邊咧有一個人喺病毒檢測之後咧呈陽性反應。呢四個人曾经坐过爆发这个就是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这部邮轮自从就是爆发疫情以来有12人确诊，有3个人是死亡。相信过了这个维多利亚的公众日假期之后，天气方面会回暖的，在5月、6月、7月、8月都是旅游的高峰期。特别在6月份去到7月份的时候，都会有我们的世界杯。在多伦多方面会有6场，温哥华会有7场。在上个星期都看到Cineplex 的戏院，接下来都会考虑和 TSN 会合作，给大家入到去戏院透过大银幕去睇一啲不同嘅分组赛同埋咧决赛嘅赛事。到底怎可以在戏院看这个世界杯的赛事，买飞的情况是怎样呢？留意着有关方面的公布。不过大家都要留意着，相信接下来6月7月都会有很多外国的游客慕名来到我们加拿大这里，不单止是玩，还有去捧这个就是世界杯场。所以记住人多的地方，如果真的听到附近有人咳咳嗽，记住要去戴上口罩，还有要经常去洗手，因为始终咧，而家都有好多一啲咧叫做伊波拉嘅疫情啦，又或者我哋咧呢一个咧就系咧叫做麻疹嘅疫情啊，喺唔同嘅地方咧都爆发嘅。接下来同你跟进中东方面的消息，来自伊朗的外交部。今天也都证实了，已经透过了巴基斯坦他们的中间人向美国提交了最新的停战的谈判文本，重申伊朗德克兰政府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拎出来去谈判又或者妥协的，同美国的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在的阶段目前重点都放回是怎样去结束目前的战争也。至于寻求要向美国去索取战事的赔偿，相关程序有机会是持续较长的时间。中段亦都系咧行山嘅季节，特别咧我哋咧近在咫尺啦，好容易去到咧就系落基山脉啦，一啲唔同嘅地方啦，去远足同埋行山。我哋加拿大咧最紧要成群结队啦，同埋咧要咧系学识点样行山啦，去防熊啦，系黑熊啦，唔好遭到咧佢哋嘅袭击啦。不过咧，如果你话咧去到瑞士，又或者咧去到奥地利嘅话咧，原来佢哋要防嘅咧就唔系熊，反而咧系要防牛啊！冇听错，喺奥地利嘅亚尔卑斯山，今日咧有一班嘅牛群啊，系袭击游客，咁导致咧一名67岁嘅女登山者咧系死亡，佢65岁嘅丈夫咧咪都重伤嘅。嗱，唔系今日嘅，原来咧事发咧喺寻日星期日当地时间奥地利嘅晏昼，呢一对夫妇咧当时咧身处一个嘅牧场，突然之间十几只牛冲前同埋袭击呢一对嘅夫妇。当地警方话暂时都唔清楚点解呢十几只牛呢明明行緊山啦，呢对夫妇呢突然之间会出现同埋攻击佢哋嘅原因暂时呢都未知道。不过呢原来呢唔系第一次㗎啦，喺奥地利呢九年2025年嘅9月呢未都发生过呢类似嘅惨剧啦。咁当时呢喺9月嘅时候呢，有一位85岁嘅老翁啦，仲有佢嘅太太呢带咗一隻狗散步嘅时候呢，同样地都遭一堆嘅牛呢系袭击呢一位嘅老翁啦，当时亦都系呢身重伤身亡㗎喎。咁当时呢就怀疑呢点解呢一堆牛呢会袭击呢一名嘅老翁同埋佢嘅太太。因为他们带了一只狗在他们的附近。原来呢

呢一班牛咧想保护咧牛 B B 啊，觉得咧呢一只牛呢一只嘅狗啊系有袭击性啊，咁所以咧就变得咧好有攻击、啊。咁事后咧咪都提醒咧啊，要去到奥地利去行山嘅、去散步嘅游客咧，都要咧注意咧就系、牛群。转睇咧亚洲地区嘅消息，缅甸今日咧发生咗 5.2 级地震，地震咧喺当地时间今朝早星期一嘅8:35发生，喺震央咧位于缅甸南部，震源深度40公里。喺缅甸嘅首都仰光亦都有明显嘅震感，唔少民众咧系恐慌，好彩暂时咧冇伤亡损毁嘅报告。而中国方面嘅广西柳州市咧，今日咧未都有 5.2 级地震，造成有2死5伤。死者一对53岁同埋63岁嘅夫妇，一名91岁嘅老翁亦都被埋喺瓦砾里面咧，获救送院治理。转睇咧财经消息啦，唔知道你咧喺过去嘅呢一两个月咧有冇买到电动车？确实咧，电动车咧喺全世界咧咪都越嚟越普及啦，咪都咧因为咧我哋加拿大政府咧联邦政府咧有补贴啊嘛，咁所以咧原来咧喺2026年咧，我哋3月份早两个月，全新电动车嘅销售量全国咧系大幅咧增长。咁根据咧就系交通社嘅报道，加拿大嘅统计局公布嘅数字话咧，喺3月份全国一共咧系卖咗21,547部系全新嘅电动车啊，创咗咧2024年12月以嚟嘅最高纪录。好，最后啦，同你咧睇睇港股方面今日嘅表现。环球债息急升，股市受压，港股拖累咗咧两个嘅交易日。恒生指数喺香港时间今朝早最多跌咗400点，收市报25,675点，系跌咗287点。大市成交金额2,927亿元，国企指数报8,597点，系下跌咗93点。恒生嘅科技指数报4,844点，跌咗96点。早晨，早晨，星期一朝早8:36，跟住咧为你带嚟咧呢一首咧近期我中意嘅作品，再加埋咧呢位我近期咧好中意嘅男歌手。

0: 朝早8:19嘅啦，今日咧系5月18日啊，咁转头翻嚟咧，将会咧同你更新啦呢下咧就系天气啦、交通嘅情况啦，另外咧亦都一个特别嘅点唱信息咧，将会咧会送上。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40，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4度，吹近每小时2公里嘅北风。今日卡卡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30%机会咧日间会落骤雨，最高14度，最低2度。咁听日咧阳光普照，最高17度，最低6度。星期三密云，3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12度，最低4度。
1: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畔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2: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3: 交通消息，
0: 早晨8:42嘅啦，维多利亚日嘅公众假期，目前咧市内冇任何嘅交通意外报告。如果你今日咧会坐巴士，又或者咧坐呢个咧轻铁嘅话咧，卡卡里公车局 Calgary Transit 咧巴士同埋咧轻铁服务咧，咁将会咧以星期日嘅时间表咧去行驶，大家咧要留意住。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5: 5月18日是加拿大的 Victoria Day， 而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May 24。 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纪念5月24日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 24 就是24支装啤酒的鲤鱼，这个长周末就是夏天烧烤饮酒的开始。官方对这一日其实是很隆重的，首都渥太华中午会发放21响礼炮，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假期，由1845年就开始庆祝的了。维多利亚日当日，全国很多个城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98年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的巡游就最出名了。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不会再跌到去零下，是农民开始播种的季节，亦都是全国巡游、烟花同埋嘉年华的热闹时间，标志着真正夏天的来临。
6: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早晨8:43，唔该晒陈卓贤，我是卢子俊。冇错，今日呢是 Victoria Day， 呢日呢长周末公众假期的第三天啊。虽然呢我哋北美洲，特别呢我哋加拿大呢度呢今日

公众假期。不过呢，我自己呢记得呢早两年呢有两次呢咁啱得咁巧有机会呢去放假嘅时候，正正呢就是呢一个嘅长周末呢喺英国伦敦嘅时候。虽然呢 Victoria Day 呢係呀呢一个呢就是有一啲呢就係嚟自英国方面嘅传统啦，或者啲背景啦。不过呢原来喺英国当地就唔係呢咁公众假期嚟㗎喎。咁反而呢今日呢5月18号呢未都係国际嘅博物馆日啦。喺美国方面呢係全国嘅言语治疗师日，喺葡萄牙呢係佢哋嘅教师节，喺呢一个呢中美洲嘅海地日，希茨呢亦都係佢哋嘅国旗日。另外呢 ,5 月18号亦都係呢一位听众嘅生日。冇错，佢係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亦都係呢阳光进化嘅忠实听众。嚟自呢我哋本地方面一位呢嘅好出色嘅歌手。今日呢是冯善小姐 Irene， 是你的生日，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先。

咧系2026年嘅5月18号，亦都系咧问你一位嘅忠实听众，支持咗我哋好耐嘅冯倩小姐 Irina 系你嘅生日。啊，唔知道你今日咧会点样庆祝，会做啲乜嘢？不过咧都要祝你咧生日快乐，青春常驻。嚟紧咧继续咧支持我哋电台之余，每日咧生活咧同埋工作方面咧都系顺利啦、顺心啦，同埋咧系如意嘅。为你送上嘅有袁伟豪呢一首咧叫做《御林军之受信》。

0: to me。
1: 所以咧，如果你今日咧都认识咧就系冯倩小姐咧就 Irene 嘅话咧，记住啊 send 个短信 WhatsApp 俾佢，祝佢咧生日快乐啊！好，呢一首咧嚟自袁伟豪嘅《御林军之仇神》。
2: 一首又一首百听不厌嘅流行经典金曲，阳光进发，我们的八九十年代。
1: 关于一个生活咧，真系咧充满住集体回忆。本地方面系有音乐会，香港方面咧咪都有好多精彩嘅演唱会，唔单止有小芳芳力申喺启德嘅体育。

香港呢分别呢喺啟德方面嘅體育園裏面嘅主場館開咗呢冇幾場演唱會，未到呢見到呢身邊呢有親戚、有朋友、有舊嘅同事，甚至呢一啲藝人嘅朋友呢都有入場呢捧場。哇，歌單方面好長啊，三個幾鐘頭唱咗30多隻歌，有嚟自80年代嘅，有90年代嘅，有快歌，亦都有慢歌，全部呢大家都識唱㗎，一邊聽一邊唱，再配合埋呢佢嘅舞步啊。呢一首咧，咪都咧，大家咧冇喜欢噶。嚟自咧 Sandy 林忆莲，香港方面系有一位 legend， 一位殿堂级嘅女歌手，有呢一首咧叫做《依然》。

0: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1: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0: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0: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Jeremy 李俊杰，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1: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不同年代的当年今日所发生过的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化，今日话从前。
2: 早晨，早晨，八点五十四分，节目尾声咧会有今日话从前，我系卢子俊。喺1765年嘅今日，我哋咧加拿大咧满地可 Montreal 咧有大火灾啊，好严重，因为咧有四分之一嘅城市咧都被烧毁。可唔知道你有冇去过波兰，有冇去过 Warsaw 就系华沙呢个城市？喺70年代中段，1974年今日，波兰华沙电台广播塔咧系落成，高646.38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咁至于1979年的今日，日本品牌 Muji 无印良品在70年代尾的今日是成立。2001年，哇，好耐之前，25年前，香港方面的殿堂级女子组合 Twins 在当年今日是正式是组成立。咁至于今日呢，未都有好多知名艺人的生日，包括以前我哋叫做发仔，而家呢叫做发哥，周润发1955年的今日出世。另外呢，呢两兄弟呢，过呢三个礼拜差不多每日都登上了就是娱乐版的头条，是顶爷的一对孖仔李永康还有李永豪，1980年的今天出世，今天不经不觉46岁了。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好快来到节目的尾声，8:55，最后送上的有 Tony 的新歌《我是你的洗碗机》。

餐。今次头咧，将会咧送上咧有新闻部嘅新闻专辑。九点半，琪琪咧都会翻到嚟咧做直播嘅一家人节目时段。咁当然咧，本地节目方面咧，今日中午十二点钟咧会有时事推推碰，晏昼两点钟亦都有 Rita 咧主持 C 一二三。喺度你希望你有个开心愉快嘅一整天假期嘅一日。我听朝早同样时间再同你做节目啦，拜拜。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3: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2: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3: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2: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3: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18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独立公投请愿被法院推翻之后，正引发法律及政治争议。省长戴斯敏表示，省政府正研究所有法律途径并考虑上诉。亚省王座法院法官Shana Leonard 裁定，亞省選舉局在批准獨立公投請願程序前未有履行原住民諮詢責任，因此撤銷了該項已經收集約30萬名簽名的請願。法官認為公投可能會影響到條約權利，政府有責任諮詢原住民。戴斯敏批評裁決過度擴大諮詢的責任，認為法院不應該要求民間的請願團體履行相關的義務，又指法官不應該推翻數十萬名省民透过请愿表达的意愿。他透露政府正研究包括弹书条款在内的不同选项，但是目前仍然以司法上诉为主。多名宪法律师认为弹书条款不适用于这个案件，因为原住民及条约权利受到宪法第35条保障，不能够由省政府立法推翻。代表分离派的律师 Jeffrey Wharf 批评裁决错误理解公投程序，认为即使公投通过，亦都不会即时改变法律权利。他同时促请戴斯敏引用公投法的权力，直接推动公投。请食法案制定者前联邦部长 Stephen Dion 则警告，亚省若果推动分离公投，必须要提出清晰及单一的问题，否则可能会遭到联邦政府的挑战。Charity Act 清晰法案是加拿大联邦政府在2000年通过的一项法律，主要是针对省份脱离加拿大的公投程序而制定。总理卡尼回应的时候表示，联邦政府会尊重条约及原住民权利，并强调任何分离程序都必须要遵守加拿大宪法及清晰法案。Adri 在星期五5月16日清晨发生枪击及多车相撞事件，四人受伤送院，警方相信事件属于针对性的袭击。皇家骑警表示，事发在 Bayside Boulevard 介乎第八街与 Canals Link 一带，警方初步相信一辆汽车事发之前曾与多辆汽车发生冲突，其后有人向该车开枪，事件中四人受伤送院，伤势均无生命危险。警方其后封锁现场调查，目前仍然未确定涉案的疑犯人数，亦都未有人被捕。有附近居民表示，凌晨的时候被枪声惊醒，目击到一辆车曾经拦截一辆客货车，其后有人落车逃跑，但是被涉事的车辆撞倒，涉案人士之后驾车离开现场。警方相信案件属于有目标袭击，目前对于公众安全并无持续的威胁，现呼吁市民避免前往涉案的区域。警方正呼吁目击者及

0: 知情人士提供资料。卡加里市政府在星期五起推出免费的电动滑板车及电动车接驳服务，市民可以在指定的轻铁车站往返，可以享受10分钟免费的车程。计划由 Board Canada 及 Nuon 获批新五年合约后推出，涵盖了8个轻铁站。市民透过两间公司的手机程式，可以租用电动滑板车或者是电动单车，只要在指定的车站开始或者是结束行程，即可自动获得10分钟免费的时间，其后恢复正常按分钟收费。市政府表示，计划建基于2023年试验的项目，当时有70%的参加者表示服务增加了他们使用公共交通的次数。指定的车站包括 Heritage、Southland、45街、Clawford、巴隆 Maxbow、Franklin、Wendell及 Settle Town。 为了避免阻碍行人路，市政府和营运商已经在各站设置指定的停泊区，乘客必须要在指定的位置结束行程。营运商亦都会检查用户上传的泊车照片，确保滑板车及单车不会阻碍行人通道、无障碍车道及公车的设施。卡加里西北区在星期六晚上发生单一车辆翻侧事故，警方正调查事件的原因。事发在晚上9点之后，地点位于 Parkdale Boulevard 与 Cotral Trail 西行线交界。警方接报指一辆车翻侧，事故期间警方一度封闭现场附近交通并安排改道，其后路面已经恢复通车。当局暂时未公布是否有人受伤，卡加里紧急医疗服务部亦都尚未回复有关查询。卡加里动物拯救组织 Positive March Rescue Foundation 早前接收了16只健康状况欠佳的猫，其中有3只怀孕的母猫更于母亲节同日诞下小猫，令到救援的工作压力大增。组织最初接获南亚省一名联络人求助，起初以为只是接收5至7只猫，但是其后事件越趋复杂，警方介入调查，而涉事的住所亦都要面临清拆。最终义工在上周于现场带走了近40只猫，部分幼猫及母猫由寄养家庭暂托，其余猫只则继续收留在收容所，年龄介乎8个月至2岁，大部分有严重的医疗需要。加拿大动物特遣队亦都协助为救获的猫只接种疫苗、驱虫及进行初步健康检查。Positive Match 呼吁市民透过捐款、寄养及担任义工支援组织，亦都设有 Amazon 愿望清单供外界捐助物资。粗略预计每一只猫的医疗支出约需要2000至3000加元。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家里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家和环境。上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18日的晨早新闻专辑。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及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高温警告继续生效。气象专家指，受到一股来自美国的暖气流影响，安省部分地区今日下午会迎来炎热天气，日间最高气温升至接近摄氏30度，加上湿度效应，体感温度会有接近36度，晚间最低气温仍然有18至20度。当局预计高温会持续到明日星期二晚。环境部呼吁公众在炎热天气之下应该定时联络独居人士或者长者，并要留意中暑症状。当局呼吁民众多饮水，避免长时间暴晒，并且切勿将儿童或者宠物独自留在停泊的汽车里面。今日是维多利亚日假期，公营机构和不少商户都休业一日，

0: 而多伦多晚上将会有烟花汇演。详情由殷日乐报道。
1: 维多利亚日在安省及联邦层面都是假期，因此银行、邮局、各级政府办公室以及全线 LCBO 酒铺都不会开门。不过大部分大型超级市场以及部分连锁药房门市和商场就继续营业，其中包括 Fairfield Mall、 Markfield Mall、 Eaton Centre、 太古广场、 Promenade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Sherway Gardens、 Shops at Don Mills Square One、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Farm Mills 和 Yorkdale。 景点方面， CN Tower 和多伦多动物园等亦都开放。在今晚十点钟，多伦多的 Ash Bridges Bay Park 将会举行维多利亚日烟花汇演，汇演历时14分钟，在湖滩区范围都可以观赏到。警方鼓励游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场，发言人并表示会派员加强打击在公园内饮酒或者私下燃放烟花等行为。
2: We want everyone to come here to the beach to enjoy the festivities that are going to be taking place on Monday evening at 10 p.m.And be assured that they will have a safe environment for them to enjoy.
1: 儘管多倫多市民不可以在公園、沙灘及停車場等地方放煙花，不過他們今日不用領牌都可以在自己的物業放煙花。一年之中有兩個這樣的日子，除了維多利亞日，另一日是7月1號國慶日。加拿大中文電台殷雅樂報導。
0: 多伦多意图逼供一间烟花店，凌晨有汽车撞入之后起火，火势升至5级。消防到场的时候，有烟花不断爆炸，增加灌救难度。事件中无人受伤。事发在凌晨1点前，现场位于 Albion Road 及27号公路附近一个商场。多伦多消防说，到场时发现一部无人的车撞了入 Fat Boy Fireworks 烟花店，现场火势猛烈，冒出浓烟。消防说店内存放了大量烟花，火警期间烟花更加射向到场的消防员，消防需要动用高空设备灌救，未能够好像一般火警那样直接进入建筑物灭火。火警亦都波及附近的商铺，消防正联同警方调查起火原因。在另一方面，警方正调查多伦多东区有货柜车起火的事件。当局在今朝早7点半过后接报，去到 Taps Court Road 及 McNichol Avenue 地区的现场，一人受重伤送院。联邦自由党政府表示，虽然建筑业面对重重困难，但渥太华仍然坚持在2035年之前将全国房屋建造速度提高一倍的承诺。国会预算主任今个月初发表报告指，自由党在最新春季经济报告里面未有重提加快建屋目标，并警告近期的新屋动工数字未见明显增长。联邦房屋及基建部长罗品逊一名发言人回应时强调，厄提华仍然致力于在2035年之前将建屋速度倍增，以增加房屋供应和改善全国住屋负担能力。不过加拿大商业理事会经济学家迪索莫就表示，全国部分地区的建屋活动强劲，但多伦多的楼市就疲弱，拖慢了安省整体的建屋进度，而安省正是未来最需要增加供应的地区之一。他认为，虽然现时加拿大发展商面对艰难的营商环境，但联邦政府提出进取的建屋目标是仍然有作用，有助维持市场动力和鼓励创新。国际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美国传媒报道说，至少6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3: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法新社引述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在伊图里省布尼亚死于伊波拉病毒。这名女子在丈夫

0: 去世之后前往窝马，当时已经受感染，经实验室化验确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上星期六，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少三个地区一共报告80宗怀疑死亡个案、8宗确诊和246宗怀疑感染个案。今次疫情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虽然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但疫情极有可能进一步传播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星期日发表声明，指由世卫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组成的35人专家组已经抵达伊图里省布尼亚，并带来7吨紧急医疗物资和设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际援助组织消息人士报道，至少6名身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个案，其中3人被评估为高风险接触者，当中1人出现感染症状。有美国医疗健康新闻网站报道，目前未知道这些美国人的病毒检测结果，但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当地，以便在一旦确诊之后进行隔离和治疗。消息人士说，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伊波拉疫情应对负责人拒绝透露是否有美国公民感染病毒，但强调美国本土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疾控中心官员说，已经启动紧急应变中心，计划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办事处派遣更多人手。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等待伊朗提交一份更好的停战方案，警告伊朗要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会受到美军更严厉的打击，将一无所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的意见反映给美方。他重申，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特朗普发出的威胁，巴加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无需担心，又强调伊朗对中东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敌意，包括阿联酋，呼吁各方警惕外部势力制造分裂的图谋。加拿大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消息。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为了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提升退税商店的覆盖率等。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相信，措施能够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零售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卢志清报道。
7: 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个部门发布通知，宣布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日，并由7月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单进行抽检，同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国新办新闻发部会表示，自去年四月公布实施一系列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但同时令部分口岸出现检核等候时间长、即买即退出现异地离境不能够互认等的问题。他形容新措施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级版，当中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以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8: 2.0版政策提出了8条

0: 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借鉴了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1: 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盛秋平相信一系列措施将会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
0: 加力发展离境退税，将撬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的动力，可以为入境旅客提供更多优质的商品的供给，扩大出口。
1: 商务部又说，有关措施亦会带动国内零售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居民就业增收。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是国际标准。陈美宝又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黄海怡报道。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说，当局正是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的前期工作。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陈美宝期望这部标准会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发言的议员都说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就说，有业界关注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
4: 在坊间，尤其是业界，都有一些担心或者误会，因为今次这个香港铁路标准是不是就说大部分都是用了内地的相关标准，要是时候整改的过程之中就不觉意就将一些原来都好的东西都改埋。
3: 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
5: 我都想借这个机会释除大家的疑虑。首先，在香港我们的铁路标准之下，我们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是没有被取代的，这个可以继续采用。而我们正正就是采用了希望统一些、清晰些的一些技术规范，令到在我们香港的业界，它其实可以更加顺畅和清晰地去适应和采用一些比较在个别环节新一些的物料或者设备。我们接下来都要多作解说的。
3: 新界东北议员陈克勤关注，兴建白石角站时候会不会用到这一套新标准，令通车时间不需要等到2033年。陈美宝指出，港铁是铁路审批组的重要一员，他们需要拥抱香港铁路标准，当局会大力推动港铁在兴建重铁或者延线时候采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有议员关注可否将现时的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另外有议员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杨何培恩回应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黄贝文报道。
6: 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致力透过各项计划鼓励公务员精益求精，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其中长期优良服务旅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2026至2027财政年度的奖励金额是每人27,250元。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当局会否考虑改派现金或消费券？
7: 会不会在不增加政府财政的负担的情况之下，可以调整一下相关那个计划的内容呢？会不会考虑就是转个方式，是反而鼓励他们留港消费，甚至派一些现金？

0: 或者消费券呢？
1: 杨学培音乐可以再研究不同建议，
2: 同工会啊，亦都同我哋嘅同事咧，非正式地收集过啲意见啦。虽然佢哋平时自己都有会去旅行，但系呢一个咧个意义系唔同嘅。咁即系正如一啲即系就算现金券咁，佢自己平时都会有使费咁，但系佢觉得个意义系有啲唔同嘅。如果系一个奖咁佢哋都觉得呢个奖咧就系、是、都佢哋都比较欢迎系用咁嘅形式。
1: 劳工界周小松认为，唔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嘅公务员，关注当局会否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
3: 辞职的公务员之中呢，大概三成左右是年资三至十年之间的一个年资的。听到的印象呢，就即是很多的我们的奖励呢都是给一些年资比较长的。
1: 杨学培音乐，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加许壮计划已经取消向获奖人员颁授旅行奖励的年资下限。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加许壮这个呢，以往呢年资短的同事都可以获奖的，不过他只是会获得那个奖状啦，同埋一个奖章啦，咁你就冇呢个旅行奖嘅，年资二十年以上先有嘅。咁我哋喺2024年都优化咗，拎走咗呢一个年资嘅规定，只要佢获得呢个奖状，而佢以前冇攞过任何旅行奖嘅话咧，佢都系攞到嘅。
1: 佢又提到，有关计划近年年资未满二十年嘅获奖者有所增加，希望激励公务员不断求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政府昨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表示，现时政府的应对合适，市民无需太担心，但若果到过这些爆发疫情的地方之后不舒服，要立即求医，详细告知接触史。他又说，伊波拉病毒死亡率平均高达五成，引起今次疫情的品种亦都没有认可的疫苗或者药物应对。潘洁平报道。
5: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来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的确诊个案。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这次的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是由于在短时间之内染病人数众多，当中包括至少四名疫区的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而且到目前为止个案并不是集中在一个省份，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解释，伊波拉病毒的死亡率很高，而引起新一轮爆发的是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报招病毒，暂时亦都未有认可的疫苗或者药物应对。
6: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他死亡率很高的，即平均有 50%， 但是以往试过有些疫情试过死亡率可以即去到 90%， 暂时呢就没有证据话呢一种本地报招嘅病毒会严重过其他嘅伊波拉病毒，暂时咧都冇一啲认可嘅药物啦或者疫苗去对付呢个病毒嘅。
5: 杜启宏话：伊波拉病毒主要系透过接触传播，可以经动物传人，例如系黑猩猩、猴子等等，亦都可以人传人，例如接触到染病人士嘅口水、血液，甚至系受病毒污染嘅物件。染病初期嘅病征近似普通感冒，但系两三日之后可能就会有肠胃问题，仲会出疹，严重流血，包括眼出血、内脏出血等等，潜伏期可以长达21日。不过他说，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但是如果去过爆发疫情的地方，就要特别留意。
6: 尤其是市民去完这些疫区回香港，有任何的病征看医生，都一定要话俾医生听，他们去过的地方，就算21日前去过的都要讲俾医生听，因为个潜伏期系可以长到21日都可以嘅。
5: 佢又话，特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措施，暂时系足够同合适，但系要留意疫情发展会否进一步扩散。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8: 中港台新闻系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嘅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9: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
0: 丰富你嘅早上。
9: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11: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10: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11: 阳光进发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0: 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4度，最低2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三是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2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四天晴，最高17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最高19度，最低9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7度，最低7度。红绿市 Red Deer 阴晴不定，有30%机会有雨，最高15度，最低3度。列比殊 Lethbridge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4度，最低2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2度，最低1度。即使柏 Jasper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4度，最低3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1: 中意去旅行嘅你，谂好下一个目的地未啊 ？ING Travel 家乐旅行社诚意邀请你参加5月19日星期二下昼4点至8点喺 Petroleum Club 举行嘅旅游讲座。到时由 ING 负责人 Janet 同 James 亲自介绍今年三大重点旅行团，包括中国上海、北京、九寨沟、大湾区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嘅精彩行程。活动免费，名额有限，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家乐旅行社预留座位啦！
2: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嘅亚省新闻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早排古天乐用新歌《世纪大骗局》迎接愚人节，虽然歌名叫做《世纪大骗局》，但真材实料咁样揾咗徐浩作曲、监制，叶树辉编曲，黄伟文填词，今期仲上埋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嘅第3位添。

独立唱作人张天颖啱啱推出咗快版单曲 Picky， 用包红嘅 Picky 波做引子，借赛场规则隐喻人际界线同埋人生底线，身泳破格，态度满分，超型啊！今期亚军作品 Jamie 张天颖。

歌曲由 Rubberband 同雷柏希作曲，御用填词人甜泪燥到，用极具画面感嘅不足，重构一段发生喺 call 机同埋电话筒时代嘅爱情。呢首唔单止系失恋挽歌，更加系一份关于点样记得嘅感情备忘录。今期冠军作品 Rubberband 嘅我。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各位早晨，你听紧的是一家人，今夜有琪琪。

各位早晨，嚟到咧，我哋5月18日啦，朝头早9:37吓，一个长周末假期，亦都系啦，即系喺进入夏天之前啦，最后一个嘅长周末啦。因为6月咧系冇假期噶，我真系谂起就好惊，因为每一次咧，即系个月咧有一日假期咧，系令你个人都爽啲嘅，即系觉得哇正啊，今个礼拜有多一日休息咁样。咁但系咧就六月就冇啦，直接一跳咧就要去到7月啦。6月都系一个较为忙嘅一个月份嚟嘅。尤其是咧，即系莘莘学子全部咧都需要准备即系最后一个月啦。咁啊，进入呢一个夏季啦。咁啊，有好多嘅朋友，尤其是系读系 high school 啊咁嗰啲啦。咁啊，呢个月份咧，亦都系好多嘅或者考试啊，咁啊，需要咧就系去忙碌啦吓。虽然咧呢度读书咧就冇好似香港咁样，即系香港去到6月真系好紧要嘅，即系7月头、6月尾、7月头一定系必须考试啦。跟住我哋香港就冇咁早放暑假啦，呢度呢度6月最后尾日就放啦，今年应该早少少添。咁啊，完假期啦。咁跟住直接呢就进入呢一个暑假。但香港就唔系嘅，香港呢就会去到7月中。我记得每年大约呢就係7月10日左右啦就开始放暑假。其实最主要呢就係、其实全球我发觉都差唔多嗰个嘅读书，即係或者北美，我哋暂时睇加拿大啦，我唔知道英国，我谂差唔多啦，因为都系跟翻香港以前嘅，跟英国嘅教育制度啦，系咁应该都系差唔多。咁所以嗰个日子或者你话翻学嘅时间啦，个 hours 可以咁讲，应该系差唔多嘅。咁点解会就香港点解？

会迟咁多先放咧？有人唔好忘记咧，就系、是、香港咧系有呢一个嘅农历新年假期嘅。咁其实比起我哋嚟讲啦，好似较为多咗少少假期。咁佢可能会褪翻嗰十日八日系啦，咁就会去咗即系呢一个七月份啦，咁有啲咁嘅可能性，所以佢哋就要翻多少少咁样吓，同埋佢哋考试啊，咁其实基本上咩都多啲少少嘅正式嘅。如果你话真系普通学生，我哋呢啲小学、中学嘅嚟讲啊，咁所以咧都系会辛苦啲嘅，咁翻多少少啦，咁啊嗰阵时就会去到七月，跟住咧但系临尾嗰几日都系轻松嘅，我记得临尾几日通常都系开啲 party 啊，有啲活动玩下咁样嘅，咁所以都开心地准备暑假啦。咁但系佢哋暑假就多啲嘢做啦，因为佢哋有暑期作业啊嘛。咁呢个暑期作业嘅一个好搞笑嘅疑惑叫暑期作业疑惑，即系咧每年咧你都会觉得学校会俾本暑期作业你要需要去做，咁咧就会咧就系、是、暑假放完之后咧就会交俾老师咁样，即系要交翻去学校咁样。咁啊，可能即系一个好大嘅question mark， 有人问究竟啊暑期作业嘅即系有。即系咪真系有用嘅咧？即系话系咪真系需要必须做？咁啊，话说我睇网上睇咗一个嘅即系段短片咁样啦，都系讲翻一啲搞笑嘢咁。佢就话咧，话说自己细个嘅时候咧，就系、是、即系负责系做班长嘅。咁啊，班长当然咧，你就知咧就要修补噶，系嘛？咁啊，修补啦，咁啊，即系啲学校所有嘅同学嗰啲作业啊，就要佢负责啦。修好晒啦，咁整理好嘅时候咧，就需要咧就系攞去俾。老师去即系唔同嘅老师啦，咁我记得我以前细个都有做过呢啲咁嘅嘢嘅，即系有份去帮学即系全班收完之后就攞去教员室咁样。咁啊，话说呢个同学咧亦都系啦，咁啊负责修补啦。点知佢话一个唔觉意咧，就将啲补咧就摆咗唔知点解啦，咁搞笑啊！佢摆咗喺窗边整乜嘢？咁跟住咧就真系唔觉意咧，就将啲暑期作业就推咗落楼下，即系净推咗落去个窗嗰度，咁又咪执翻咯。咁但系因为佢嗰个位置啦，系跌咗落啲树，即系嗰啲学校咁样，咁佢就话系执唔到，因为跌咗落一个好空泛嘅地方，已经勾晒唔知喺边度。咁佢哇跌晒人哋啲暑期作业咁样，咁啊即系唔知系真定系假啦。咁佢咁讲，咁啊咁唔知点算啦，咁好驚啦，首先就话哎点算呢，即係要如果呢堆暑期作业唔见咗点样去交代呢，咁其实佢系自己系好驚嘅，咁但又唔敢出声喎，咁话咁佢就基本上呢正式嚟讲呢，我哋都要我觉得系不学成细路仔其实系好驚嘅，有时候有啲嘢呢你会发觉细路细个嘅时候呢做错少少嘢你唔敢出声，系因为你好驚即係被责罚。其实呢个感觉，因为系被责罚，唔系因为做错嗰样嘢，所以而家我就唔会咁样同小朋友去即系沟通，尤其是做错嘢嘅时候，因为咁佢先至会话俾你听。咁啊，即系小朋友做错嘢咧，其实你系要话翻俾佢听，系嗱，你下次要小心，但系一齐去处理，要识得去点样去即系处理问题先系最重要嘛，而唔系去惊咯。咁我记得细个真系做错嘢系唔敢出声，系因为真系惊俾人闹、俾人打。咁但系而家就唔会啦，跟住因为我哋话个处理方法就系你应该要同佢沟通咗，系唔啱嘅呢件事，系你唔小心咗，系咪你即系觉得系唔好意思，你对唔住，咁我哋一齐去处理翻，呢个先系正确处理一啲错咗嘅嘢嘅方法，系咪？咁但系唔好令佢惊恐啦，首先。咁所以惊恐嘅人咧，细路仔咧就会好惊啊，即系好惊被罚啊，咁啊就唔出声。佢话咁啊，讲翻呢堆暑期作业啦。咁佢就话咧，呢堆暑期作业咧，佢就唔敢讲啦。咁啊，直至到第二日，佢其实成晚都好惊啊，因为好惊咧，老师知道咗啊，咁点算咧？佢会问我点算咧？咁佢发觉咧，到第二日啦，咦，冇人问过，即系老师冇出声，冇讲过。到第三日，成个礼拜啦，咁佢都发觉，咦，真系冇人讲，冇人出声。咁跟住开始就发觉，点解咧？冇理由噶，咁系啦，直到去真系，即系其实心虚咧，自己惊咗好耐，我相信佢。咁但系佢话，直至到去尾都冇人讲过呢句说话。咁跟住佢先至 find out 到一样嘢，其实暑期作业有冇人 care 嘅咧？系啦，咁呢个系佢嘅即系做法啦。咁啊，咁即系讲翻出嚟。咁而呢件事咧，令我都问翻啲香港嘅同学，因为咧佢哋都系教书嘅。咁我就都问我俾咗一段片佢睇，跟住我话：咁你觉得咧，你哋会唔会改暑期作业噶？咁我个同事咧，即系我唔系同事，应该我个 friend 同我讲，佢话其实咧暑期作业咧系唔会派，首先唔会派翻俾你啦，好多时候都。

同埋佢都冇改完，佢話唔會去真係改佢，因為已經好多嘢做。作為一個老師咧，係咪啊？你諗下，一本暑期作業有幾大本啊？邊個會同你去改啊？咁佢話最多咧，而家都會有一啲嘅，譬如有時可能有一啲唔會成本咁樣，好似咁籠統啦，即係俾一本嘢你中英數社科建咁噶嘛，叫你填咗佢咁噶嘛。咁而家就冇咁做法啦。佢而家咧佢自己咧，通常有時有啲譬如寫文啊，或者係有啲嘅一個 project 或一樣嘢咁樣咯。咁佢就話可能嗰樣嘢都會做嘅，即係要做翻咁樣，但係就唔會好似以前咁樣，我哋話一本暑期作業做完咁要交咁樣，即係好似都係其實壓鬼你，等你暑假嘅嘢做。正式嚟讲，我又觉得系，从来都冇人会话俾翻本暑期作业你啦，或者你做完中间空咗都冇人知啦，咁样嘅。咁的确，咁你暑假佢真系其实而家作为一个大人啦吓，咁你会明白到自己都教书嘅一个人嘅时候，你都会知道啦，就系、是、唉咁。其实都是想你有啲嘢做下啫，惊你暑假冇嘢做。咁但系我哋呢度暑期其实都有好多活动啦，譬如虽然我哋放假，即系我哋好多暑期班啦，系嘛？我啲家长都好头痛噶嘛，系嘛？都要暑期呢个暑假嘅时候都会搵啲暑期班俾佢做下。咁其实暑期班我觉得仲好难，因为多其他嘅嘢去学，唔啊需要一定要去好学术性啊，等佢系我觉得即系好多生活化嘅嘢你去需要去学习啊。咁嘅时候咧就更加好，对于自己个人。即是那个的即感受我都最重要的，即是学习有时是一些理论的东西来的， basic 学了 OK 的，但是呢实不实用呢就两回事了。我成日都而家睇返自己细路仔学过的东西，有乜嘢係好實用嘅呢？有啲乜嘢你係真係大個咗之後你會攞返出嚟用嘅呢？我成日都用數學去計啦，咁數學有好多嘅程式啦，譬如三角形啊，我而家睇翻个女有时啲，即系佢问我啲 math 嘅时候，我要自己去 search 下，我都要问翻下 Google， 因为自己都唔记得咗啦嗰啲嘢。点解会唔记得？因为你唔会用咯，系嘛？因为你学过嘅 cycle sign 啊，或者系即系一个嘅图形入边嘅角加埋，原来系等于几多度噶？记唔记得？四个角加埋一个嘅三角形，三个角加埋必须系180度啦，系嘛？咁跟住就係、是、如果係四个角嘅话呢，就係睇下先，90 90 94 36 360度，啱啱係啦，咁计㗎嘛，係咪？咁跟住突然之间我哇係喎，係咁样计㗎喎，即係有返晒啲回忆返嚟。咁但係、有冇用呢？原来你冇乜用到，生活上好少，除非你嗰啲工作或者真係我 engineer 啊，我真係要去计盘数出嚟啊，去度一啲力学。如果你个正常人嚟讲，做返份工，好似我哋唔同嘅工序啦，係咪工作真係冇乜用㗎喎。咁所以你话系咪好实用呢？我哋返学好多嘅嘢嘅未必嘅，只不过一啲嘅知识啦、智慧啦学咗啦。咁但係到而家为止有啲嘢可能你会间唔中撩到出嚟，譬如我话中文啊，而家啲嘅成语啊，或者我而家睇翻我之前学文学咁样咯，咁系咪冇用呢？完全又唔系嘅，即系其实学识咗一啲嘢。而家你叫我背首诗出嚟，叫我背翻嗰啲文出嚟，好笑！我而家发觉，哇，啲记忆能力其实唔系咁好嘅，而家即系出到门口可以成日一日唔见三四次电话啦，吓嗰啲冇乜嗰啲咁嘅短暂失忆，好极度喎，经常出现。出到去唔知道自己攞咩啦，嗰啲经常出现。但系唯独是你个九音歌，你一定记得。唯独是一啲好 deep 嘅嘢，即系有啲嘅诗词歌赋，好似我当你最简单啦，从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呢啲就好简单。咁其实你必定会记得嘅。咁就算系一啲不较为长嘅诗词咧，突然之间弹出嚟嘅时候咧，我发觉哇，原来系黐着个脑度啦。可能以前细个，我哋话嗰啲记忆就系嗰个面体嘅记忆面啦，就黐咗入你个脑度啦。你就已经系一世啦，好似就系记住咗呢啲回忆咁样。所以我睇即系木兰咧，花木兰嗰个木兰词咧，哇，到而家都仲识背喎。咁当然中间有啲甩漏咯，但系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即咁你可以繼續咧，自己發覺自己可以咁樣，可以自己背到落去。某一啲嘢好笑，突然之間，咁我記得嗰啲嘢嘅咁啊。原來細個背中咗嘅嘢啦，係可以印喺個腦袋入邊印咁耐，係成為一個咁深刻嘅印象。咁所以唯獨一樣嘢，我覺得好有用嘅係九音歌，即係九音歌係背咗之後對人生係有用嘅。即係點解啊？買嘢咯。好似我而家即刻计出嚟，我即刻知啊嘛。咁呢个人生我必须，我时同啲女讲，我就话你必须要识得就系计数啦，系因为。

0: 系你去买嘢，你系人生一定要嘅，唔会 miss 嘅。即系话你唔识计个三角形都唔紧要嘅，因为你好少用。但系你唔识计条数，唔识得10% off 系几多钱，唔知道自己有几多优惠，啊加税之后几多钱嘅时候咧，就有问题啦。你唔可以净系靠计数机噶嘛。如果叫你攞个脑去计嘅时候，你识唔识计咧？咁呢个就系人生所有啊嘛，要学到嘅嘢，好基本 basic。而家反而啲人唔识，即系话我俾10.05佢。我买咗9.05嘅嘢，我俾10.05嘅嘢嘅佢，可能佢就会一头雾水咁望住我，冇咗嗰个计数机帮佢揿嘅时候，佢就会问咩事呢？我应该找几多钱呢？唔识，齐头做找翻1元俾我就得啦。因为你会咁样做噶嘛，咁但系而家我哋发觉咧，好多人唔识找钱，因为钱都未见过。你谂下而家系咪买任何嘢都系 do 嘅啫嘛 ，do card 咯，系嘛？有啲铺头甚至乎讲到明唔收现金添嘅，而家系啊，调翻转头啊，以前啲地方就话只收现金，而家咧唔系唔收现金，因为唔想去银行，唔想入钱啊嘛，唔想有钱喺自己铺头度，咁啊用一概咧都用咗做呢一个即系信用卡就算啦吓，或者系 debit card 咁就搞掂啦。咁面上地啦，太简单啦，系咪啊？你去做一个收银，诶，怼个机俾你，嘟啦咁样。但系佢就变咗连个，你发觉佢连个脑都冇用过，因为佢唔需要去谂个数咯。但系以前我自己都有做 cashier 啦，哇，我发觉都几叻，我自己计得好快嘅。咁其实做呢份工亦都令我个头脑清醒，因为我自己计数会好快，因为譬如找钱俾人哋啊，点样找啊，我即系做咗一门嘅技术嘅。咁所以细个嘅时候做下即系暑期工啊，我觉得好好，因为啲暑期工系可以锻炼到你去即系找钱或者一个技能咯。咁但系而家冇啦，而家真系你做呢啲暑期工都唔会锻炼到找钱噶啦，因为都冇钱找啊，但系都可以都好嘅，系咪都有一门嘅技术都做到嘅。咁啊，虽然就缺乏咗咯，即系个脑筋系真系越嚟越少，因为机械化嘅关系啦，令我哋个人咧真系，唉，真系蠢咗少少。一讲呢个话题停唔到添，其实咧开始有讲讲翻暑期班啫，点解讲暑期工？即系咁简啫，好简单咯，即系有啲嘢就系、是、其实有冇需要呢，即係话做暑期作业有冇需要呢，咁啊有啲嘢可以去学一下啲生命啲嘅嘢，或者去学一啲实际啲嘅嘢，咁啊喺人生当中用到嘅。学术嘅嘢唔系冇用，但係即係我会觉得係囉，唔系人生最紧要有啲嘢下，系咪早上嘅9:52，头先喺节目嘅开始嘅时候呢，送上一首呢比较刺激啲嘅歌，系咪 ？Attention 啊，收咁当然啦，就要 pay attention 啦，咁啊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虽然咧今日系个 long weekend 吓 ，Victoria Day， 咁但系咧就啊琪琪都留守咗喺直播室嘅。送上嘅系 Mirror 嘅新歌嚟嘅，咁啊佢哋就快咧有团嘅演唱会，咁所以都会有好多嘅节目啦，见到咧都开始推出啦，咁啊系啦，咁佢哋咧都即系成团咗一段嘅时间，咁又即系一个好神奇嘅，我会形容系一个香港好神奇嘅一个团，即系一个组啊团组，因为你会发觉好难再有一队可以容纳12个人，首先12个人嘅团队系好难嘅，因为好难去支撑。你见到一啲6个或者点样都迟一啲，可能都要拆伙，因为嗰个成本太高，应该咁讲。咁但系佢哋可以运作到而家咧，都系一个好犀利嘅嘢。咁究竟可以维持到几耐咧？冇人知啊吓。咁啊，或者佢哋又到合约期满啦，好多时候一段嘅时间嘅时候，亦都会系有一个年纪唔同咗啦嘅时候啊，好多嘢都会有变化。不过我都会觉得佢系一个传奇嚟，因为系一个香港喺疫情啊嗰啲时间出道，令到全香港人都会认识我哋，都会同佢哋好深刻嗰个关系。有时好奇怪吓，唔单止有即系我哋有偶像同埋fans 嘅关系，去到一个好深嘅情色嘅时候咧，就会去到好似亲人咁样，好似我唔会离弃你啊咁样。咁啊，而家都系真系有好多嘅。你会见到好 close 嘅 fans 咁样，咁啊，我都觉得好好，因为好真心啦，当然啦，咁啊，搵到一个真心嘅偶像都系件好事吓。9:53，我哋而家先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先转头翻嚟啦。当然啦，继续会有一家人嘅节目，今日直播室都系由琪琪噶。
1: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猜猜你市民

0: 最关键的时刻总会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行动，例如在清晨或者傍晚淋水，检查有没有漏水，使用雨水桶和种植悭水的植物，都可以带来实际改变。请登入 calgary.ca/bewateriz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卡利市政府带给你的讯息。
1: 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今天一家人有琪琪。
5: Good job.
4: Good job.

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9:58啊吓，咁啊喺报时讯录响之前送上多一首，都系一首嘅全新派台作品嚟嘅，系 JW 啊吓，咁啊佢呢首叫做 Lost Your Force， 咁啊我初头睇嘅时候咧，因为我以前咧就系、是、方浩文有一首就系 Is Not Your Force， 咁啊个两首系完全唔同嘅歌嚟嘅，初头一眼望嘅时候，咦系咪一样咧？其实好多歌咧嘅歌名咧好相似嘅，有时你反反讲，有时你试下 search 有啲歌系一模一样啦，咁啊即系名字一样，咁有啲呢首就唔，首先我谂佢可能都会知道有一首歌叫。It's not your fault 咗咯，咁啊变咗唔会 totally the same， 起码有一个字唔同先。咁有啲直头系即系完全一模一样，会令人联想到咧，究竟首咪翻唱歌啊嘛？咁我初头都有谂嘅，咦呢首会系翻唱？咁啊当然，你谂谂下，应该都唔会。咁所以一播我都知啊，完全系两回事嚟嘅。咁啊，咁啊就系咁咯。唔知你自己会揾到一啲咩歌，经常你见到一啲歌名系一模一样。

0: 跟住咦同歌名好簡單，就係而家你去 search 下一首歌呢，你都會有時彈到一啲歌出嚟啦，嘩真係喎，有一樣樣嗰個名㗎嘛。其實最好就避免咗啦，因為同人哋撞歌名呢始終都唔係咁好啦，係咪呀？咁所以你點樣都有少少嘅唔同好啲，除非啦你首歌真係即係翻唱咁冇啦，係咪？如果唔係嘅話呢，就費事引嚟誤會啦，或者到時呢嗰啲大數據呀、啊、你嗰啲收費呀、啊、咁都會有啲錯誤㗎嘛。你會知道電腦都係即係只不過是一個電腦啊，有時都幾蠢噶、啊。你唔好以為佢哋幾聰明啊，佢哋唔係好腦筋唔係好急轉彎嘅，唔會有啲好 basic 嘅嘢，或者你覺得喂呢一度咧其實係錯嘅噃，咁 basic 嘅嘢點解佢有兩隻手出現咗嘅咧？咁呢啲唔馬，即係因為佢就係電腦咯，佢只不過係跟住個程式，有啲唔啱嘅時候佢就會錯啦嚇。咁啊嚟到十點鐘咯噃，我哋轉頭翻嚟咧會有新聞簡報啦、精裝快報，唔少得星期一早上會有不出現嘅有生活補充站嘅，稍後時間咧再翻嚟同大家傾過啦。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十点正。
2: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3: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2: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3: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2: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3: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Canada 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十八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独立公投请愿被法院推翻之后，正引发法律及政治争议。省长戴斯敏表示，省政府正研究所有法律途径，并考虑上诉。亚省王座法院法官Shana Leonard 裁定，亞省選舉局在批准獨立公投請願程序前未有履行原住民諮詢責任，因此撤銷了該項已經收集約30萬名簽名的請願。法官認為公投可能會影響到條約權利，政府有責任諮詢原住民。戴斯敏批評裁決過度擴大諮詢的責任，認為法院不應該要求民間的請願團體履行相關的義務，又指法官不應該推翻數十萬名省民透過請願表達的意願。他透露政府正研究包括彈書條款在內的不同選項，但是目前仍然以司法上訴為主。多名憲法律師認為彈書條款不適用於這個案件，因為原住民及條約權利受到憲法第35條保障，不能夠由省政府立法推翻。代表分離派的律師 Jeffrey Wharf 批評裁決錯誤理解公投程序，認為即使公投通過，亦都不會即時改變法律權利。他同時促請戴斯敏引用公投法的權力，直接推動公投。請食法案制定者前聯邦部長 Stephen Dion 則警告，亞省若果推動分離公投，必須要提出清晰及單一的問題，否則可能會遭到聯邦政府的挑戰。Character Act 清晰法案是加拿大聯邦政府在2000年通過的一項法律，主要是針對省份脫離加拿大的公投程序而制定。總理卡尼回應的時候表示，聯邦政府會尊重條約及原住民權利，並強調任何分離程序都必須要遵守加拿大憲法及清晰法案。Adri 在星期五5月16日清晨发生枪击及多车相撞事件，4人受伤送院。

0: 院，警方相信事件属于针对性的袭击。皇家剧警表示，事发在 Bayside Boulevard 介乎第八街与 Canals Link 一带，警方初步相信一辆汽车事发之前曾与多辆汽车发生冲突，其后有人向该车开枪，事件中四人受伤送院，伤势均无生命危险。警方其后封锁现场调查，目前仍然未确定涉案的疑犯人数，亦都未有人被捕。有附近居民表示，凌晨的时候被枪声惊醒，目击到一辆车曾经拦截一辆客货车，其后有人落车逃跑，但是被涉事的车辆撞倒，涉案人士之后驾车离开现场。警方相信案件属于有目标袭击，目前对于公众安全并无持续的威胁，现呼吁市民避免前往涉案的区域，警方正呼吁目击者及知情人士提供资料。卡加里市政府在星期五起推出免费的电动滑板车及电动车接驳服务，市民可以在指定的轻铁车站往返，可以享受10分钟免费的车程。计划由 Bird Canada 及 Nuon 获批新五年合约后推出，涵盖了八个轻铁站。市民透过两间公司的手机程式，可以租用电动滑板车或者是电动单车，只要在指定的车站开始或者是结束行程，即可自动获得10分钟免费的时间，其后恢复正常按分钟收费。市政府表示，计划建基于2023年试验的项目，当时有70%的参加者表示服务增加了他们使用公共交通的次数。指定的车站包括 Heritage、 Southland、 45街、 Cloudford、 巴隆 Maxbow、 Franklin、 Wendell及 Settletown。 为了避免阻碍行人路，市政府和营运商已经在各站设置指定的停泊区，乘客必须要在指定的位置结束行程，营运商亦都会检查用户上传的泊车照片，确保滑板车及单车不会阻碍行人通道、无障碍车道及公车的设施。卡加里西北区在星期六晚上发生单一车辆翻侧事故，警方正调查事件的原因。事发在晚上9点之后，地点位于 Parkdale Boulevard 与 Cotral Trail 西行线交界，警方接报指一辆车翻侧。事故期间，警方一度封闭现场附近交通并安排改道，其后路面已经恢复通车，当局暂时未公布是否有人受伤。卡加里紧急医疗服务部亦都尚未回复有关查询。卡加里动物拯救组织 Positive Much Rescue Foundation 早前接收了16只健康状况欠佳的猫，其中有3只怀孕的母猫更于母亲节同日诞下小猫，令到救援的工作压力大增。组织最初接获南亚省一名联络人求助，起初以为只是接收5至7只猫，但是其后事件越趋复杂，警方介入调查，而涉事的住所亦都要面临清拆。最终义工在上周于现场带走了近40只猫，部分幼猫及母猫由寄养家庭暂托，其余猫只则继续收留在收容所，年龄介乎8个月至2岁，大部分有严重的医疗需要。加拿大动物特遣队亦都协助为救获的猫只接种疫苗、驱虫及进行初步健康检查。 Positive Match 呼吁市民透过捐款、寄养及担任义工支援组织，亦都设有 Amazon 愿望清单供外界捐助物资。粗略预计每一只猫的医疗支出约需要2000至3000加元。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常消息报道完毕。
1: Betty 和郑家超市一周年庆正式开始，今期特价包括油水腊鱼5.98元一磅，油水龙虾12.98元一磅，油菜心、芥兰苗1.98元一磅，加州车厘子2.98元一磅，越南龙眼9.98元一箱，及冻金仓鱼3.98元一磅，菠萝包1.38元一个，购买满68元送5元现金券同抽奖券一张，满118元送2张5元现金券同抽奖券添，快啲嚟 Betty 和郑家超市。
2: 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卫生部调查报告显示，加拿大唯一的大型商业血浆采集公司 Griffles 在温尼匹的血浆采集中心发现多项缺陷，其中包括职员对捐

0: 血機器警報的反應方式令人擔憂，在此之前已經有一名捐贈者死亡。環球郵報獲得了一份獨家文件，日期是2025年12月22號。文件顯示，自2022年以來，衛生部多次指出 Grifols 公司存在一些相同的問題，這些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出於私隱考量，部分文件內容已經被刪減。而即使在今年1月溫尼匹發生了第二宗死亡事件之後，衛生部直到3月傳媒披露事件之後才公開對該公司的營運表示擔憂，引發了外界的疑問，為何監管機構沒有更早採取行動或者分享他們的調查結果。衛生部在4月1日對 Grifols 的許可證施加了條款和條件，原因是多個場所反覆出現系統性缺陷。儘管監管機構後來表示已經確認捐贈者的死亡和捐贈過程本身沒有關聯，Grifols 是加拿大唯一一間大型商業血漿採集公司，在全國設有17個採集點。血漿是血液中富含蛋白質的液體。Grifols 公司在加拿大開展業務，是他們與加拿大血液服務中心 CBS 在2022年簽署的合作協議的一部分。CBS 在過去近30年幾乎負責加拿大所有血液和血漿捐贈工作。這一間位於巴塞隆拿的公司會向捐贈者支付報酬，而 CBS 就不會，因為他們是一間政府資助的慈善機構。環球郵報報導，加拿大資助的一項計劃旨在在被俄羅斯佔領的烏克蘭領土上宣傳親烏克蘭情緒，如今相關計劃被指危及當地活動人士的生命。對此，加拿大政府說會認真看待。幾乎獨立報上個月報導指，由加拿大支持的黃絲帶和芝拉馬夫卡兩項計劃導致烏南和烏東被佔領地區的親烏克蘭活動人士遭到迫害和扣留，而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在這些地區部署了大量兵力。據報一些活動人士在被俄方扣留期間失蹤，目前仍然下落不明。當被問到相關指控的時候，環球事務部發言人說，出於安全和營運原因無法對具體項目發表評論，但他說環球事務部已經留意到相關報導，將會嚴肅看待這一類的指控。環球郵報報導，一名伊拉克男子因為涉嫌參與多倫多市中心美國領事館槍擊案，面臨美國方面的恐怖主義指控。美國檢察官在法庭文件中指控，這名32歲的涉案伊拉克公民建立了一個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相關的網絡恐怖組織。涉案男子目前已經被美方扣留，檢方指控他策劃在紐約、加州和亞利桑那州發動攻擊，這些攻擊尚未實施，同時他亦都協助3月和4月發生的幾宗攻擊的協調工作。他目前被控在美國犯下6宗和恐怖主義相關的罪行，同時面臨多宗和爆炸和縱火相關的串謀指控。聽過今日的報章頭版，稍後見。
1: 祈英会的美善祝福计划，为曾经或正在患有不能逆转疾病的长者、丧亲者及照顾者提供舒缓及安宁照顾服务，使他们在人生黄昏路上仍能过着幸福生活。计划包括生命教育、法律讲座、善终服务介绍及墓园参观。专业社工会透过个案支援、一对一咨询、哀伤辅导及支援小组，为有需要人士提供协助。查询及报名请致电4032696122。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们啦！
4: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2: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

0: 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 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1: 我下一站落车啦。
2: 喂，咁赶去边啊？
1: 去生活补充站咯，食多啲唔同维他命嘅知识，个人都靓啲啦。
2: 喂，好似几正咁啊。喂，等埋我，我都要去补补佢啊。喂，
3: 生活补充站。
4: 冇错，嚟到星期一嘅生活补充站嘅时间啦，咁今日咧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另外一个话题啦。喺我哋北美啦，或者系加拿大嚟讲咧，都相当之普遍嘅。啊，这个咧就系过敏，尤其是讲到食物过敏方面嘅问题。咁我哋知道啦，喺呢度出世嘅朋友啦，好多时候咧，都可能会有一啲嘅唔同嘅过敏啦，种种类型嘅唔同嘅过敏啦。甚至乎喺我哋呢度生活得耐啲咧，都会面好多时候啦吓，譬如话你系去餐厅啊，去食嘢啊，又或者系去小朋友翻学啊，或者系去药房配药啊，都可能咧会俾人问到呢一个问题，就系话啊，你有冇咩食物过敏啊？有冇咩药物过敏噶？咁样咁好似咧敏感咧喺我哋北美嚟讲咧都相当之普遍。咁可能亦都系比较特别多人关注啦。咁其实讲到话系呢个嘅过敏，尤其是系食物过敏方面呢，咁大家亦都应该唔会陌生啦。因为呢其实我哋大概有4%嘅成年人呢系真真正正患有呢一个嘅食物过敏嘅情况。咁大多数呢对于食物嘅不良反应啦，尤其是系其他原因所引起嘅，例如系呢个食物中毒啊，乳糖不耐症啊，对食物呢是忍受唔到嘅情况啊，呢啲呢就唔算系呢一个嘅食物过敏。造成真真正正食物过敏嘅原因呢，就系一啲嘅唔正常嘅免疫反应。咁其实当中亦都系似乎同呢个嘅家族遗传性系有关㗎噃。咁大家都通常会知道嘅一啲嘅食物过敏方面啦，或者系产生过敏嘅食物啦，譬如话系花生啊、果仁啊、鱼类啊、贝壳类啊、鸡蛋啊、大豆、小麦、牛奶等等。咁呢啲呢其实都系喺食物当中呢比较普遍呢系会造成呢一啲嘅食物过敏嘅情况㗎。咁最好嘅唯一嘅办法啦，唯一治疗嘅办法就係避免或者完全唔食唔飲呢一啲含有过敏源嘅食物。咁因为呢啲係可能会引发一啲严重嘅过敏反应啦。咁所以呢，如果你真係有过敏嘅情况呢，咁就一定要呢係搵医生啦，甚至陪係去搵专科医生呢去睇。因为佢哋呢往往係可以帮助你呢，就係去做一啲嘅测试啦，睇下你真真正正究竟係对边一啲嘅食物係有呢一个嘅敏感呢，去做一啲嘅测试呢，嚟到係攞得个报告之后呢，就会知道自己本身係对边一啲嘅食物呢有敏感，然之后呢喺你嘅日常生活当中呢係尽量避免喺你嘅食物当中係接触到呢一啲嘅过敏源呢，就可以避免产生一啲嘅严重嘅过敏嘅情况㗎喎。咁可能有啲人呢唔係淨係话敏感花生㗎喎，可能对于花生啊、小麦啊、鱼啊、或者係一啲贝壳啊、贝壳类嘅食物啊等等呢，都同时间有过敏情况出现。咁呢啲呢都係需要经过检测之后啦，先至可以知得到个结果嘅。咁而喺3岁以下嘅小朋友当中呢，大概呢就係有6%嘅人士呢係会患有呢一个嘅食物过敏症。咁你当俾尤其是一啲嘅婴儿啦，嗰啲佢哋唔識讲㗎嘛，咁要俾佢哋呢尝试一啲嘅新嘅食物嘅时候呢，又唔知佢哋会唔会有反应喎，会唔知佢哋会

唔会有过敏嘅情况出现。咁所以咧，每一次咧俾一啲嘅新嘅食物嘅时候咧，最好都系净系俾一种新嘅食物就够啦。啊，就唔好一次过咧系令佢哋即系俾佢哋咧太多啲唔同嘅食物啦吓。咁、如果万一真系有过敏嘅情况出现咧，你都冇办法系判断出系究竟边一种食物咧系导致佢哋嘅过敏反应。咁而俾佢哋一啲嘅尝试新嘅食物嘅时间咧，我哋都要睇住啦吓。最好每隔几日咧，你先至好再俾另外一种新嘅食物俾佢哋。咁佢经过咁样嘅做法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慢慢咁样睇下，如果万一真有过敏嘅情况出现咧，你都可以知道究竟大概系边一种类型嘅食物啦，系导致呢一种嘅情况出现噶。咁有好多朋友咧，都可能会好担心啦，啊，咁小朋友即系有过敏，即系对于某啲嘅食物嘅过敏，即系会唔会好麻烦呢？吓，或者系大个嘅时候点算啊？咁样，咁但系通常咧，啊，小朋友咧都当佢哋长大啦，去到三至到五岁嘅时候咧，咁其实咧佢哋当中啊，对小麦啊、牛奶啊、鸡蛋同埋大豆嘅过敏咧，通常咧都会系不约而遇嘅噃。咁但系啦，啊，往往咧，譬如话系对花生啊、果仁啊、鱼啊，或者系贝壳类嘅食物过敏嘅话咧，呢啲嘅情况咧，通常咧去到成年人阶段咧，都仍然会持续系有呢啲嘅过敏嘅反应噶。咁当然啦，可能你会即系识得一啲身边嘅朋友啦，吓，咁我哋可能佢哋讲开话过敏咯，佢细细个时候咧都试过有过敏噶，啊，对于某啲嘅药物啊，譬如话盘尼西林啊，又或者系对于其他一啲唔同嘅药物都有过敏啦，不过大过咗咧就冇嘢咯，啊，咁呢啲可能咧都要通常经过一啲嘅长期嘅时间啦，亦都要太小心系去做一啲嘅测验啦，去测试一下你系咪真系对于呢啲嘅过敏源啊，系嗰个嘅反应系减低咗，或者冇呢个反应咧？咁其实过敏呢个嘅情况咧，大家都要小心处理啦，吓，因为都知道如果系有过敏嘅情况出现嘅话咧，嗰啲嘅过敏反应咧系可以系好突发，同埋系可以系好严重，咁所以大家咧千祈就唔好忽视呢一方面嘅问题嘅。咁如果你嘅小朋友啦，咁当佢哋咧慢慢大个嘅时候啦，咁可以即系对于某种嘅过敏嘅食物咧，你可能会俾佢哋咧再次试一试，睇下佢哋咧系咪真系有过敏嘅情况啦。咁当然你之前咧亦都已经同医生系商量过啦，啊，亦都系知道如果有过敏嘅情况咧，你应该系点样系去处理啦？有啲咩嘅药物已经系配定咗喺屋企啊，甚至乎一啲嘅我哋叫做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啦，呢啲咧都系吓喺紧急，万一系紧急嘅时候啊，系可以发挥到佢哋嘅作用嘅。咁所以咧，如果系真系对于一啲嘅过敏嘅反应系特别犀利嘅朋友咧，咁佢哋通常咧都要系随身携带住呢一啲嘅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噶噃。嗱，咁头先讲到啦吓，咁小朋友大个啦吓，咁你可能咧就会系再俾佢哋试下啲嘅新嘅或者以前曾经过敏嘅食物，睇下佢哋会唔会有一啲嘅过敏持续咁样出现啦吓。咁对于一啲嘅过敏症患者嚟讲咧，喺饮食中再次接触某啲嘅食物嘅时候咧，系可能会引致更加严重嘅过敏反应。所以对于呢一个再次俾佢哋试下食嘅话咧，其实呢个动作亦都要做得相当之小心啦。最好咧亦都系请教你嘅医生啦，又或者系一啲嘅专科嘅医生咧，先至好系去即系尝试呢一方面嘅过敏食物嘅尝试啦。咁当然讲到话系呢啲嘅食物之余咧，譬如话系药物啦，咁我哋都知道咧，有好多朋友可能对于一啲唔同嘅药物咧，系都会有过敏嘅情况嘅。咁其实亦都要自己清楚知道边啲系真真正正嘅过敏啦。如果系只不过可能食咗即系

0: 啊，或者是好不舒服啊，有肚泻啊咁样咧，咁其实呢啲情况未必系过敏。咁万一如果真系要系紧急嘅啊，譬如话你入急症啦啊，咁可能亦都系昏迷不醒啦，或者系啲人即系佢哋可能要睇下你本身系有啲咩嘅过敏嘅情况啊，或者药物嘅过敏啊，药物敏感啊，食物敏感咧。咁如果你样样都话系之前啊，可能做个记录嘅时候咧，你话样样都系敏感嘅话咧，咁佢哋可能咧就比较难系去用药啦，嚟到系施行呢个急救。咁所以对于自己本身系咪真正有呢啲嘅过敏嘅情况呢，咁亦都要清清楚楚知道乜嘢系过敏啦、如果系真系会有呼吸困难啊，会系出疹啊，会即系有生命危险啊，咁嗰啲当然系属于呢一个嘅严重嘅过敏反应啦。咁但系如果系有胃痛啊，食咗唔舒服啊，头晕啊，咁嗰啲呢就唔好乱咁称之为过敏反应啦。咁其实呢一个即係大家亦都要清楚知道啊呢一方面嘅啊医疗嘅常识啦，咁先至係可以帮助得到自己㗎吧。好啦，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呢，再有空中呢同大家讲下其他唔同嘅话题啦。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对家居有害的废物，方便又安全，千祈不要放屋企的油漆、电池、清洁剂和化学品入去蓝色、绿色又或者是黑色的回收桶，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火警，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带去指定回收站，先可以保护你的屋企和环境。上 carecrete.ca/hhw 查询各回收站的详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3: 5月18日是加拿大的 Victoria Day， 而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May 24。点解呢？原来是因为纪念5月24日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24就是24支装啤酒的俚语，这个长周末就是夏天烧烤饮酒的开始。官方对这一日其实是很隆重的，首都渥太华中午会发放21响礼炮，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假期，由1845年就开始庆祝了。维多利亚日当日，全国很多个城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98年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的巡游就最出名了。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不会再跌到去零下，是农民开始播种的季节，亦都是全国巡游、烟花和嘉年华的热闹时间，标志着真正夏天的来临。
4: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你哋早上嘅10:32啦，啱听过咧，有属于呢位朋友把声音啦，其实应该呢个歌手咧，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咁啊，但系咧好耐冇听佢出新歌啊，真嘅，咁佢系边位咧？佢就系许志安啦，吓，呢首新歌咧，歌嘅名字咧叫做《信天翁》啊。

早上嘅10:32，出面嘅气温咧，而家维持住喺都系个位数字嘅，系8度嘅吓，咁啊，感觉有余啦，因为风速唔大嘅，7公里嘅西风，湿度方面咧系57%嘅。今日咧嘅落雨机会咧系喺下昼大约4点左右啦。其实琴晚都有少少飘雨嘅，因为咧其实讲真啊，星期啱啱我哋听咗啦 Victoria Day 啦，咁就话一过咗 Victoria Day 就唔会再落雪。咁但系其实我以我所记得，真系好少系 Victoria Day 之前，即系5月啊，我真系极少见到有落雪嘅。咁啊，啱啱今日就见到啦，即系啱啱今个礼拜见到啦。咁啊，礼拜六嘅时候早上都好大雪，突然之间系哇，即系晨早咧会觉得有啲冻啦，因为熄咗暖气，跟住都我推到冻冻地嘅，跟住一望，哇唔系嘛，跟住见到出面咧系即系又系好大雪嗰种，嗰个感觉系真系有啲惊吓嘅，即系觉得唔系嘛，又落雪咁样嘅，我以为冇噶嘛已经，咁但系其实听到头先咁讲啦，即系话 Victoria Day 之前，原来咧真系会有机会嘅，都仲有，咁我只不过我即系我印象当中我好可即系唔记得系5月嘅时候有个咁嘅经历啦，咁但系原来都纯属正常嘅，咁啊都 OK， 唔系话真系好反常咁样，咁 OK 啦5月，咁啊希望真系过咗呢个 Victoria Day， 我哋今日啦呢个日子之后咧就唔会再见到啦吓，因为好笑地咧，我谂住今个礼拜去剪剪草咁样，啊啲草差唔多啦，佢生得咁上下，系时候要清理，咁啊等得多一阵咁样，咁啊咁啊发觉点知会落雪嘅，点算咧？咁因为嗰个雪都系有啲湿云嗰种嚟嘅啫，咁所以早上落咧，咁就下昼已经冇晒噶啦，基本上全部都融晒。只不过朝头早嗰一下系有几震惊嘅感觉嘅，觉得咩事啊？突然之间白晒晒咁样，系咪？或者你早上本谂住出去去旅行嗰啲人咧，就着住条短裤嘅时候，发觉咩事啊？突然之间点解有雪嘅我门口咁样？咁呢个咧就系 Calgary 嗰种。

0: 嘅，即系你估佢唔到嘅天气啊，咁啊，但系希望就系嗰、那个气温可以即系维持住翻嗱个幅度啦，咁啊真系似翻我哋春季啦，因为真系嗰个天气打后咗，你会见到咧所有嘅树木啦，都系草又绿咗好多啦，真系周围都，咁但系树咧都仲未生得好靓嘅，即系好多树都系慢慢有树叶咯，即系好少嚟到呢个五月 Victoria Day。呢、這個時間仲未見到有花，即係樹上面冇花咯嚇，咁係全部打後曬所有嘢。好啦，咁啊嚟到咧10:35嚇，咁啊當然啦，咁啊喺講其他話題之前，用一個環節未出現嘅，咁啊先同大家講下一啲嘅健康資訊先。
1: 一站陽光係由好食又抵食，位於 Kincora Co-op 超市斜對面同 Marble Mall 停車場嘅越南宮燒烤牛肉粉贊助播出。
2: 做個開心達人，一站陽光，從健康出發，提高生活質素，做個自 fit 快活人。

冇錯，今日咧一站陽光咧，想同大家講下咧，啱啱睇到一個嘅一單新聞類似啦嚇嘅報導啦，咁啊嚟自咧就係邊個地方嘅咧？係台灣嘅。OK， 咁啊呢一個新聞咧就講到咧有即係話説啦，咁啊有一位嘅男士嚇，咁啊被診斷到啦，佢患有咧呢一個嘅淋巴癌。咁其實咧，嗰個原因在於乜嘢呢？咁現代人呢其實呢同原來呢一個塑化劑呢一樣嘢呢好有關係嘅。咁塑化劑我哋其實都成日聽到呢個名嘅。咁我哋成日都食外賣啦，首先我哋而家成日用好多器皿係咪，咁隨手呢就會將啲熱嘅嘢呢就係擺喺一啲塑膠嘅容器度。咁但係小心下，小心聽住先，唔好搞錯咗，因為我驚大家呢就誤以為我哋即係加拿大吓，咁啊呢件事系喺台湾，因为你要知道咧喺台湾或者喺如果你去过佢哋食嘢啦，或者系泰国啊，好中意咧就系将啲饮品啊一啲食物啊，佢系直接摆落胶袋度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啦，即系佢哋系唔系一啲嘅，即系我哋而家用嘅器皿啊，所谓嘅塑化剂咧，大家要知道咧系。那個的名字就叫做倫丙二甲酸單丁子，是啦 MMPB， 是啦，有一個其實這個是一個學名啦，但是最主要就是呢它有那些成分在這裡，我們其實日常生活當中現在呢其實大部分先即是戴定頭盔先，大部分我們在 Calgary 用到的食物盒其實都很多都已經轉了，因為我們是要用一些環保的食物盒嘛，是不是大家都會知道現在我們九成都不會再見到百寶膠出現，首先是不是這個器皿不會再用的了，因為塑化劑又用不到啦，咁同埋一啲嘅膠啦，你大家可以睇到嘅外賣盒啦，咁都係屬於高質量，我叫做高質量，全部都寫到明啦，係可以入呢一個嘅微波爐啦，可以預熱啦，大家會知係有啲膠咧，佢寫到明嘅，你唔需要話好驚佢，佢寫咗話可以預熱嘅，咁就變相佢就冇咗嗰種嘅物質喺入邊。咁當然啦，你個人都會有少少驚驚地，就盡量都唔好啦，將佢都擺翻出嚟啦。咁但係我可以話，絕大部分而家我哋嘅外賣盒咧，都係已經係 microwave 嘅啦，你睇到個面寫明，可以直接擺入去都唔需要驚。咁所以我哋會唔會話？好驚呢個 BPD， 即係 free， 我哋話到明好多嘅膠啦，我哋呢度都冇咗嗰種嘢嘅。咁所以呢我哋唔係咁嚴重。咁但我而家今日講嘅呢個塑化劑呢就係嚟自呢就係唔係個個國家係咁做㗎嘛。尤其啦去到亞洲嘅地區啦，佢哋係好鍾意呢係再用緊膠袋啦，首先你知道我哋膠袋都少啦而家。真係膠袋嘅話

佢哋係有呢一種嘅塑化劑喺裏面，同埋幾嚴重。咁所以呢，原來呢一位患有淋巴癌嘅男子呢，佢哋發現呢佢個體內呢兩種嘅塑化劑代謝物數呢係嚴重超標嘅。咁經過醫生嘅查問之後先知道，原來呢一個嘅男士啦，佢多年嚟呢每日都係食外賣啦，好習慣啦將一啲嘅熱湯啦、熱麵啦，佢係會直接呢將佢擺入去膠袋入面嘅。佢學即係而家追查下之後啦，即係發覺啦，呢一名患者咧唔單即係唔即係頭先所講啦，喺一啲滾熱辣嘅，譬如嗰啲湯啊，所有嘢啦，佢都好中意啦，就係直接擺落膠袋嘅。呢個已經係習慣，持續咗好多年。咁唔知大家有冇試過以前啦？我哋有時買越南粉都試過啦，係將嗰啲熱湯係擺落膠袋噶。咁呢個係真係好唔好嘅做法嚟嘅。咁而家就唔會啦，而家有外賣盒有個膠兜裝住噶嘛，係咪？咁唔會真係抌落個膠袋度。咁喺即加拿大嚟講，係絕少會發現呢一個嘅做法。咁但係依然咧，喺好多嘅亞洲地區，佢哋都仲係會將一啲嘅飲品啦、食物啦，直接係倒入去膠袋度處理嘅，即係覺得係快啲，即係入落膠袋。因為膠袋本身咧係即其實佢唔係有一種危險嘅嘢啦，即係我哋話唔會攞起個膠袋哇中毒啊咁樣。但係當佢咧就係直接遇到高温啦、油脂啦或者酸性嘅物品嘅時候咧，佢入邊嘅化學物質咧就好容易會釋放出嚟啦。咁最受關注嘅咧就係塑化劑啦嚇，塑化劑咧係包括咗 DEHP 啦，仲有呢個嘅DPB 啦，咁有幾種嘅，日常生活當中咧就會咧增加咗呢個塑化劑嘅暴露風險啦。咁我哋話直接將啲熱湯抌落去膠袋啦，將一啲嘅嘢食放入一啲嘅塑膠盒啦，而呢啲塑膠盒咧就唔係我哋所講嘅即係BPD free 嗰種啦，有啲唔好嘅塑膠啦，塑膠融合啦，直接入微波爐加熱啦，保鮮膜直接入去即係直接接觸熱食啦。咁仲有咧就係將塑膠樽放喺咧就係高温嘅車入邊，即係話啲膠樽啦，大家都要知啦嚇，我哋飲用嘅膠樽咧唔係一啲好嘅膠嚟嘅，即係唔係屬於我哋嗰啲平時用嘅膠水樽喎。咁嗰啲係會有毒素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將呢啲水樽擺咗入去車入邊嘅時候，尤其是咁高温啦，佢就會有塑化劑走出嚟啦。咁而熱咖啡亦都係啦，長時間接觸一啲塑膠杯蓋咧，都係唔好嘅一樣嘢嚟嘅。我哋讲咧，呢啲塑胶即系呢啲嘅材料啦，其实系所有地方都有嘅。咁但系而家嘅做法啦，即系好多地方都会用咗一啲好啲嘅胶，咁我哋话即系安全啲啦。咁但系我哋话会尽量去避免啦。咁尤其即系有一啲嘅食物啊，我哋唔知嗰啲胶系乜嘢，佢冇写到明嘅，咁你就会咦佢冇写嘅，即系如果写到明系 free BPD free 咗啦，咁嗰个胶盒啦就可以加热啦，即系话安全啦。咁但系如果冇写嘅话咧，证明咦唔系喎。咁尤其系一啲胶袋啦，咁啊胶袋咧就留意住啦，即系其实绝对唔系一啲安全嘅嘢嚟嘅，反而调翻转咧，而家我哋嗰啲 compost 嗰啲袋咧就系可以融化啦，系咪？咁但系我哋话最好咧都系将啲热食啦，就系唔好直接。如果你有啲而家其实我哋都会有一啲胶袋，譬如装生果嘅时候，你都会用到噶嘛。咁嗰啲胶袋咧，你真系唔好攞嚟装一啲热嘅嘢，尤其是吓。咁我哋话另外会有塑化剂嘅嗰一个原料，你可能会接触到嘅咧，就系之前同大家讲啦，啲茶包啦。咁而家啲茶包都系嗰个茶包，好多时系用一啲织布吓胶嘅织布嘅，咁所以好似好靓咁样。咁但系原来发觉啊，嗰啲胶嚟咧都好多塑化剂嘅。我哋攞个茶包去用嘅时候，小心啦，即系啲咁靓嗰啲咧，就话唔系咁好，唔好成日浸咁耐啦，因为我哋都会真系习惯咗将个茶包浸好耐。咁嘢最好嘅做法就系咧啊，直接将啲茶叶摆落茶格咧，就系最安全嘅方法。咁但系你哇好烦喎，系咪啊？咁你可能试下买一啲纸嘅，即系睇下嗰个嘅构造啦，又或者系将嗰个茶包唔好摆咁耐咯。其实 OK， 即系唔好话浸喺入边咁样。咁有时而家我谂下咧，可能我人生都真系有接触到好多塑化剂吓。咁啊，其实少少唔紧要，但系如果你好似就其实讲紧呢一个嘅 case 啊，即系呢个男士啦，系有啲偏激嘅，因为佢好夸张噶嘛，佢样样嘢都摆落
熱嘅即膠袋嗰度咁樣，咁梗係真係好唔得啦，係咪？咁我哋日常生活當中，你間唔中嘅，咁亦都唔係話咁突然驚，唔使話抗拒，咁但係只不過可以嘅話。

啊，你咪用一啲玻璃嘅器皿啦，吓咁啊好啲啦。入六合比铺一炉嘅时候都系掹咗个保鲜纸啦，系咪啊？唔好直接掂到啦，咁样都系一啲安全嘅做法，或者买一啲系可以入微波炉嘅保鲜纸啦，咁亦都系一啲另外嘅系好啲嘅方法嚟嘅处理，即系话尽量少接触咁多呢个嘅塑化胶啊、塑化剂啊。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哇 ，Amy， 而家箍牙都可以咁抵？
2: 冇错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优惠价只需要3888。
1: 隐形箍牙舒服唔影响外观，翻工见人影相一样咁有自信。
2: London Square 牙齿护理诊所有专业牙医团队，细心跟进箍牙嘅每一步。需要箍牙嘅你，而家真系最好时机。
1: London Square Dental 隐形箍牙只需3888。
2: 预约及查询热线403-291-4945。
0: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0: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5: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6: 呢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 K。
7: 嚟到咧就系10:47嘅时候啦吓，咁啊翻翻嚟做一次一家人嘅节目时间嘅，咁望望出边今日咧暂时个天气都好好嘅，一个 Victoria Day 啦，咁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出去玩下啦，咁啊即系一个喺暑假前嘅一个长周末假期啊吓，好好去利用下，咁啊因为今日嘅天气都相当唔错，咁啊虽然系凉少少啦，暂时都系得个位嘅温度，头先讲得8度，咁但系今日嘅最高气温咧会上升到去14度嘅，下昼大约去到3、4、4、5点。左右啦，都系得30%机会，咁某啲地方可能会有落雨嘅机会嘅，咁啊，你都会随时会见到啲黑云周围走嘅，但唔系落死一个地方噶，咁啊，随时去到唔同嘅地方。嚟紧嘅几日，星期二咧，听日会系天晴啦，最高气温去到17度，星期三又会跌翻少少啦，因为有机会落雨，又去到12度嘅，但系星期四同星期五咧，亦都会维持翻系17至19度之间，一个好舒服，我自己最喜欢气温嘅一个时间嚟嘅，咁但系咧，我就比较中意秋季多少少嘅，因为秋季落叶嗰个感觉，我觉得好啲。咁但系有啲人就中意，唔系喎，春天翻开富贵啊嘛，系咪啊？绿草如茵咁样，咁但系可能我就对呢个春季嘅即系嗰啲 allergy 啊，我小朋友都有少少啊，嗰次自己即系行翻嚟嘅时候，哎呀，真系好痕啊咁样，唉。睇佢个样子就知道你梗系 allergy 啦，又发作啦，梗系喺行过啲草地啊，或者花咗树木，唔知喺边度吸到啲咩嘅时候咧，就会有出现呢啲现象。咁所以又系啦，准备定一啲嘅防蚊感嘅药喺携身、随身携带啦，因为好多其实而家我哋好多人都系会好容易有呢一样嘢，系咪？讲到咧就系啱啱喺呢个星期啦，有几个好热门嘅话题啦，令到我都不其然咧走去要 search 下，因为我见到咧即系我睇到嗰啲 social media 啦，就见到咦喂好多人系去排队喎，咁啊见到即系初头唔系好知嘅，就系知道有人去排队咁样啦，咁我话啊话凌晨早咗两日之前咁去排队咁样，我咩事呢？即系通常都有啲特别嘢嘅时候啦，有嘢买啦，咁样会见到究竟有咩咁特别咧？要早咁多喺个摩度瞓嘅，即系又喺度瞓过夜咁样啦。有啲好夸张，我见到咧有啲人带埋成部 PS4 攞埋个 mon 咧喺度打机咯。跟住我心谂，哇！你带个 Switch 都算啦，真系。

你带埋成部电视，我又唔知佢喺边度插电，可能佢自己带嗰啲，即系成个连埋电嗰啲。我真系第一次见人可以带埋即系成部游戏，即系唔系手打啲游戏机，攞埋个电视 mon 喺度打机。咁有咩嘢令到大家咁夸张呢？咁我当然啦，上网再睇一睇啦。喂，乜嘢嚟㗎？咩咁犀利呀？咁一睇之下啦，发觉哦，原来呢就係同呢一个之前下我哋话睇到有啲新聞呢，就係讲緊有一隻錶。咁呢隻錶係咩錶呢？就係一隻呢係即啱啱我又见到啊，其实呢我对錶嘅認識呢就唔深嘅。咁就唔会话好識，即係话我識得嗰啲即係咩牌子啊咩牌子咁样。咁所以就唔好知啦，又唔知嗰啲錶有几劲啊。咁原来呢就係、是、一隻名錶。咁呢隻名錶呢就係、是、AP 啊。AP 呢就係、是、Royal。即系呢一个牌子咧，系Royal Pop， 即系一种系一个超同呢、這个劳力士，可能大家都会好识嘅，系咪？咁啊，劳力士就大家会知啦。咁系 AP 咧，都系一个极度出名嘅，佢嗰个核心啊，即系用嗰个核心去即系入边嘅机件啦。咁啊，即系一个叫做一个要十万八万可以咁讲啊，十几万甚至乎即系以上嘅吓嘅一种名表。即系你谂下啦，人生都未必会拥有到一个十万八万嘅一隻表啦，系咪？即系开高价都系咁嘅，系一个极度高格调嘅一隻表嚟嘅。咁但系佢咧就同咧呢一个嘅Swatch 啊，咁大家如果有玩开胶表嘅都会知 Swatch 呢个牌子啦，系咪？就做咗一个 crossover。咁crossover 咧，咁就有咗呢一隻嘅陀錶啦。咁咁初流呢我就上網睇下啦，咁究竟佢有幾咁特別呢？其實最特別之處就係因為佢係同呢一個 AP 去 crossover 啦。咁我睇到呢個陀錶嘅時候，呢隻錶嘅時候呢，其實個樣子真係幾靚嘅。入面呢直情係睇佢後面呢係有埋嗰啲，你會見到啲零件囉喺度，即係佢會轉咁。但係呢咁好唔同嘅，因為呢隻錶只不過係膠錶嚟嘅啫。咁所以佢嘅入面嘅材料都係膠嚟嘅，用因為都係 Swatch 嘛，大家會知。咁大家就為咗去买呢隻錶啦，咁因为个售价方面咧系亲民啊，系一般人买到噶啦，咁我睇到佢话如果加币嚟讲，我唔知佢最低价系边一隻咧，因为我睇到人哋买就起码都400蚊左右加纸，咁但系佢度讲咧，我睇上网睇咧就话最低价可以系170几蚊就有一隻，咁真系好抵喎，咁啊至到去到即系呢个系零售价吓，170几蚊至到去到500-600蚊不等咁样啦，唔同嘅款式可能系，或者连加唔同嘅嘢啦咁样。咁如果对比嚟讲，你话哇可以拥有一隻咁嘅表，即系有 A P， 首先有呢个名或者有佢个牌子有个 logo 喺度，你感觉上可以人生都去到第二个阶段咁啊嘛。哇，我追埋到啲咁贵嘅表咁样，一 crossover 嘅关系。咁所以咧，啲人就为咗去排队咧，就系买呢隻嘅表啦。咁但系搞笑之处咧，就系、是、原来咧，即系好多厂方咧都话咧，呢隻表咧唔系而家卖出嚟嘅呢只咧，唔系话即系咩特别版啦，唔系话唔出嘅，佢哋系会继续出，只不过而家即系譬如今日一出嚟啦，咁好似即系我哋买 Apple iPhone 咁样咯，咁啲人会炒噶嘛，因为佢未有，其实最紧要就系嗰种新鲜感咯，即系因为譬如话我哋话北美洲有，咁嗰阵时咧就话内地未出，咁所以佢会有个炒价，啲人即刻买咗之后咧就炒价啦，等啲好想即刻要嘅人咧就用一个好高嘅价钱，咁而家市价去到咧可以去到3000几蚊，即系10倍嘅价钱啦。咁我见到佢话炒价去到3000几、4000蚊，即系将呢一只表去炒到去喺网上网购嘅一个炒价嘅价钱。咁所以我话哇，好多人去排队，未必系因为好中意，只不过咧可能系做生意，有啲人去炒啦，系咪炒马形式啦？咁就想将呢只标高价去售去第二啲地方，咁但係呢同日开售嘅啫，16号系全球一齐嘅，咁我见到呢原来 Calgary 都唔系好夸张啦，全世界啲地方啦，有啲譬如喺我见到喺印度方面啦，嘩有啲地方系淨係疯狂啦，好似傻咗咁样啦，咁同埋呢我原来发觉每一间铺头有啲人话到明呢系得36隻咁样，咁有时我望住都觉得咁啲人排队嚟做咩呢，佢都话到明得36隻啦，你后面排都应该会冇㗎，咁我唔明啊，呢个道理都除非你有即係你见到佢仲有100个咁样，系咪咁你都会排下队啊，咁如果你见到佢得30隻，咁你数下前面人头30个人，仲要有可能佢唔系。

每人买一只，我见到佢好似有啲人可以买到两只嘅，咁唔知啦，有啲店铺。咁你话咁啊，全面十个人可能都已经买晒噶咯。如果你唔系头十个人排队嘅，基本上后边啲人系咪都唔需要排咧？我真系咁谂。咁点咁长条龙？究竟入边啲买唔到嘅时候，会唔会又好疯狂咧？后边嗰啲排咗咁耐，咁啊。基本上好多人都已经买咗一隻表啦，咁我睇到好快脆啦，第二日啦喺 social media 啦亦都有讲到出嚟啦，就係呢隻表就好多人攞嚟搞笑啦，买咗嘅人。因为呢发觉啦，呢隻係一隻陀表，佢如果呢即係你买嗰个版本嘅时候呢都会见到啦，只不过係一条胶带去托住呢一隻表嘅啫。但係呢我喺个即係喺个social media 或者是他介绍的时候，其实是有不同的表带去佩戴，因为这只表是可以拍去不同的表带的，就是说你是可以加添很多装备在这只表上，但是现在你买到的这个版本只不过是一条胶带来的，是真的一条胶带，普通一条胶带去卡住呢一隻嘅陀錶啊，咁啲人就攞嚟搞笑啦，周圍勾勾喺個耳仔度啊，攞啲膠紙貼喺隻手度啊，咁樣啦，即係攞嚟笑，即係話啲人，你哋啲人瘋狂嚟買一隻陀錶，唔知點樣去擺嘅，佢因為佢都冇一個特定嘅地方，佢得條膠袋嚟，就係即係好似打個裂咁樣咧，就勾喺一啲嘢度咁樣嘅啫，咁變咗咧就係話究竟值唔值呢個價錢咧，即係或者究竟值唔值得去炒賣咧，嘅價錢又唔係真係十分貴。但是他戴不到在手的，咁啊暂时呢都是在度笑緊嘅，即係啲人特登喺网上你会见到呢，就用唔同嘅方法啦，将呢一隻陀錶呢就黐喺隻手度啦。咁但係我知道话说到呢隻錶係应该有啲配件嘅，即係佢係之后可以拍去，即係佢嗰个位置呢係俾你佩戴一啲唔同嘅錶帶咁嘅，究竟係咪呢我哋要睇下啦。咁但係啦呢个疯狂嘅程度呢就真係好劲啦，咁啊令到我都被洗版，就睇到啲人哇究竟我唔識唔識都要睇一睇，即係觉得喂真係劲喎，睇下咩嚟嘅先可學先啊。咁啊名錶嘅嘢。唔知道你又中唔中意啦，又或者呢啲 crossover 係真係令人幾心動嘅，好多 crossover 嘅嘢你知道我哋好多香港人啦、亞洲人啦，其實而家好多人都追 stereo 啊，又或者啲公仔啊，一 crossover 啲嘢嘅時候啦，就會令你哇突然間震撼啊，係咪啊？即刻走去買啲衫啦，係咪啊？啲所以好多嘅牌子而家都會，甚至乎有啲高檔嘅牌子啦，都去同一啲卡通啊，或者係點樣都去做一啲 crossover， 吸引一啲比較年輕嘅人嘅注意啦，又或者將佢開第二條嘅新嘅路線啦，即係變咗啊，可能一啲年輕嘅人都有機會去擁有，咁啊市場會大咗咧，咁啊，但係有啲真係好高檔嘅、好高價、好高格調嘅品牌咧，就未必肯咁做啦，因為咧就會覺得將自己降價咗，好似今次 AP 都係一樣嚇，有好多擁有 AP 錶嘅人咧就覺得你咁樣降低咗你自己自降身價咁樣。咁所以有啲牌子呢就唔会咁样做法嘅，即係一啲名厂嘅牌子呢，佢唔想将自己个品牌降价，因为我係超等即係一等级㗎嘛，咁佢就会开创一啲新嘅路线叫 second line 或者 third line 係咪，咁嗰啲呢就叫年轻路线，佢就会用一个较为平嘅价钱呢去售卖嘅，咁呢个都係一个好好嘅市场推广，因为你会知道有唔同嘅阶层噶嘛，系咪啊？你我可能系你净系即系高格调嘅人，可能我卖高格调已经够赚啦，系咪？但系如果你想开创新市场嘅时候咧，你都要有一啲唔同嘅款式，咁就会更加多人喜欢你嘅牌子，系咪啊？咁所以，但系佢哋就好少话将自己真系嗰个牌子咧就攞出嚟去 crossover， 或者 crossover 都唔会降得好低咯。咁所以今次 AP 降得咁低嘅时候咧，就令到有啲真係擁有呢隻鋼錶嚇呢個品牌嘅人咧，就會覺得你自降咗身價喎，點可以同膠錶一齊？我甚至乎見到一啲嘅圖畫，即係一啲嘅卡通啦 ，AI 卡通啦，將佢搞笑嘅形式嚇，即係一個戀情啊，即係一個 AP Watch 同呢個 Swatch 嘅戀愛咁被排擠，跟住佢哋生咗個 BB 就係呢隻叫 Royal Pop 啦。系啦，咁啊时间好快脆啦，嚟到啦早上嘅10:29，亦都接近11:00嘅时候啦，系时候啦要同大家啦讲声拜拜啦。系啊，今日咧个长周末，希望大家咧好好去运用一日啦吓，咁啊开心心去度过咗佢吓。暂时个天气好好啊，出去行下又好，点都好，吸下新鲜空气都好啦吓。咁啊好够啦，听日就可以继续开工，就一直要撑到去6月尾噶啦，大家 OK 。

0: 系啦，咁啊，琪琪留待住啦，唔系六月尾啊，星期三嘅时候咧，再同大家喺呢一个嘅空气中再倾个偈啦，拜拜。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2: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拉姆皇家骑警在昨日清晨接报，指一处林区发生爆炸。当局封锁现场调查之后，初步相信事件是由电动单车电池爆炸引起。事发在昨日上午8点几，现场是 Terminal Avenue North 98号路段附近的一处林区。警方表示，为了保障公众安全和便利搜证，警方随即封锁涉事的路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消防员、救护员、皇家骑警和爆炸品处理小组都有到场协助。救护人员在现场发现大量的金属碎片，初步结果显示爆炸可能是由一组电动单车电池爆炸所致。事件中无人受伤，附近的财物亦都无损毁，涉事路段已经在上午10点钟重新开放。总理卡尼今日发表声明，同全国以及全球的泰米尔社区一起悼念泰米尔种族灭绝纪念日。卡尼在声明中指出，斯里兰卡内战历时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夺去了数以万计的平民的生命。联邦向所有遇难者致哀，并且向经历苦难的幸存者、家属和社区表达支持。中国国家统计局指，四月的部分经济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由朱石君报道。
2: 国家统计局公布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其中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升 4.1%， 是2023年7月以来最低，较3月放慢 1.6%， 头四个月就按年增长 5.6%。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2%， 增速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较3月放缓 1.5%， 头四个月按年增长 1.9%。 进出口方面，上月货物进出口总额43778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 14.2%， 其中出口增长 9.8%， 进口增长 20.6%。今年头四个月货物进出口总额按年增长 14.9%。 国统局说，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趋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认为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月度之间正常波动。
3: 经济呢，延续了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当中彰显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应该说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那么对于下阶段的经济走势呢，应该全面辩证的看待，既要看到经济运行当中存在着一些内外部的压力和挑战，更要看到经济稳中向好的内在驱动力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那么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

0: 用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1: 国统局又说，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影响持续显现，全球能源市场高位波动，世界经济复苏难度加大，但中国经济具有较强应对外部风险冲击能力。
2: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1: 他又说，下阶段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3: 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十年拒绝涉台的提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喺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7: 早晨，
6: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8: 早晨各位。
6: 早晨，我哋先关注翻一啲国际消息先啊。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访华之后就话咧，将会好快决定系咪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嘅对台军售案。咁啊，佢随后喺接受呢一个霍士新闻访问嘅时候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冇改变，同时亦都明确表示无意同北京发生冲突。咁啊，佢就话佢并唔希望有人走向独立。特朗普政府系咪会顺守对台六项保证方面嘅担忧？咁啊，美国贸易代表寻日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咧，美中关系稳定非常重要。咁啊，强调特朗普非常关注台海唔会发生啲乜嘢事嘅。咁啊，佢亦都透露咗啦，对习近平就台湾做出承诺嘅，未对习近平对台湾做出承诺的原因，讲紧美方方面，咁又强调咧，特朗普会自行决定对台军售同埋时间表。咁啊，特朗普嘅言论亦都喺台湾国内引起回响啊。咁啊，国民党方面就有人呼吁民进党咧，就放弃佢哋嘅台独纲领。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喺特朗普访华之后，台湾嗰方面系咪已成弃子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7: 嗱，我最重要睇就系，特朗普今次去中国，他想得到什么？当然我们很了解特朗普，朝头早讲的事下午可以不同，但是呢最重要就是特朗普他自己那个我们讲 playbook 或者他的计划，有些玩他的什么游戏呢？特朗普日日都出几招，你都不知道他出哪招，但是每一个项目呢，我哋都知佢目的系乜，咁好明显就系话佢自己个人嘅政治地位、政治声望系政治利益系最重要嘅。咁但系喺唔同嘅领域咧，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啊，尤其是喺美国作为总统咧，都有参众两院啊，有其他委员会呢，这个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政治因素。更重要就是民意，始终呢在美国呢，他们很强调呢 check and balance 那个权力的平衡，那我个很明显是民意呢，就是在新闻自由的反映，那你见呢左中右 有啲係

啊，我哋用侵粉，有啲系反侵，啊，两个咁嘅阵营去形容啦。但系仲有就系一啲好中间嘅国民。除咗之外咧，啊，如果你话国外嘅其他地方咧，喺特朗普嚟讲咧，都系一啲杂音。啊，当然我哋影响唔到咧美国嘅政治，但系咧喺唔同嘅国与国关系咧，呢，这个就系喺美国政治嘅层面嘅。咁所以如果你睇呢啲咁样嘅因素去睇特朗普会做啲乜咧，咁去分析佢下一步做乜。咁而家咧好明显见到咧，去北京咧，大家都好留意啲大动作、大嘅安排同埋小动作。咁你见咧成个阵营咧，同埋搭翻嚟咧，啊双方啊哦公布都系重要。嗱，如果你睇翻一啲大嘅，当然好得体，有仍然咧就系点样去啊接机啊呢个仪仗队啊见面，我摆个开会阵营，国宴个晚宴都重要嘅。啊，跟住之后嗰，那个团队有边个跟啊，有啲乜嘢嘅动作，我谂呢啲咧都系反映到咧特朗普今次成功与否。嗱，如果你睇咧。特朗普真係喺今次嘅見面呢，同其他嘅國家元首嘅見面呢都有出入嘅。咁所以你見特朗普係非常之謹慎，啊，完全呢冇一啲意料唔到嘅小動作，全部都係中規中矩，啊，一問一答一句好有禮貌，啊，冇咩即係發噏風或者係亂咁鬧人嘅情況。但是另外一样嘢咧就好有趣喎，一啲如果你冇乜大嘅報道，但你如果你见今次嘅部署咧，接特朗普搖旗吶喊嘅，我哋讲有啲大学生小朋友，我都好少见咧接机咧係喺个机场咧喺度应该喝彩叫一啲口号嘅，呢，這个都好少见。咁大夜晚咧，特朗普系咪落机瞓醒俾人叫醒佢咧？呢啲小动作都好得意，好得意。仲有就系话，有啲小动作留意到咧，就系习近平张凳咧又高啲，哦。特朗普咧因为高啊嘛，啊，但系特朗普同习近平倾偈嗰啲咧，特朗普嘅状态咧都系去听嘅。嗱，我相信咧，特朗普系让咗好多步。是希望呢在一个商业呢是有一些正面同埋好明显的答复，但是今次呢好明显是冇的。咁你见到特朗普在，啊，空中一号呢就自己公布呢就买飞机啊呢啲咁样嘅好消息。咁好啦，而家今日呢中国就有啲透露就话会买呢一个大豆啦，啊 ,170 亿啊呢，這个仲要强调呢，美国强调就话呢啲呢唔係2025年呢签咗落嚟嘅合约，呢啲係新嘅合约。咁你至于嗰啲更重要嘅稀土啊，大家想买嘅chips 嗰啲呢仲未有咩大嘅公布。咁仲有就係话最重要一个可以讲关键性嘅决定，就係话台湾嘅武器係唔係如期去卖啊，同埋如期去運呢，呢兩個都係好重要嘅可以講不同嘅元素嚟嘅。至於你話係咪褪遲答呢，我相信呢個有機會，因為奧巴馬同布殊兩個不同嘅政黨呢喺過去對中國都作出一啲讓步。呢個褪遲嘅決定呢唔代表唔賣，咁你見到特朗普上場呢都係講緊賣嘅，咁所以呢啲反覆嘅喺個軍售嗰度呢，我相信係美國嘅籌碼。至於而家呢稀土啊其他嘅幫中國幫美國買啊，去啊取悦特朗普嘅選民啊，呢啲呢我相信呢仍然係會有一啲拉鋸嘅內容喺裏面。咁我相信中國呢開始鐵牙膏啦，逐啲逐啲放一啲好有利特朗普嘅經濟消息。咁我相信特朗普呢喺暗中呢都會繼續呢，就係喺台售呢個武器嗰度啊，喺個晶片方面啊嗰度呢，就係大家呢係互相

0: 繼續切磋嘅。咁今日咧，我相信咧，普京去中國其實咧對特朗普咧都造成一啲唔多唔少嘅壓力，會睇咧雙方見面嗰個氣氛點樣去影響，都係互動緊成個呢兩集啊喺中國咧對美國對俄羅斯嘅關係嘅。
1: 嗯。咁啊，讲到特朗普关于对台问题方面嘅论述啦，咁啊，佢就喺呢一个接受霍士新闻访问嘅时候，重申咧美国对台政策冇改变，但系同时都明确表示无意同北京发生冲突啊。咁啊，佢更加讲啊，佢并唔希望有人走向独立啊。咁啊，呢句说话咧喺台湾国内引起好大嘅回响。咁啊，特朗普同时话咧，佢喺呢一个返回华府嘅空军一号上咧，就向传媒表示。习近平对台湾问题立场非常强硬，并不希望看到任何走向独立的动向。咁啊，佢就话咧，特朗普话咧，佢将会同台湾领导层就即将出台的对台军售方案进行磋商。佢话佢必须同而家掌管台湾的嗰个人倾。咁啊，大家都知道佢系边个。咁啊，讲紧系美国同台湾冇正式外交关系啦，但系保持住相当程度嘅非官方关系。咁啊，按照惯例咧，美国总统通常唔会同台湾领导人直接对话嘅，因为咁样做咧，好有可能系引发北京方面嘅强烈反弹。咁啊，都想请教Victor文峰你又点睇咧？今次嘅特集会之后，台湾系咪已成弃子咧？
2: 我即係睇係嗰個搖旗吶喊嗰啲大場面之下嘅，即係美國旗同呢個係中國旗嘅情況之下啫。咁特朗普本身咧就佢即係未競選總統之前咧，自己出過本書嘅。咁我諗好多人好多朋友都睇過呢本書，叫《交易的藝術》。咁我睇到佢咧，而家咧就佢上場今年第二年啦。咁我開始覺得佢自己都係陣腳開始有啲亂啦，因為咧佢呢本書自己講緊本國好多嘢咧，佢而家似乎咧就係可能係佢錯誤判斷啦，或者係其他嘅客觀原因咧，佢都係未做到。咁同埋咧，而家咧好多時咧，佢都話我咯。咁好似頭先阿 Ken 講過，佢好多時講嘢要好嚇講咗先。總之我諗啊咁，咁就而家佢開始好多嘢咧，佢都係都話慢慢你慢慢睇咧咁嘅樣。嗱，咁佢喺佢自己呢本書咧叫《交易的藝術》。咁啊有樣嘢，佢商場的確係如戰場，但係商場同戰場咧係兩回事啊。咁啊呢個戰場咧就係牽涉軍力嘅。咁佢會唔會係因為今年年頭啊，咁啊係好容易？咁攞咗呢個係南美洲一個總統，咁好易俾佢攞到翻嚟，咁令到佢呢個過傲咧，自己高估咗自己嘅軍力而去令自己嗱，佢呢個交易藝術咧，就即係話咧，係總之就係要高壓施壓，咁呢個佢已經一上場已經係啦。咁但係佢一上場咁樣高壓之後咧，就已經咧就係損失咗好多盟友啦。咁啊，歐盟咧，而家咧就記得啦，我哋加拿大總理咧講幾句説話咧，個歐盟咧冚棒企曬起身拍掌啊！即係話咧，佢已經係冇盟友。咁好多時咧，美國總統出行咧，嗱今次咧出行咧係佢嗰啲 fans 啫，即係咧睇下Elon Musk 嗰一扎咁嘅商家同佢行嘅，咁佢冇乜盟友咯。而家日本同佢咁啊，菲律賓啊、日本啊同埋南韓都俾佢啊，即係雖然冇話點樣嘅攻擊，但係佢呢個關税咧，就三個政府都已經唞不過氣來啦。咁會唔會再繼續到佢做盟友咧？呢樣嘢講埋佢而家咁樣樣，我慢慢再睇啊。咁變咗咧，佢個盟友嘅支持咧，係已經係損失好多，低好多啦。咁佢嗱而家甚至佢差唔多講到，即係將個盟友安全嘅承諾變成同中國嘅談判籌碼，即係話咧，我睇下點啦，咁啊，睇下中國嗰邊如何，我又要點樣放行咧之類嘅嘢。變咗佢有一樣嘢就係佢而家睇到佢做法或者咧，我哋遲啲都會討論到咧，就佢對伊朗嘅做法，亦都係佢係有用翻佢自己依本書，即係依本書就唔係佢自己寫嘅，講明先，佢係請人寫嘅。咁佢自己所以咧就係會有幾樣嘢佢做嘅。第一當然係高壓啦，佢而家成日都睇到高壓啊。咁但係咧有幾樣嘢，商界咧可以預計一下嘅，譬如話控制嘅下行風險，即係話咧已經係 plan B、plan C 咯，都有。咁啊依樣嘢，佢而家似乎咧，你睇到打伊朗已經係咧，就已經去到 B、C， 佢都唔知去到邊度啦，就唔係 B、C 省啊，唔知佢游咗游。浮去邊？因為佢而家都唔知係點樣，有個 end 嘅 book end 去到邊度嘅。咁同埋咧，係保留一啲可信嘅項目。咁而家你好明顯咧，你講嘢台灣嚟嘅，有乜可信嘅嘢咧？佢而家即係當時咧，就係話台灣你永遠都我哋盟友。咁而家。

0: 已经讲到话，我哋不如咧放啲咁，买少啲俾佢，咁啊同中国一个筹码喺嗰度，咁变咗大家菲律宾、日本、韩国睇呢样嘢，喂，迟早你话买十，譬如话买十架战机俾我，而家你一阵间又系同大陆，即系话中国大陆要啊，我买八架啦咁样，咁我作为国防系好厉害喎呢样嘢，咁喺军事上面嚟讲，真系唔系净系你自己个团体，牵涉你个盟友呢样嘢，佢咧就商业上咧好多时嘅盟友冇所谓啊，但系你呢个就系国际嘅地缘上面咧，朋友系好紧要噶。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而家佢都要喺伊朗停战，因为咧有好多嘢咧就系。佢可唔可以變成執行嘅一個槓桿？即係好多時佢最後咧就係一個槓桿，即係話你可以嚇還一還手，或者係擋一擋價。但係而家咧，似乎咧已經有開始傳咧，就算以色列本身同美國嘅呢個國防嘅兵器嘅咧，呢個係兵力當然咧已經係消耗好多啦。咁佢兵器嚟講已經係打到佢。而家究竟仲有冇啦？佢歐洲已經撤軍啦，基本上德國撤軍其中嘅原因，佢已經係太多嘅戰場。咁佢仲有冇本事調咁多嘢過去？依個係太平洋嗰邊咧。咁啊，我覺得如果大家睇嗰本書，即係明白佢依本書講嘅嘢咧，佢而家自己犯咗好多嘅錯。咁啊，我覺得佢陣腳開始亂，咁台灣變成一個籌碼。而家當然啦，開咗夾平先係話啊，我咁樣咁你係咁，但係你對盟友個信心已經係全失，同埋咧。佢冇應該係冇再下一步嘅，因為佢一係買一係唔買。咁你就算台灣啊自己我唔買咁多嘅話，咁但係國防影響咗呢幾個國家，太平洋海幾個國家咧，就係大家都係已經係對美國嘅信心咧，決定咗係唔會再繼續係同佢一個太親密嘅關係嘅。
1: 嗯，咁啊講緊呢一筆嘅軍售都係好大嘅一筆交易嚟嘅。咁啊而特朗普言論咧，台灣方面引起好大迴響啦。咁啊台灣總統賴清德咧係尋日就發文話，咁啊台灣係台海同區域和平穩定現狀嘅維護者，捍衛中華民國現狀，沒有台獨問題。咁啊佢呢一句說話咧，亦都係引嚟各界咧嘅關注。咁我哋都會持續關注呢個兩岸關係嘅發展。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2: 心心行两大 ANP 王牌产品推出买四送一大优惠， ANP 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来自挪威深海小沙甸鱼提炼，高效吸收，全面守护心脏、大脑和眼睛健康。还有 ANP 崩欧野生蓝莓精华，花青素比种植蓝莓多15倍，护眼抗氧化效果更出色。即刻来新亚洲广场心心行，电话403-230-8698，买四送一，机会难得，快啲行动。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特朗普咧，咁啊，有美国传媒就引述机密嘅情报报道啊，咁啊话古巴系已经取得超过300架军用无人机，咁啊，并且最近开始讨论运用呢啲无人机嚟到攻击呢一个嘅关塔那摩湾嘅美军基地同埋船舰嘅计划。咁啊，路透社引述報道話咧，古巴亦都可能利用呢啲無人機攻擊位於古巴首都哈瓦那以北嘅佛州西島。咁啊，一名嘅美國高級官員就表示咧，呢一項嘅情報可能會成為美軍採取軍事行動嘅理由。咁啊，並且凸顯特朗普政府將古巴視為威脅嘅程度，原因係古巴嘅無人機作戰發展同埋伊朗軍事顧問出現喺呢個嘅古巴首都。今日古巴方面咧就发文批评美国政府捏造呢个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巴制裁同埋可能嘅军事侵略揾藉口。今日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啦？而家美国嗰方面有冇可能再开战场咧？咁啊，美国又应唔应付得到咧？咁啊，古巴又应唔应付得到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5: 我睇呢个新闻咧，我都好笑嘅，500个无人机。机齐咯，我相信唔系嗰啲大嘅啊，可以飞几日嘅，飞一两日嘅啊，侦察无人机有两支飞弹嗰啲，唔系嗰啲，我相信500架呢啲咁样嘅啊，即系玩游戏嗰啲 drone 咧，其实有几大力

0: 咧，你話炸啊呢一、這個喺古巴島上邊啊隔離嘅美軍基地，其實500架咧真係唔夠一鋪啊，唔夠一炮可以講啊。呢、這個普京啊去炸早幾日去炸啊烏克蘭都800架啦啊，你所以見啊都唔夠一彈，講得唔好聽啲。但係咧，我相信咧有冇咧都唔重要，即係事實上。而家古巴咧冇電冇油咧冇電咧，差呢300架無人機咧，我相信都有困難。啊，點打咧？冇得打根本。咁所以，如果你話係咪捏造嘅消息咧，我相信我嘅相信呢個咧係非常之高，因為事實上咧要揾個藉口啊，喐古巴咧係令到啊佢出手咧係出師有名咧，都要揾啲藉口嘅。咁啊，無人機呢個都係最容易噶啦，啊，仲有好啲好多好容易嘅，因為古巴真係軟弱無力嘅。你話叫佢啊喺個政府行出嚟投降，佢都我相信都唔會太困難啊，都會做，可能咧搏下嘴還手都冇力嘅。但係至於呢個係咪一個好大嘅威脅咧？其實就冇咩大威脅，不過我相信咧。在冇咩好嘅新聞啊，對特朗普啊贏嘅新聞咧，呢、這個係最容易做嘅。咁做咗點接古巴咧？啊，呢、這、一個咁嘅地方咧，我都唔知佢有咩計劃，係咪好似委內瑞拉咁咧？古巴係乜資源都冇啊，得幾個沙灘咧，你去旅行嘅啫。咁加拿大人咧就好中意去嘅，啊，美國人就唔准去嘅。咁美國人想去古巴點咧？飛上嚟加拿大咧，就由加拿大去古巴，咁就唔好吸引啊！古巴唔會吸引嘅，咁你吸你個 passport， 咁所以呢個都係你可以買啊古巴嘅雪茄，咁啊依啲咁樣玩，咁你話打佢嚟講咧，我相信咧都係攞個好消息咧俾啊 Donald Trump 嘅啫。至於打唔打咧，都唔使打噶啦，你派少少美軍行過隔離喺個美軍基地咧。就已經可以佔領古巴嘅，但係點樣發展唔知，呢個只不過係一個消息嚟嘅啫。咁大家可以查，可以講下笑咧，去討論呢件事。
1: 咁啊，美國傳媒嗰方面就話咧，古巴軍方喺俄羅斯同伊朗嘅協助之下咧，採購咗幾百架嘅軍用無人機。咁啊，近期開始討論利用呢啲無人機去到襲擊美軍基地，同埋美國嘅佛羅里達州。咁啊，對此咧，古巴外長就喺社交平台發文啊，咁啊，指責美國政府咧係捏造虛假文件，咁啊，為入侵古巴揾藉口。咁啊，批評被部分嘅美國傳媒散布相關嘅言論。咁啊，強調古巴咧係不以戰爭威脅他國，堅持捍衞和平。咁啊，咁啊 ，Victor， 你又點睇今次呢一啲嘅消息咧？係會唔會係一個虛假消息咧？咁啊，對美國嚟講咧，佢能唔能夠應付另一場嘅戰爭咧？
2: 咁啊，好多時即係討論，頭先講嗰啲可能係討論策略上邊啊，大家好多即係討論係有咩啊傾下，即係師爺啊，或者係啲諗計嘅人。咁啊，天馬行空咧，永遠咧都係俾人話係唔實際嘅，但係好多時咧天馬行空，諗下諗下啦，可能會係一個可做嘅方案。咁但係實際上嚟講，而家我都同意阿 Ken 頭先講過啦，佢300架無人機唔知係咪可能啲遊客留低嗰啲機長都幫埋喺嗰度。嗱，咁佢就話佢係軍事嘅無人機。咁最主要我諗揭起即係會即係快提起件事嘅話，當然有政治目的啦。亦都係佢最主要無人機就肯定就唔係同中國買啦，即係咁佢咧就係話佢係伊朗同埋俄羅斯。咁因為而家中東做嘅話，即係依個戰場上面咧有伊朗嘅依個無人機啦，咁當然咧就會係挑起一件即係話咧恐懼咧，即係可能咁做，咁亦都講咗阿 Ken 亦都講過，就係依個美軍嘅基地咧，即係抌個石頭過去都得㗎啦，你唔使無人機過去咧，就喺佢今日個島上邊一邊嚟嘅啫。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而家無人機咧就如果係伊朗嗰啲咧，佢咧嗱佢個所謂個引擎咧驅動咧，佢都係用依個係石油㗎，咁啊就算咧而家我算佢古巴仲有即係有可以用到嘅石油去驅動呢架機，但係嗱佢個控制咧。我覺得有兩樣嘢，第一控制就係用電啦，當然咁呢樣嘢就要插曬電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呢個網絡或者佢呢個係無線嘅係呢個通訊嘅系統。咁甚至咧佢就呢度咧就呢個消息喺天馬行空度啦，佢可以飛去呢個 Key West。咁我諗佢都未出飛出呢個古巴。

0: 又话佢两咩？咁当然啦，呢样嘢就唔系净系对古巴噶啦。记得咧，小布殊咧当年即系话呢个系伊拉克咧系有呢个核武，结果咧就一滴油都系啊，即系呢个油矿啊 ，uranium 一滴都揾唔到。咁呢样嘢系咪即系借口咧？当年佢嗰个马啊，呢个系Power 呢个将军咧，去到联合国咁啊，大家呢件事就攞啲粉仔出嚟话嗱呢样嘢啦，咁啊核子武器啊，咁佢会唔会系少少嘢佢可以啊拎包白粉出嚟，好似做喺电影里边咁啊塞落佢另外一个人嗰袋，话佢有白粉呢样嘢咧，就话政治系相当系污糟嘅呢样嘢，会唔会就啊佢喺伊朗嘅无人机可能会打我哋，咁我哋先下手为强咧？呢个我觉得系可能性系极大嘅。
1: 嗯。咁啊，讲起古巴军队咧，喺冷战时期嘅六十至八十年代嘅时候咧，个古巴都喺一个苏联嘅支持下咧，咁啊积极向非洲同埋拉美地区系输出革命同埋提供军事援助嘅。咁啊，佢哋一啲嘅海外行动咧，都系喺国际上咧都颇为知名嘅。咁啊，当然佢哋古巴军队对住一啲非洲同南美嘅军事力量嘅时候咧，当然都有个压倒性优势喺度啦。咁啊，但系讲紧嘅系，如今失去咗苏联解体之后咧，咁啊多年嚟古巴都面临一个嘅经济方面嘅困境啊，咁啊佢哋军队仲有几多嘅战力咧？咁啊较早前喺委内瑞拉嘅时候咧，咁啊委内瑞拉时任总统啊马杜罗啊，咁啊据报当时佢哋亦都系有一啲嘅古巴籍嘅军事人员作为佢嘅贴身保镖，咁啊马杜罗最后嘅下场系点啊？大家都见到，咁啊如今美国嗰方面咧，似乎对古巴方面嘅威胁升温，呢个亦都系引起外界关注。咁啊喺今个月16号咧。知情人士已经话啦，呢一个美国司法部系计划喺20号，即系古巴独立日当日咧，系正式刑事起诉现年94岁嘅古巴前总统卢尔卡斯特罗啊。咁啊话佢涉及30年前古巴军方击落2架美国民用飞机嘅呢一项嘅惨案。咁啊而据报今次咧呢一个嘅司法部方面嘅行动咧，系特朗普政府对古巴嘅一个极限施压啦。咁啊，一啲嘅分析就认为咧，特朗普可能会复制委内瑞拉模式啊，以法律起诉为名对古巴发动呢一个执法行动。咁啊，与此同时咧，呢个中情局局长啊，亦都系被爆出咧系结束咗对古巴首都嘅秘密访问啊。咁啊，据报佢此行咧系代表美国政府向古巴领导层传达最后通牒，咁啊要求古巴驱逐佢哋境内嘅美方对手，并且系向美资全面开放经济，否则就面临毁灭性嘅后果。咁啊，但系美国又承唔承受到再开一个战场咧？呢个都值得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4123，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点到3点 4123啦。4123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讲紧喺东南亚咧，菲律宾近期嘅局势引起外界关注嘅。咁啊，当地传媒报道咧，菲律宾参议院正式组成咗弹劾法庭啊，咁啊审理副总统沙拉嘅弹劾案。咁啊，标志住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之间嘅对决咧，系进入白热化阶段。咁啊，与此同时啊，菲律宾参议院日前都系发生咗枪击事件啊，涉案双方都系政府执法人员啊。咁啊，当时国际刑事法院通缉嘅参议员呢，亦都系前总统杜特尔特嘅得力大将呢个嘅德拉罗沙咧，正喺参议院内寻求庇护。咁啊，外界都关注军警体系可能会受到政治局势嘅影响，因为讲紧菲律宾过往都有一个嘅军队干政嘅情况出现。咁啊，菲律宾防长啊强调咧，军中并未有出现一个嘅颠覆威胁。咁啊，此际咧喺南海争议、地缘政治嘅竞争系越趋激烈之际咧，咁啊，今次嘅一啲嘅菲律宾政局嘅问题咧，可能会影响外交同埋安全。

0: 全政策的走向，咁啊，亦都系讲紧前总统杜特尔特喺任内大规模打击贩毒活动啦，咁啊，导致到2018年咧，国际刑事法院对佢展开初步调查，咁啊，亦都系引起咗之后一连串嘅一啲外交风波同埋国内嘅政局问题。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解菲律宾经历咗从美国嗰度独立咗啦，叫做经历咗咁多年嘅动荡啦，咁啊，点解而家都仲系咁动荡咧？咁啊，杜特尔特嘅禁毒戰爭除咗留低亂局之外咧，對當地嘅治安問題有冇任何嘅幫助咧？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
1: 講到菲律賓嘅政治咧，都好有趣。你都講咗嗰個發展嘅歷史經歷啦，由最早啊，即係同美國關係最好，當然係馬可斯啦，當然亦係咧一個極權嘅手段，貪污啊，其他依啲。美國啊對菲律賓嘅支援啊，嗰啲貪污咧，都係帶動到咧今日啊呢一個局勢之一，其中一個原因。但係而家好明顯咧，就嗱第一件事，我哋對菲律賓裔啊，我哋加拿大菲律賓裔咧，嗰個勤奮，香港人對菲律賓喺香港啊，即係做菲傭嗰啲咧，亦係。可以講非常了解，甚至乎香港人對菲律賓人咧都好叫做感激佢哋勤奮嗰啲盡責嗰啲工作態度嘅。咁你會好奇怪點解真係菲律賓個經濟搞唔起，要啲工人要出嚟咧做咧？移民到嚟加拿大啲咧，就可以講非常之勤奮咧，都係發展得好嘅。但係你講翻菲律賓，咁點解既然我哋認識到咁多菲律賓裔嘅人，點解菲律賓發展唔到咧？而家你去到今日嘅發展咧，我嘅感覺啫，可以講冇乜認真大嘅研究，但係始終咧，你會睇到國內嘅壟斷性。咁如果你同菲律賓有接觸嘅人講咧，我傾開。問到邊度家鄉喺邊啊？咁佢都會話喺即係嚟馬尼拉搭幾個鐘頭車先走到去嘅。我啲人先至會出嚟做傭工啊嗰啲咁樣嘅背景嘅。咁你見到個貧富懸殊咧係非常之大，同埋發展係非常之大。唔好講菲律賓嘅外島啊，嗰個直頭係無政府或者遊擊隊控制嘅地方嗰啲唔講啊，淨係講啲發展嘅。地方，咁所以個貪污情況係重要。咁你話而家好明顯杜特爾特咧就係被拉啦。咁呢個亦係好奇怪嘅可以講菲律賓 Donald Trump 嘅形態咧出現執政做總統，但係咧進行私刑啦殺人無數咁樣因為要係呢一個禁毒。咁你會見到點會走咁嘅路線嘅呢？無論啲人話佢係即係點樣做法都好，民粹主義又好，但係呢個直頭係法西斯主義咁所以而家就係被禁啦，去到國際法庭。咁而家好明顯呢早幾日嘅開槍事件即係喺呢個國會，而家呢就話我哋唔會繼續去強行拘捕國會裏面嘅人咁樣，咁會係法庭去再審啦。咁你見嗰個好明顯就係反映咗呢嗰個政治兩個大嘅形勢呢，就係集團呢政治利益嘅控制呢個對立去到有軍人會唔會背後嘅支持，呢啲亂局呢你會發覺點解美國協助都發展唔到，而菲律賓嗰個貪污情況、政治嘅情況去到咁咧，咁我可以睇到就係話，政府真係要改善自己國內嘅政治咧，有冇俾一啲公民社會一啲發展，俾一啲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慢慢去開放教育到國民。你可以一次過開放即係話你可唔可以呢個進行到呢個教育呢，似乎每一個國家同社會嘅，但係似乎菲律賓控制嘅集團呢唔打算開呢樣嘢。咁你見呢過去幾十年呢完全係冇發展。假如你慢慢呢有不同嘅政黨政治嘅討論，其實有一個法庭三級政，即係佢一個權力分布呢。

0: 立法同法治啊，國民嘅教育，如果真係發展喺度咧，跟住做經濟發展咧，我覺得菲律賓係喺呢一個社會咧可以發展。好明顯咧，就係利益團體咧控制曬、壟斷曬咧，令到前制不前咧。我諗菲律賓就係喺呢一個膠着嘅狀態。
1: 咁啊，讲紧喺菲律宾咧，家族政治都系当地一个好大嘅问题。咁啊，有一啲嘅分析就认为咧，家族政治喺菲律宾有深远嘅历史渊源啦。咁啊，原因系西班牙殖民者去到菲律宾之前咧，当地社会已经处于一种封建制同奴隶制嘅混合形态。咁啊，亦都系引致系即系导致咗佢哋一啲嘅政治发展方面受限啦。咁啊。當然個人而言對於呢種嘅所謂民族性嘅決定論呢係不以為然嘅，咁邊個國家冇經歷過封建同奴隸制呢？咁Victor 你又點睇當地嘅政治問題呢？點解到而家都仲係陷入一個亂局呢？咁禁毒戰爭除咗留低亂局之外呢，仲有啲咩嘅政治遺產呢？
2: 咁呢個就係呢個歷史相當長遠啦。唔知大家仲記得咧，就當時馬可思就老馬可思啦。咁佢個政敵咧就啱啱翻國，即係反國嘅時候咧，就喺飛機上面帶落嚟，就係飛機人哋睇唔到地方嘅時候，俾人槍殺咗。咁呢件咧就搞到當時嘅所謂呢個佢哋個革命，咁變咗就推翻咗呢個係老馬可思。咁而家當然就知咁多年之後咧，就呢個小馬可思係上咗任。咁似乎咧呢個係跟住個槍擊嘅事件咧，佢先仲有發生。咁今次咧。就係、是、雖然官方係冇發表咩嘢咁嘅，其實好多大家都就猜到啦，就係因為佢可能係拘捕一個另外一個政敵啊，或者就一個人物係準備可能國際法庭方面可能就係呢個大家發生嘅摩擦。咁意外啊，亦話係呢個係威嚇咧呢個槍聲咧，咁應該就冇人受傷。咁其實呢啲喺國會啊或者嘅呢個政府嘅高級嘅建築物咧機構裏面發生呢啲情況咧，就國際上面都有唔少發生過嘅，咁原來睇得翻嚟加拿大咧都有發生過喺呢個所謂國會或者係省議會上面開槍嘅事件嘅。最早咧加拿大發生過就係1984年嘅魁北克嘅呢個省議會上面嘅，咁就一名軍人咧就進入呢個係議會咧大開火咧，就造成多人傷亡嘅。咁應該係84年嘅事咧。咁呢、这個跟住呢、这個2014年咧，这個大家可能都係記得咧，就係、是、亦都有國會山莊啦。咁亦都係喺國會山莊外邊咧，甚至係殺咗兩個嘅軍人，然後入到呢個國會裏邊咧，就當時亦都係相當大嘅。咁即係話咗咧，好多時咧有啲國民咧係為咗表示表達佢自己嘅意願咧，就會係可能會呢啲咁嘅機構或者各方面嘅嘢。咁當然亦都有咧，就亞美尼亞咧最緊要咧就係喺呢個中亞洲嘅亞美尼亞呢個國家咧，就1999年就發生過。更加入呢個係國會咧，就係呢個薩諾嘅總統啊，同埋議長嘅各方面嘅嘢。咁所以呢個係佢一個表達嘅形式。咁但係而家佢究竟係佢裏邊係內鬥啊，亦或係呢個表達形式咧？就而家暫時都未有知。
1: 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3: 中意去旅行嘅你，谂好下一个目的地未啊 ？ING Travel 嘉乐旅行社诚意邀请你参加5月19号星期二下昼4点至8点喺 Petroleum Club 举行嘅旅游讲座。到时由 ING 负责人 Janet 同 James 亲自介绍今年三大重点旅行团，包括中国上海、北京、九寨沟、大湾区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嘅精彩行程。活动免费，名额有限，立即打嚟4032340553揾嘉乐旅行社预留座位啦。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 FM947 转播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学习做自己的生命教练，以身作则，彰显生命的价值和美丽。华山三分钟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播出，并纪念马桶老师黄伟全先生生前为自在社作出贡献。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翻本国消息先啦。咁啊，联邦移民部最新公布嘅年度违规调查报告咧，就揭露咗多名员工同埋高层喺2024至2025财年涉及失当行为。咁啊，包括有人咧同时兼任两份全职政府工作。咁啊，有大量嘅呃工时嘅个案啦。咁啊，亦都有高层咧涉及安排情侣。

0: 升职啊，同埋员工利用职权查阅亲友嘅移民档案等等，咁啊引发外界关注咧政府部门内部嘅监管问题。咁啊报告指出咧，有超过一万名嘅员喺超过一万名嘅移民部员工当中咧，一共有105宗个案咧系被证实涉及不当行为嘅。咁啊，联邦移民部副移民部长就喺报告入面表示啦，虽然大部分嘅公务员都遵守公共服务价值同埋道德标准咧，但系当有人违规嘅时候咧，部门就必须追究责任。咁啊，都想请教两位，咁啊，你哋认为联邦移民部咧有冇必要去到进行整顿咧？咁啊，都知道新任嘅都唔新噶啦嘅移民部长咧呢一个嘅。都长喺呢段时间咧，都被批评一啲嘅，例如俾人问起啲嘢咧，就唔知头唔知路啦。咁啊，亦都系涉及咗移民部近期咧，都有大量嘅一啲嘅叫做政策嘅方面嘅表述咧，有俾人批评误导嘅问题咧。咁啊，移民部长本人咧，迪亚布咧，需唔需要问责咧？咁啊，近期都见到一啲嘅报章上面咧，有牵涉到移民到底有冇权去到批评移民部啊？咁啊，身为移民咧，佢哋又有冇抱怨嘅权利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1: 因为你问咗好多嘅问题，都可以答嘅，因为事实上咧，第一件事。移民部长阿新呢一个都做咗一轮都唔系新噶啦，咁问题咧就系佢几熟习，一个民选嘅国会议员执政政府委任咗佢做部长，其实我哋会睇到不同嘅部长啦，或者国务秘书咧，佢上任嗰个能力啊，尤其是扮演佢嘅角色。了解咗嘅政府嘅运作同埋个政策，听民意反映嘅民意去改良啲政策或者推行嘅工作做得好唔好呢，真係要睇表现。咁呢个移民部长呢一个呢一路做咗咁耐呢，都有新嘅一啲蝦碌嘅情况嘅。咁我相信呢嚟緊Mark Carney 都会调任佢㗎啦，甚至乎讲得唔好听啲邓东姑㗎啦。咁问题就係话喺 Mark Carney 我个层面而家就係搞掂个经济啦。好啦，咁返转头讲讲呢，其实移民部同埋税务局，我俾例子啦，呢啲呢我哋叫 agent 嘅意思呢，即係话佢係一个独立嘅运作部门，部长呢其实对佢嗰个运作影响呢唔大嘅。间中有啲个案呢，佢尤其是移民部呢，佢会喺部长嘅能力下呢因率呢就作出一啲人道嘅决定，但係整体嘅政策呢都係根据移民嘅法例去做。咁所以我哋叫呢啲呢係一个 agent， 係一个部门独立嘅。税局一样，即係你个部长就唔係话呢个可以减我税嘅，呢个可以减佢税，唔得嘅，大家要跟住做。好啦，咁呢个报告出嚟呢，其实你讲万几宗啊，得百零宗就净系你噏呢个数字啦，讲呢个数字啦。咁我想其实如果要睇呢相对系少，咁系咪真系要完美呢？当然我哋希望啦。咁但系仲有一样嘢就话抄到出嚟呢件系好事嚟嘅。咁采取恰当嘅行动呢，当然有啲呢应该炒鱿鱼㗎啦，有啲应该要检控添，我认为。咁你证据确凿呢就应该检控添，尤其是系贪污嘅。咁你涉嫌贪污有冇证据呢？嗱，喺我哋加拿大嗰个人权啊嘅保障，工人嘅权利保障呢，要炒一个工人呢唔系咁容易。咁作为一个喺个呢一个老板方面呢，资方方面呢都系要收集证据嘅。咁当然讲得唔好听啲，老板要炒一个人呢就好多方法嘅。就唔使一定要因为某件事要提供证据而去辞退一个人。咁所以嗰个劳资关系啊，工作表现呢，我相信呢系互动。咁正话你讲到，尤其是翻工蛇王真系 work from home， 就自己呢 sign on 嘅电脑呢 ,send 个 email 就当自己返咗工呢，其实而家有好多软件都查到你系咪真系做緊嘢，老板同事都知你系咪做緊嘢，其实呢啲呢系可以叫做有啲采取一啲行

0: 动嘅。至于你话抄一啲唔应该睇嘅资料呢，要我都喺度分享啦，其实唔得嘅，大家唔好咁做。因为事实上我哋做电脑呢，知道你每一个人睇一啲文件，尤其是公家嘅政府嘅，你睇过乜，就算你有权睇，知道你睇过，冇权睇呢就更知道你睇过。所以有啲医院呢，试过有啲护士就话某某明星入医院，佢真係炒佢喺个边个病房嗰啲呢，全部係抄晒出嚟嘅。咁所以呢一类呢车牌啊，抄地址啊，呢啲一定係知道你做过嘅。仲有就係话税局当然係啦。咁所以喺政府或者一啲公营机构呢，啲资料係全部呢管得好清楚。咁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报告係好嘅。有关嘅部门喺个 agent 里面呢，应该係采取恰当嘅行动，想罚分明。我諗呢个係重要。预先呢真係通告俾所有同事听，我个制度应该点，大家遵守个守则。咁大部分我相信喺加拿大嗰个工作嘅嗰个操守呢，都做到呢一点，个教育係好清楚，冇必要呢就係贪即係小便宜啊，甚至乎係有意无意，甚至乎係一啲玩意去做呢，我觉得係唔值得同埋唔应该。
1: 咁我哋都知道移民部嗰啲嘅政策啦，或者係处理个案嘅时候一啲嘅做法呢，近期都引起争议。咁例如係移民部今个星期上个星期更新咗指引，咁澄清呢一个嘅其中一份嘅文件呢，叫做家庭资料表格呢，係并非喺加拿大申请工作签证嘅必要文件。咁有一啲嘅组织嘅反映呢，之前曾经有申请人因为缺乏呢份嘅并非必要嘅文件呢而被拒绝申请，引起一啲嘅争议。咁与此同时呢，移民部今个月4号公布佢哋备受期待嘅临时居民转永久居民计划嘅新细节嘅时候呢，咁名额係将会主要透过加快处理嚟自乡郊地区嘅现有申请，喺度填补呢一个嘅计划，而非推出一个全新计划。咁而呢一个政策呢，呢个措施亦都係被批评呢有误导成分。咁都想请阿 Ken 董达成啦。咁近期我哋都见到有啲嘅舆论啊，或者系一啲嘅报章上面嘅论战啊，讲到话咧，移民部系要为国民负责。咁移民本身咧，咁佢哋又有冇批评移民部嘅措施或者政策嘅权利咧？你认为？
0: 嗱，两个层面啦。第一件事就系你讲到咧，喺个申请某一个项目咧，个网上嘅资料咧，唔详细。咁所以過去呢，我哋有啲申請人呢漏報一啲表嘅，咁呢啲表呢事後呢就發覺，咦，原來必要填喎，點解即係冇提到唔填，唔填之後呢處理嗰件申請嘅移民官呢就係 reject 啦，拒絕。咁之後呢即係要申請者自己呢就去揾出個原因，然之後補救。咁呢個當然喺個我哋整體，無論你政府邊個部門呢，呢個係出錯同埋要改良。對嗰個出事嘅申請人呢，其實要補償返，即係唔係補償，即係追返嗰個服務嘅全面性，我諗呢個重要。好啦，第二個層面就係話喺呢啲尤其是香港人嘅申請呢，因為咁眾多呢，我都會明白呢，在這些新的計劃呢，移民官呢未必了解得曬我的情況，因為昨天改完呢，今天移民官未必知道。那為什麼會改呢？就因為我的制度呢是有漏洞，不夠全面化，而是因為推這些運動，這些制度呢是協助申請人，尤其是香港我們所謂救生艇是短時間的，或者前一步烏克蘭的一啲要協助嘅戰爭嘅難民啊，呢一類呢其實真係一個星期內推行呢就即刻要做啦。咁所以移民官呢都未必追得晒呢啲資料嘅。嗱，咁所以呢呢個互動呢應該係用一個人道同埋體諒嘅方式去處理。咁第三個層面就係話，慶幸呢就係話我哋有咁多喺度嘅熟悉救生艇嘅熟悉香港人嘅情況嘅本地人，好似我哋依一

0: 累嚟得咁耐啦。咁我哋就可以揾國會議員咧，唔同嘅區域咧、省份咧就協助。咁呢啲咧釐定咗個問題咧，寫封信、寫個 email 咧就協助呢啲人。咁喺個別嘅移民官喺個政策咧就追翻，喺個內部追翻。咁所以呢個係互動嘅。咁所以你話係咪可以投訴咧？當然可以啦，但係喺民間經國會上到最高層面嗰度做咧，我諗呢一個咧就事半功倍啦，會做得好啦。亦係唔需要令到嘅當事人咧同嘅處理嘅官員咧有正面衝突，呢個都係喺人際關係咧係一件好事。咁所以我諗有個好處就係我哋有唔同嘅社區咧都幫緊唔同嘅族裔嘅。咁加拿大移民國家咧，我哋知道咧過來咧係要大家互相協助，咁所以社區扮演呢個角色係好嘅。有所以我哋要選一啲了解我哋社區嘅國會議員、省議員，就係咁解。咁所以我哋成日話推人大家參與政策嘅討論啦。咁其實咧就係將我哋嘅民間嘅需要咧擺翻喺個政策度咧，令到我哋可以咧就係安居樂業嘅。
1: 咁啊，都可以見到我哋加拿大一個好好嘅申訴機制啦。咁啊，當然從如果純粹從言論自由嘅角度去睇咧，咁啊，如果我哋可以批評美國政府、批評中國政府啊、批評俄羅斯、烏克蘭、伊朗政府咧，咁我又睇唔到移民佢哋批評加拿大政府有咩問題嘅。咁啊，純粹從移民言論自由嘅角度去睇，咁啊 ，Victor 文峰，你又點睇呢一個移民部嘅最新報告講到佢哋嘅一啲不當行為方面嘅問題咧？
2: 咁我就係淨係睇所謂嘅不當行為嗰邊嚟睇啦。咁不當行為咧就係任何一個機構啊、組織啊裏面都會有噶啦。咁就係、是、不過牽涉政府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就嗰個範圍咧就會可能會影響到個範圍大啲。咁亦都我睇到個報告咧，就係咧佢話係舊年咧就係105宗，但係前年就65宗。所以我一睇到我哋一定要睇睇啲數字啊，因為純粹數字上睇咧就多60%嘅。105和62宗，咁话好惊人，我开到60%。咁但系嗰阵时咧，董达成或者你都要解释过咧，因为依个政策上咧，依一两年咧就系即系朝头早同晚黑都唔同嘅。咁可能咧就大家即系变咗个做事咧，亦都系比较系困难咗，可能会投诉啊，或者系多咗。咁但系睇翻咧，就系我所谓做事嘅方法咧，好多时咧就所谓有权力咧，就变咗咧就有阵时咧就会系可能有啲错漏啊，或者系依个系甚至。呢個係權力嘅腐化現象出現，咁呢樣嘢咧就睇睇好得嚇，一個數字都幾特別嘅。嗱，講一講紀律部隊嚟講咧，依個加拿大嘅所謂邊境紀律部隊嚟講咧，佢咧就係、是、同埋一年咧就24和25年咧，總共咧259宗嘅，依、這個係成立到嘅係所謂 misconduct 嘅，見咗員工嘅 1.52%。咁而去到咧最高咧係去到呢個所謂嘅加拿大 Correctional Service Canada， 即係加拿大嘅。呢個係懲戒嘅部咧，就佢最多即係就係每年咧係收到有400项咧受到紀律處分嘅 misconduct 翻年嘅，咁啊相當大嘅。咁呢樣嘢就係咧紀律部都好似嘅權力大啲。嗱，相反嚟咧睇睇咧就加拿大另外一個叫做科學同埋經濟發展部咧，一年咧就大概只有所謂30宗呢個所謂咧誤用嘅權力嘅。咁睇上咧就有權力嘅時候咧，係好多時咧就真係咧令到一個人嘅想法即係做法都有唔同，但係會唔會啊？亦都因為咁係令到即係上面嘅機構都係對佢審查更加係嚴格，譬如話好似懲教署，因為佢要監管呢個監獄上面嘅嘢，佢會唔會佢呢個審查方面咧，佢就會係嚴格咗，令呢個數字高咗咧？咁但係無論如何，依個係政府咧，所謂依個係我哋嘅自由社會政府咧，就係政府咧對國民有責任。咁大家咧都可以，我頭先阿 Ricky 嗰陣可以啲評論一下。咁啊，佢發表咗出嚟，起碼我哋睇到，似乎有個趨勢咧，就係權力越大咧，有陣時咧可能就要睇睇佢哋會唔會。好容易係濫用咗個權力。
1: 咁啊，當然移民官佢哋咧都係要處理好多同移民法律相關嘅嘢啦。咁啊，佢哋內部都會有好多嘅章程啦。咁啊，但係我哋都見到咧呢一個嘅今次佢哋移民部自己嘅報告都披露咗啦。咁啊，喺24至25财年咧係有105宗嘅個案咧係出現失當行為。咁啊，當中56宗咧係屬於行政失當啊。咁啊，有47宗係涉及時間盜竊、遲到、缺勤或者係未經批准請假。咁啊，報告提到一個例子咧，較為嚴重嘅個案咧，有員工喺2020年至2023年間係同時擔任兩份嘅全職政府工作。咁啊，唔單止喺正常嘅

0: 上班時間咧係虛報工作，更加係報稱加班期間咧係繼續呃工時。咁啊，調查發現咧，原高明員工甚至係刻意喺特定時間發送電郵，咁啊製造自己正係工作嘅假象嘅。咁啊，另外亦都有員工涉嫌向上司風暴工作進度啦，咁啊利用屋企人登入系統辦在線啦，同埋提交虛假嘅醫療證明。咁啊，報告同時亦都披露咗十宗違反操守守則嘅個案啊，當中包括涉及高層濫權同埋裙帶關係。咁啊，調查話咧喺渥太華總部一名高層咧，被發現向佢下屬兼戀愛對象提供特殊待遇，咁啊包括協助對方升職咧、批准加班安排啦，同埋為佢嘅親屬咧提供職位。咁啊，另外亦都有員工咧被揭發經營公開網誌，自稱係加拿大外交人員啊，並且在网上谈论驻外使馆内部工作和私人对话，又评论驻在国政府和民众。报告批评这些言论可能会损害移民部和加拿大的声誉。报告同时都记录了二十几宗的骚扰、暴力和不尊重的事件出现。当然上述提到的这些案例是相信在不同的政府机构或者私人企业都会出现这一类的情况。但是讲紧政府部门都是花费我们的公帑，应不应该去到正视这个问题呢？与此同时看到一些失当行为似乎都是跟一些的管理层对于他们的下属有没有做出一个的严格的规管有关的，都希望移民部内部或者各政府部门呢都可以整顿一下他们的内部的风气。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好多谢两位，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你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慧聪。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是有一天李雪佩，我讲下情绪健康。我适逢五月份是情绪健康的关注月，不过我们觉得作为媒体的都有责任定时定候去提出这件事，大家讨论一下。全年都应该要做，经常都要做，经常都要想。但是天文有时候我们看很多的社福机构或者是想帮的人其实摆个心出来做事的。咁但系同時咧，就係喺資源配套方面咧，經常都可能會出現一啲不銜接嘅地方。咁啊，唔單止就係講情緒健康，其實社會上面有好多，我哋都係以最完美嘅世界，就係話，如果一蚊同一蚊嘅 output 真係可以對接連接到嘅話咧，就係最完美啦。咁但係往往呢一個嘅體驗咧，就唔成功嘅。你睇到情緒健康嗰一方面喺撥款同埋喺社區實踐啊，係咪有少少出入咧？
2: 其實好實際咧，納税人擺咗唔少資源嘅。我見到最大嘅問題就話一啲嘅機構，包括咗學校、社福機構到家長各方面嚟講，互相之間點去協調，係咪願意行前一步呢？咁樣我試過好多次，嗱，學校方面有關心，呢個輔導機構 NGO 有關心，關於呢個兒童，不如你俾一啲嘅報告出嚟，我哋大家一齊去跟進啦。但係呢方面嚟講咧，馬上。

0: 咧就係唔會再聽到，因為好多朋友擔心我俾咗資料出嚟嘅話咧，要負責任。
1: 希望藉住今集咧，就係提醒大家一件事咧，唔係淨係關注月嘅時候先做，我哋都要諗下點樣先為止成功，點樣咧就係好好利用到咧，就係政府同埋社區嘅資源能夠真係有進步噶。轉頭繼續時事對對碰。
2: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来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来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在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和朋友来啦。
3: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4: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嘅好歌，每个星期一下昼一点到两点 ,FM94.7, 东方西方盘芳芳。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你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有阿天李树培。藉住五月啦，亦都系情绪关注月啦，亦都亚省情绪关注周。不过整体嚟讲咧，唔可以话净系一个月，或者一个礼拜呢件事咧，都要经常讲噶。咁今日咧就系探讨呢一个嘅话题啦，亦都有一啲即系反思嘅讨论吓。阿天啊，今年嗰个嘅主题叫做连结彼此，共建更强大嘅加拿大 ，Come Together Canada， Stronger Connections， Better Mental Health。咁其实 mental health 情绪健康已经有一段嘅时间啦。咁啊，好多时我哋都会问究竟咧系我哋嘅工作同埋社会嘅配合咧系点样噶？不过情绪健康咧，我哋喺唔同集数咧即系有提过啊。其实呢一件事咧，好难话系立即可以量化。其实有一啲嘅原因噶，我记得阿 Tim 咧，你都系分享过，或者我哋首先讲下情绪健康或者叫心理健康呢一件事喺我哋即系日常生活当中系扮演咩角色咧？
0: 首先嚟讲咧，就系、除咗人嗰个身体以外咧，就好有趣一样嘢，就话去到我哋头脑一啲嘅感受嗰啲咧，大家都会有噶、哦。但系去到嗰个问题咧，就好多人都会好觉得系好尴尬、好回避或者唔想面对。咁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有情绪，有个人呢，我哋朝头早起身落床嗰段时间，搵唔到对拖鞋嘅时候呢，有赶时间，你就会好猛㗎啦。咁当然每个人如果一啲嘅生活少少嘅波折挫折能够处理得好，咁我哋可以处理到压力啦。但如果过多个压力，过多个波折，就会容易形成好多嘅压力。这个压力如果长期嘅话呢，肯定会影响我哋嘅情绪同埋我哋精神健康嘅。讲好简单，但係点样面对，点样处理，同埋尤其是家庭里面互相之间个了解，同埋部门与部门之间点样合作面对一啲问题呢，就有一个好大嘅课题喺度。
1: 冇错。我哋用 mental health 即係英文啦，有阵时会直接亦系心理健康又或者系情绪健康啦。不过 Tim 啊，喺咪后咧，你同我讲咗一个嘅术语，咁其实都好重要啊。或者你介绍一下咩叫做emotional well-being， 即系我哋用呢一个嘅方法去提醒我哋以人为本，或者以情绪为本，或者系以一件事为本。emotional well-being 系乜嘢定义咧？
0: 其实老实讲 ，emotional well-being 咧对我嚟讲根本同情绪健康系一样嘅。不过就 well-being 可以讲就话系一个福祉，或者系呢个嘅情况嗰类啊，咁样。咁点解我经常都用呢个字呢？我就避免咗用 mental health。咁其实好多时候就话有啲研究讲某啲嘅族裔特别对呢个嘅 mental health 啲字眼呢不特别敏感。但如果我本身亲身喺工作上面呢，其实有好多个家庭唔同嘅族裔，不论佢系移民非移民，或者系本身呢从事就算是一些的即是 helping professional 的人来讲呢，

0: 一到讲到我有情绪健康问题啊，都马上起晒杠㗎啦。咁其中好重要嘅原因呢，就是因为即似乎我哋会担心，即话我自己有啲问题处理唔到，又或者我哋本身嚟讲呢，可能系一个失败者。好有趣㗎喎，嗱，到我呢个年纪呢，以前就斗学历高、资历高，而家就斗呢就病历高，係咪？即究竟我食緊几多嘅药㗎啦，呢个乜嘢嘅，我又唔使，我通咗几次波仔，咁呢啲时候有啲人呢就会要比较一样嘢嘅。一讲到情绪呢，啲人就好怕，因为呢一样嘢会諗到嗰啲可能我处理到唔到生活，甚至影响到一个家庭嗰个嘅福祉嘅 well-being， 人与人之间相处。所以咁嘅情况之下，甚至究竟我有冇精神病呢，咁样。嗱，呢咁嘅情况呢係影响好多嗰个嘅自我嘅形象喺度。咁所以呢，我自己嘅你可以话我较为系即係用一个糖衣嘅字眼，我就唔直接用精神健康，我用 emotional well-being。咁其实我希望有一个切入点，帮助大家我哋点样处理好自己嘅情绪，就当然肯定同我哋情绪健康有关嘅。
1: 嗯，去到第三节咧，我哋可以讲下一啲科学啊，或者系喺个支撑点上边啦，同埋一啲经验咧去搭救啦。咁呢啲都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咁啊，其实咧，加拿大嚟讲就 Mental Health Commission of 即系 Canada 啦 ，Association of Canada。每年咧都系好多呢啲嘅工作，佢哋网上面亦都系好多咧，即系大家可以去学啊，一啲嘅课程啊，喺民间亦都有啲嘅唔同嘅课程等等嘅。其实呢种嘅 awareness 咧，我哋知道加拿大方面咧做咗好多嘅功夫啦。不过其实华人社区嚟讲咧，好似头先讲啲嘅忌讳啊，阿谦啊，即系心理健康又或者系情绪嘅福祉或者系人嘅福祉咧，唔单单系医疗嘅问题，亦都关乎嘅文化背景啦，我哋家庭自己本身嗰嘅系统啦。一啲移民背后所面对嘅过嘅经历啦，啲嘅经验啦，同埋咧就系面子嘅问题喎。即系阿谦文讲下，我哋知道有好多资源喺度，咁但系咧有阵时我哋要去连结呢啲资源嘅时候咧，都唔系话三言两语可以讲得清楚。
0: 嗱，首先咧，其实个资源喺度嘅，当然咧嗰个服务嘅需求就好大。
1: 嗯，
0: 但系另一方面，我睇到个情况就话，其实好简单一样嘢。如果我有伤风咳，咁我本身都要对症下药。咁我自己见到喺个家庭嘅层面里面嚟讲呢，尤其是一啲嘅系移民嘅父母，佢哋睇佢哋嘅青少年子女个情绪健康呢，佢哋好多时候呢觉得就话个问题系喺个子女身上。嗱，冇错㗎喎，可能系嗰个子女佢逃学唔读书唔返学，又或者呢係喺屋企度偷钱，又或者有其他啲可能係未成年嘅话呢，一啲未必好恰当嘅男女嘅关系，朋辈嘅关系。嗱，呢个呢冇错，个子女有一啲嘅情况係需要关注，或者好多功夫要做嘅。但好，我见到好多十个里面有九个家长呢绝少係反省，究竟我过去十几年我嗰个嘅系 raise my child， 我点样去培养关顾，点样去管教我嘅子女，喺个过程里面有冇啲问题呢，亦都影响咗个子女呢。嗱，一讲到嗰个成个家庭嗰个我叫做个动力嘅 dynamic 里面呢，其实好多时候系精神健康有啲可能系先天嘅因素，甚至系一啲嗰个嘅遗传嘅。我哋了解到咧，就话自闭症啦，我哋讲嘅 ADHD 啦，到 depression 啦，其实呢啲咧，我哋追溯翻几代咧，其实都有一啲嘅情况会出现过嘅，因为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讲就话，即系我绝对唔系话你结婚之前咧就需要查三代，唔系咁意思。我哋最紧要面对我哋呢个情况。另一方面好重要就话，如果我哋嘅子女嘅成长嘅过程，我哋有冇即系面对佢本身嗰个一个个体，同埋佢本身嗰个个别嘅需要呢，咁样。尤其是我见过好多啲嘅即系非常之 well educated 嘅家庭，父母都有

0: 士甚至更高的学历，是一啲嘅非常之专业嘅。其实佢哋更加难接受，就话我有三有子女，点解其中一个好似唔系我似我咁样呢？又或者有啲嘢嚟讲，佢做得唔系达到我嘅要求呢？咁样。但现实嘅话就系话，十只手指有长短。我哋如果将一啲子女去比较，同自己比较，子女之间比较呢，就更加会一个嘅裂痕喺度。咁我哋就一定要面对，就话嗰个子女个特别嘅情况系点样，同埋我本身个管教有点样能够系 adjust 嘅调息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再寻求嗰个对症下药个资源先至可以唔会错配。如果唔系嘅话呢，越多个资源好可能都未必系聚焦嘅。
1: 冇错，咁啊喺呢一个年头啦，或者讲翻过去十年啦，情绪健康或者即系心理健康咧，都系成为一个好大嘅议题，甚至乎咧各级嘅政府咧都有特别嘅拨款。咁啊，刚刚咧就系会睇翻究竟呢一种量化同埋嘅咩叫成功咧，我哋都好重要。有呢次咧就当年啦呢个英语为第二语言课程。每一个课程其实有佢嘅目标，咁但系太多同类型嘅课程嘅时候咧，就会唔会咧就出现咗资源重叠咧，同埋好冇好好咁运用咧，去到第三节咧，或者系添咧，可以咧系从另外一个角度睇下，究竟个情绪健康嘅关注，我哋系缺少咗啲咩咧？系咪真系冇倾过咧？其实大部分嘢都倾过，反而咧我哋有一个嘅反思，去睇翻咧就系另外一面，究竟咧就系发生咩事情啦？转头继续时事对立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3: 5月18号是加拿大的 Victoria Day， 而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May 24。 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纪念5月24号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 24 就是24支装啤酒的鲤鱼，这个长周末就是夏天烧烤饮酒的开始。官方对这日其实是很隆重的，首都渥太华中午会发放21响礼炮，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假期，由1845年就开始庆祝了。维多利亚日当日，全国很多个城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98年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的巡游就最出名了。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不会再跌到去零下，是农民开始播种的季节，亦都是全国巡游、烟花同埋嘉年华的热闹时间，标志着真正夏天的来临。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5: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6: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8: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你碰，我继续我黄伟聪你嘅主持，今日咧就请嚟我哋嘅李树培啦，就系 Team 嘅时事评论员。喂，呢一件事我哋讲下情绪健康，咪亦都系关注月啦。不过我哋藉住呢一个时间，即系咁讲啫。其实希望365日咧，全年大家都留意呢一件事嘅。喺一啲嘅讨论里边咧，有啲人会问我 Team， 其实情绪健康咧系即系乜嘢嘅 discipline 喺个科学里边？你会有啲睇法嘅，其实呢一件事系咪完全系科学啊？定系话我哋会有啲即系唔同嘅角度去睇呢一件事？
0: 嗱，首先咧就系我纯粹从一个嘅即系从业员嘅身份，同唔同嗰个嘅专业人士一齐合作，咁去我所听到睇到嘅情况，纯粹代表我自己啊吓。咁但系咧，我自己同好多啲嘅朋友咧，佢哋都系医务人员嚟嘅，咁有好多系医。

0: 医生啦，有啲喺学校学院里面，即系大学里面教啦，喺香港。咁亦都有一啲咧，就喺坊间里面去做啊，咁样。咁佢哋讲过一样嘢，就话咧，就嗱，我哋讲到话精神科嘅医生咧，就系一个好即系好高啊，咁样，或者系佢哋即系要恶高头去睇。咁但系咧，佢话其实精神科医生又都有老人科啦，又到呢个嘅儿童青少年科嗰啲啊，咁样。佢话咁其实喺个医学上面嚟讲咧，有啲人觉得就话精神科嘅医学咧，正并非系一个嘅绝对嘅科学，因为好大嘅程度方面嚟讲，除咗系用药之外，亦都有一个身体检查之外咧，但其实就话好多时候嗰啲嘅精神科医生同我讲就话，佢哋本身去做诊断嗰段时间系好靠嗰个 clinical interview， 咁同埋咧就话本身个人个经验。咁有一位好出名嗰个儿科嘅精神科医生 Dr. Pilo 呢，佢亲口同我讲嘅，因为我哋就问佢，嗱，我哋做咗咁多嘢都唔敢肯定一啲情况，咁你本身系即医生，亦都有专科嘅训练，但我哋好奇怪就话，点解你同一个病人，中个儿童嚟讲，少年嚟讲，倾个零钟头，问一下个父母，你就可以做一个嘅诊断 diagnosis， 跟住有一个嘅治疗，包括咗医物、医学同埋其他嗰啲嘅建议俾我哋社工、心理人员咧咁样。咁佢个话，我知道你哋本身有质疑呢样嘢噶，不过我哋都经过好多年嗰个锻炼训练出嚟，同埋另一方面嚟讲咧，我哋认识到个药物嗰个嘅安排，所以我哋系有呢个咁嘅去。即係有一個咁嘅intervention 嘅介入，當然啦，佢話我哋都要試同埋聽唔同嘅人嗰個意見，所以一路咧係去修正 adjust 我哋嗰個 treatment plan 啊咁樣。嗱咁好重要一樣嘢就話，嗱佢都親口講 ，Dr. Pilo 講就話，我哋唔係一個嘅絕對嘅科學，佢自己都講，好睇本身嗰個嘅即係 genetic 嗰部分，父母嗰輩管教嗰度。另一方面嘅话呢，后天嗰个嘅即係成长嘅背景有冇一啲嘅即係伤痛嘅事件出现过。有参谋一段时间个家长又点样去处理。咁所以咁嘅情况嘅话呢，同我哋啊究竟我有冇糖尿病，有冇呢个嘅胰岛素够唔够，我本身嚟讲呢需唔需要通波仔，嗱呢啲咁嘅情况做一啲嘅即係身体检查。其实会知㗎喎，呢个系咪，但系呢个情况嘅话呢，就需要一个嘅好直接啲讲，系一个尝试再尝试个 trial and error 个过程。所以咁样睇情况嘅话呢，我就要明白精神健康系需要一个呢合作同埋坦诚相向。大家都以一个嘅嗰个病人，不论佢系儿童又好，成年人 老年人都好呢，整体个家庭同埋个社区一起去俾意见，讲出个情况，先至同埋嗰个病者亦都需要有一个嘅坦白嗰个嘅，即系嗰个表达嘅情况。咁同埋愿意系跟进，先有机会有一个较为好嘅 intervention plan 嘅。所以呢个困难就喺度啦。呢班人同埋个病者点合作呢？嗱，我自己嘅工作嚟讲，最困难系呢样嘅。
1: 咁讲到咧，即系大家一齐可以就系倾下偈，亦都系其中关注 awareness 一个好重要，但系唔可以话就咁口讲嘅，咁即系要行动起上嚟咧，就系要有一啲嘅倡议，甚至乎民间去到咧就系草根嘅地区，我哋会有一啲共同啊，就系倾谈嘅时候，咪要提升各位嘅认知啦，咪到时我哋更加明白咧，即系呢一件事究竟喺社会咧就系影响有几多。Tima 你即系好。留意呢一件事啦，我哋民間係咪仲可以有多啲空間，係真係討論下，包括由倡議者又好，機構又好，甚至乎一般又或者街坊會、教會、好朋友一齊食飯嘅時候，都可以暢所欲言去講呢件事。
0: 嗱，首先咧，我諗咧就係好實際，就係如果我工作多啲係一啲兒童青少年嗰部分啦，咁我自己最大嗰個挫折感啊，睇到咗點樣咧？嗱，其實認識一個青少年未成年計咧。最实际就是家庭同埋学校，部分可能系社区，可能系佢一啲嘅志愿团体啊、教会一啲啊咁样。 但係兩大。

0: 部分咧就系屋企同埋呢个家庭嘅。咁例如话，究竟个细路仔有冇 ADHD 咧？咁本身嗰个儿科医生或者精神科医生最实际就话，俾一啲问卷俾家长去填，亦都俾学校去填，然后两者去比较。通常嚟讲咧，如果系 consistent 嘅话，即系话学校同埋家庭嗰方面都有一个较为一致嗰个嘅，即系嗰个 profile 咧。咁嗰个家呢个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会根据个情况做一个初步嘅诊断同埋处方嘅。咁好多时候嚟讲咧，就系学校同埋家庭点合作啦。嗱，我就啱啱喺中间嘅。广东人话有句说话讲，两头唔受中间受。咁人哋以为我儿童厅社工，哇，真系好高高在上，你又可以带走儿童，又要可以带上去 child welfare court。但系我个辛苦在于就话咧，因为好多时候家长未必好热面对肯愿面对个问题。学校见到，喂，点解你家长唔做呢样嘢？喂，不如将要我哋要通知儿童厅。咁儿童厅不如咁啊，我见到家长同埋学校方面呢有唔同嘅睇法。咁可能有一部分嚟讲呢就为系个时段问题啦，又或者系文化问题啦。不如我哋坐低一齐倾一倾啦，咁样啊。儿童厅 call 个 meeting。咁但我经常见到㗎喎，喂，呢啲系儿童厅工作嚟㗎喎。我哋教育局就叫教育局工作，八点半至到三点半教育工作我做。咁其他啲嘢嘅话呢，就应该儿童厅跟家长㗎啦嘛。咁我又同家长讲返，家长讲返就话冇啊，我哋做足晒一啲我哋嘅 in-home 所教嗰个 structure routine consequence 啲乜嘢。咁呢啲问题嘅话呢，似乎唔系好似学校讲到咁严重嘅。咁我淨係好簡單一樣嘢，一個嘅小小個案，點樣請學校家長一齊坐低去傾呢，我都唔係咁容易。因為咁我，但係我就無兵司令嘅，其實坦白講係。咁我覺得就因為我唔係喺學校見到㗎嘛，係咪？咁所以喺呢個小小嘅情況，好簡單一樣嘢嘅話呢，大家會見到就唔係咁容易嘅。另一方面嘅情況，大家可能有啲朋友都會見到嘅。我哋有一个嘅部门叫做 Submit， 系喺 Recovery Alberta 嗰度，有一啲嘅青少年咧有好多嘅问题，不如去 Submit 做一个嘅 assessment， 做呢个观察。咁有时候我都见过噶，有啲嘅儿童青少年咧喺嗰度嗰个十零廿分钟至个零钟头咧好 stable 噶，但系喺屋企又唔系，喺学校又唔系。咁但系嗰边个同事讲翻，喂阿 Tim 啊，个家长啊。我哋真係揾唔到資料啊！我哋冇關係要去繼續跟進呢個個案嗱，那個困難喺度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就話業界、家長、家庭到呢個嘅家學校咧，其實個協作好緊要嘅。另一方面，我見到我亦都俾過一啲嘅電郵，俾一啲教會嗱，喺你個附近有個家庭。我冇讲任何嗰个资料，其实有冇一啲嘅你嘅教会里面或者社区里面有啲人读紧 social work 辅导心理学系，佢有兴趣做 human service 嘅，可能有一啲嘅社区人士可以做一个 mentor big brother， 咁呢个系亦都可以实践一啲你所学嘅。但系我都可以讲翻嘅话咧，喺呢方面嚟讲咧，个反应并非系咁正面嘅。
1: 嗯，咁啊呢一方面咧，我哋都要留意啦，就系讲点解要关注咧？我哋反问翻有啲咩未做咗咧？其实我就系想请阿添去分享一下呢啲咧鲜为人知嘅体验啦。心理健康嘅宣传咧讲咗好多年啦，但系真正缺乏嘅究竟系咩咧？相信唔系口号，而系咧就系连接位、语言、文化背景嘅理解，同埋早期介入，同埋阿添所讲嘅，我哋要共融，大家一齐倾落去，咁先至可以将呢件事咧系做得更好。今日唔该晒阿添同我哋分享咁多啊！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啦，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各位听众大家好，5月18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达斯敏表示 ,The Havilland Canada 在 Strathmore 附近兴建新的航空基地，标志亚省航空及国防产业发展进一步扩张，未来甚至有机会吸引战机制造商落户。The Havilland 在周五 ,5 月16日在 Whitland County 动工兴建 The Havilland Field， 距离 Strathmore 以西约11公里。公司表示，新的基地将会设置飞机零件制造、物流及维修支援设施，预计会创造约3000个职位。达斯敏在星期六表示，西捷航空以卡加里作为航空枢纽之后，已经带动多项投资，包括 Lufthansa Technik 在卡加里国际机场兴建飞机引擎维修中心，以及航空培训公司 CAE 扩展业务。他又指出 ，The Havilland 已经向欧洲出售22架灭火飞机，亚省亦都已经订购了5架。达斯敏认为，随着联邦政府增加国防开支，亚省航空业有望受惠，包括无人机、飞机供应链及军事工业发展。他提到 ，The Havilland 与瑞典航空企业 SEP 关系良好，而 SEP 正向加拿大推销 Gripen 战机，以取代美国制的 F-35 战机方案。他表示，若果加拿大最终与 SEP 达成协议 ，Gripen 战机未来有可能在亚省生产。超过400名亚省教师在星期六于卡加里出席亚省教师协会的周年大会，讨论教育预算、课室安全以及省政府教育政策等议题。来自公立、天主教及法语学区的教师于卡加里黑日酒店集会。亚省教师协会主席 Jason Shining 呼吁教师团结，并提到去年教师工业行动及省政府引用弹书条款强制教师复工的争议。 Shining 表示，教师已经表明愿意为学生及自身工作环境发声，却都批评省政府提出25法案，法案要求学校移除课堂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内容，并修改教育法。孙宁担心新法规会令到教师因为担心被录音而遭外界批评，而不敢在课堂分享部分的内容。而人工智能亦都成为了会议的焦点之一，教师关注学生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甚至与人工智能建立感情的连结，对于学童成长造成影响。教师代表指出，目前亚省缺乏人工智能使用指引及政策，教师只能够自行摸索应对的方式，并担忧科技公司收集学生数据用作其他用途。此外，教师对于省政府早前宣布今年秋季新增1400名教师的拨款措施持有审慎乐观的态度，但是认为不能够只作一次性的拨款，否则难以长远改善大班教学的问题。加拿大教师联会的一项调查都显示，80%的教师曾经面对课室暴力问题，教师团体希望省政府能够加强处理相关的情况。澳门顿皇家亚历山大医院急症室在上周有病人在轮候期间死亡，亚省急症室医生批评医院挤迫及轮候过久的问题持续恶化，省政府至今未有落实改善措施。亚省卫生服务局证实事件正接受调查，但未有公布详细的情况。急症室医生 Paul Parks 表示，死者由救护车送院属于二级分流，即是可能危及生命，理应在15分钟之内接受评估，但是病人当时未获即时诊治。Parks 指出，目前医院已经将救护车送院病人集中安置在轮候区成为常态，但是今次病人甚至未能够正式传达至到相关的区域。事件令到外界再度联想在2025年底 Great Nuns Hospital 一宗死亡的个案，44岁男子当时在急症室轮候数小时之后心脏骤停而死亡。事后省政府曾经接获16项改善的建议，包括设立分流医生监察急症室轮候的病人，以及改善医院挤迫的问题。Parks 批评多项建议至今几乎未见进展，亦都缺乏清晰问责的架构，外界无法得知由哪一个负责落实改革。今年一月公布的报告指出，亚省医疗系统持续受到急症室挤迫及长时间轮候的困扰。Parks 认为亚省的

0: 民众有权知道政府点样处理急症室危机以及目前大型医院轮候室的实际情况。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厚。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3: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2: 咁好喺边度噶
3: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今日是维多利亚日，多个公营设施和公共交通工具将会调整营运时间。由黄良润报道。
6: 维多利亚日标志住夏季活动的开始。在5月18号星期一假期，大湾地区大部分商户和公众设施将会调整营业时间，多间大型连锁超市就保持开放，不过 Costco 全线关门，多个著名景点都照常开放。另外，各大银行、政府机关、邮政局、公共图书馆和温哥华市政厅在星期一全数关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5: 温哥华 Commercial Drive 年度盛事意大利日陷入经费的危机，主办机构 Italian Day Festival Society 就表示，由于 FIFA 世界杯的宣传广告占用了街头横额的位置，导致它失去了原有的赞助商收入，加上省政府拒绝拨款，今年的节日面临缩减规模的风险。机构主席 Minister De Genova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指，往年的赞助商名称能够和小意大利的横额一同展示，但是因为今年因为有世界杯而落空，该免费活动每年吸引数十万的人次，包含着食意大利粉大菜和音乐会等等。机构正促请温哥华市府介入，并且将会在下星期三向温哥华市议会申请60000元的一笔过紧急拨款，以维持活动顺利进行。必士道轮由听日起允许无损毁但是未能够发动的电动车以拖运或者搬运的形式乘搭道轮。由邓海文报道。
7: 比斯渡轮宣布，由今个月19号起将允许不能发动，例如没有电以及有轻微损毁但是不影响车架和电池完整性的电动车，可以由拖车或者搬运形式登上渡轮。目前渡轮公司基于安全考虑禁止该类电动车上船，担忧引发火警。渡轮公司已经在官方网页发出指南和发布更新后的政策，包括参考图片说明可以搭载的要求。比斯渡轮声明表示，早前和相关利益者进行讨论，修订之后的政策符合加拿大运输部的危险品法规和海上安全法规。声明又指，由于受损或者有缺陷的锂电池会造成严重火灾风险，尤其在封闭的海洋环境入面，渡轮公司亦都未有技术权限对受损的电动车电池进行检查、测试或者独立认证。目前公司亦都未有可以依赖的标准化检查框架验证电池在海上运输的完整性，而船员亦都未有接受过检查电动车复杂技术问题的培训，因此无法行驶受损电动车的运输，包括不能排除高压电池受损的车辆将会继续受到限制。当安全问题未能解决，船长将保留最终决定权，可以拒绝运输。比斯渡轮海事营运副总裁 Darren Johnston 表示，理解新的政策对于依赖渡轮出行的居民和电动车车主的重要性，承认经修订之后的政策对他们面临挑战，但是同时确保渡轮公司遵守法律法规，并继续逐将乘客和船员在乘坐 BC 渡轮时的安全放在首位。 BC 新车经销商协会主席 Blair Crawley 表示，对于沿海和岛聚社区来讲，渡轮是重要的交通方式，尤其当车辆需要维修或者保养的时候，协会欢迎渡轮公司修订政策，能够兼具安全要求的同时，亦都为乘客提供更加清晰明确资讯和保障。由于受损或者有缺陷的锂电池会造成严重

0: 火灾风险，尤其在封闭的海洋环境入面，联邦运输部自2014年起规限受损的高压电池必须拆卸和单独运输。 BC 渡轮去年宣布限制受损电动车由渡轮运输。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1: 北温政府职员预计10月17号试选的成本将会超过 35.5 万，更加建议取消部分的投票站。由梁仲荣报道。
2: 北温区政府表示，在计算过后发现今年10月17号举行的试选成本将会超过 35.5 万，比上届于2022年的试选高接近10万。成本上升的原因包括投票机的租赁价格上升。加拿大税务局要求各市必须将临时选举工作人员作为雇员聘用，而不是外判给承办商，同埋无障碍设施的升级。在咨询了北岸无障碍咨询委员会之后，区政府人员建议在投票站增设行动不便人士专用通道，并增设可调整高度的座椅。为了控制成本并且确保提升选民体验，区政府人员建议合并部分投票站，包括用 Hansworth 中学和 Lincreet 社区中心取代 Limerick 小学和 Eastfield 小学。区政府人员指，尽管减少了投票站数量，但预计都不会影响居民前往投票站。区议员就表示不满，并一致决定选举要继续保持全部22个投票站。多位议员都说，选区应该努力提高选民投票率，认为民主是有代价，而这些代价并非仅仅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于2022年的市选，只有 22.2% 的合资格选民前往投票，或者透过提前投票和邮寄选票的方式去投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翻嚟新闻时间，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爆发嘅伊波拉疫情，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由黄子莹报道。
3: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法新社引述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在伊图里省布尼亚死于伊波拉病毒。这名女子在丈夫去世之后前往郭马，当时已经受感染，经实验室化验确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上星期六，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少三个地区一共报告80宗怀疑死亡个案，8宗确诊和246宗怀疑感染个案。今次疫情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虽然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但疫情极有可能进一步传播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星期日发表声明，指由世卫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组成的35人专家组已经抵达伊图里省布尼亚，并带来7吨紧急医疗物资和设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际援助组织消息人士报道，至少6名身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个案，其中3人被评估为高风险接触者，当中1人出现感染症状。有美国医疗健康新闻网站报道，目前未知道这些美国人的病毒检测结果，但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当地，以便在一旦确诊之后进行隔离和治疗。消息人士说，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伊波拉疫情应对负责人拒绝透露是否有美国公民感染病毒，但强调美国本土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疾控中心官员说，已经启动紧急应变中心，计划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办事处派遣更多人手。
1: 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和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由卢晓山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形容对伊朗来讲时间紧迫，如果不迅速行动，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说，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个钟头，主要讨论重启

0: 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早前有报道说，美以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其中一个方案是派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官员承认这类复杂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几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而且很有可能会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据报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和更高强度的轰炸。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扬言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甚至行动，美方在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都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和出其不意的回应。
1: 正在回来中港台消息，有中国承诺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
2: 我有很多税务的问题，不知道问谁呢？
3: 留意逢星期二早上10:03一家人节目内的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 FM947 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中美元首上星期在北京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又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李俊杰报道。
6: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在北京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白宫星期日发稿指，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而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将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非禽流感疫区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又说，中国将会采购首批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给中国的航空公司使用，将会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制波音飞机。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白宫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以及美国对稀土生产加工设备或者技术限制的关切。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他不希望有人独立，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美国亦都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郭家坤回应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亦都绝无可能。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先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5: 为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等。 商务部相信

0: 杜司长能够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的零售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卢志清报道。
1: 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宣布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异地回应，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日，并由7月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单进行抽检，同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国新办新闻发部会表示，自去年4月公布实施一系列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但同时令部分口岸出现检核等候时间长、即买即退出现异地离境不能够回应等的问题。他形容新措施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级版，当中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以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2: 2.0 版政策提出了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借鉴了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1: 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盛秋平相信一系列措施将会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
2: 加力发展离境退税将撬动入境消费1亿级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的动力，可以为入境旅客提供更多优质的商品的供给，扩大出口。
1: 商务部又说，有关措施亦会带动国内零售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居民就业增收。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而就是国际标准。陈美宝又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黄海怡报道。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说，当局正是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的前期工作。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陈美宝期望这部标准会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发言的议员都说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就说，有业界关注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
4: 在坊间，尤其是业界，都有一些担心或者误会，因为今次这个香港铁路标准是不是就说大部分都是用了内地的相关标准，要是时候整改的过程之中就不觉意就将一些原来都好的东西都改埋。
3: 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
5: 我都想借这个机会释除大家的疑虑。首先，在香港我们的铁路标准之下，我们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是没有被取代的，这个可以继续采用。而我们正正就是采用了希望统一一些清晰的一些技术规范，令到在我们香港的业界它其实可以更加顺畅和清晰地去适应和采用一些比较在个别环节新一点的物料或者设备，我们接下来都要多作解说的。
3: 新界东北议员陈克勤关注，兴建白石角站时候会不会用到这一套新标准，令通车时间不需要等到2033年。陈美宝指出，港铁是铁路审批组的重要一员，他们需要拥抱香港铁路标准，当局会大力推动港铁在兴建重铁或者延线时候采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 有议员关注可否将现时的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消费。

0: 權，吸引公務員留港消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不少公務員認為以旅行作為獎勵意義不同。另外有議員認為不少獎勵計劃針對年資較長的公務員，楊何培恩回應說部分獎勵計劃已經取消年資下限。黃貝文報導。
1: 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加奖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致力透过各项计划鼓励公务员精益求精，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其中长期优良服务旅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2026至27财政年度的奖励金额是每人27,250元。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当局会否考虑改派现金或消费券？
2: 会不会在不增加政府财政的负担的情况之下，可以调整一下相关那个计划的内容呢？会不会考虑就转个方式，是反而鼓励他们留港消费，甚至派现金或者消费券呢？
1: 杨何培恩话可以再研究不同建议，
3: 同工会啊，亦都同我哋嘅同事咧，非正式地收集过啲意见啦。虽然佢哋平时自己都有会去旅行，但系呢一个咧个意义系唔同嘅。咁即系正如一啲即系就算现金券，咁佢自己平时都会有使费，咁但系佢觉得个意义系有啲唔同嘅。如果系一个奖咁佢哋都觉得呢个奖咧就系、是、都佢哋都比较欢迎系用咁嘅形式。
1: 劳工界周小松认为，唔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嘅公务员，关注当局会否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
4: 辞职的公务员之中呢，大概三成左右是年资3至10年之间的一个年资的。听到的印象呢，就即是很多的我们的奖励呢都是给一些年资比较长的。
1: 杨何培恩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加许状计划已经取消向获奖人员颁授旅行奖励的年资下限。
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加许状这个呢，以往呢年资短的同事都可以获奖的，不过他只是会获得那个奖状啦，同埋一个奖章啦，咁你就冇呢个旅行奖㗎，年资20年以上先有㗎。咁我哋喺2024年都优化咗，拎走咗呢一个年资嘅规定，只要佢获得呢个奖状，而佢以前冇攞过任何旅行奖嘅话呢，佢都系攞到㗎。
1: 佢又提到，有关计划近年年资未满20年嘅获奖者有所增加，希望激励公务员不断求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7: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8: 天气报告。
9: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来到下午12点59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早上5点42分，日落时间是今日夜晚9点24分。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 44%， 吹近每小时11公里的西北风。今日有30%机会落雨，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4度，最低2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三是密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2度，最低4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17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最高19度，最低9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7度，最低7度。红绿市 Redear 阴晴不定，有30%机会有雨，最高15度，最低3度。列必殊 Lethbridge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4度，最低2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2度，最低1度。即使柏 Jasper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4度，最低3度。这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10: 下午一点。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时事百科。
1: 今年在奥斯卡颁奖礼夺得最佳纪录片的《无名氏先生》，俄罗斯籍导演带着小金人奖座在美国纽约机场登机时，被保安人员指奖座有可能会成为武器，要求寄仓，但奖座在寄仓之后一度失踪。事件公开之后，航空公司汉莎航空最终寻回奖座，并且就事件道歉。奥斯卡小金人高34厘米，重3.85公斤，由米高梅电影公司的艺术总监吉班斯负责设计，骑士装扮的小金人手持宝剑，企在电影胶片卷轴，胶片卷轴上面的5个圆圈代表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最初的5个分支，包括是演员、编剧、导演、制片和技术人员。吉班斯的助手霍普就负责设计了黑色大理石的基座，而来自洛杉矶的雕塑家史丹利就完成了石膏的雕像。小金人最初由青铜镀金制作，在二战期间由于资源缺乏，战后先补发镀金的雕像。目前小金人是由石蒂和合金磨光之后镀上 10K 的金箔，再经过精磨，再镀上 24K 的金箔，最后在外层涂上发光漆而制成。小金人最早曾经被叫做学院长雕像、金像杯等，但奥斯卡这个名就最常用，而这个名的由来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准确的讲法。其中一个讲法是，学院的首席秘书克丽克女士在看见小金人之后惊异地说，真是好像自己的叔叔奥斯卡，在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前院长戴维斯的一份自传里面就声称，他用自己第一任丈夫乐团领唱奥斯卡的名字命名奥斯卡这个奖项。之后学会里面的人都开始以奥斯卡来作为小金人的昵称。1934年的第六届颁奖礼后，荷里活的专栏作家斯科尔斯基在他的文章里面第一次公开用奥斯卡这个称呼。在1939年，学会最终认可奥斯卡这个名字，并且开始正式使用，例如在学院长的官方网站域名就是 oscar.go.com。 至今奥斯卡和学院长两个名称都仍然使用。另外，主办方为了阻止小金人被买卖，由1950年代起要求获奖者必须要同意，如果想出售奖杯必须要先用$1加价转售给主办方，但仍然有奖座被出售，包括是1941年美国电影《大国民》获得的最佳原著剧本奖，曾经多次被拍卖，其中在2011年就以超过86万美元成交。
2: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3: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对我来讲有极深刻难忘、好有教育意义的一个梦嘅。有一次有一位朋友 B 君，他我学生来的，他跟我说，华山啊，我梦见一个很奇怪的梦，我梦见我最喜欢那个男明星，他请我吃饭，还带我去他家吃饭，大家吃得很开心，走的时候呢，那个男明星忽然跟我说，这餐饭很贵的，你给$20,000我。这个 B 君就很震惊，吓乜，你不是说请我吃饭要给$20,000，就觉得被欺骗。然后仲要走的时候呢， B 君发现他阿妈忽然出现，同一个男明星在那里分钱，每人分一皮。于是 B 君仲冲埋追问阿妈，阿妈，你做乜要呃我钱？而阿妈就好奇怪，乜都唔讲，一转身飞咗上天空，消失咗。B 君问我呢、这个梦点解呀？我就同 B 君讲，呢、这个梦境嘅解嘅答案呢，系喺你心里面嘅，华生系唔会知嘅，因为呢个梦

0: 是你创造出来的嘛。你试下放松坐直，深呼吸，试下第一问自己，这个明星令你想起什么？这个 B 君很犀利，他眯埋眼，他就说，我最近老板呢叫我做一个新项目，我觉得他呃钱啊，他呃紧啲顾客，所以我好唔舒服。会唔会系咁呢？老板将个事情包装得好靓，但其实系一个骗局嚟嘅。然后 B 君仲犀利啊，佢话我阿妈呢其实好孤寒噶，好计较钱嘅。我总系觉得我爱妈妈冇所谓啦，佢系咁啦。我以为我完全接纳，原来我内心都系对我妈妈呢部分有抗拒。佢仲变成一个呃钱嘅，好似魔王咁样啊，仲逃避责任，冇尾飞陀，转身飞上天空，仲消失埋。咁我当然大赞 B 君啦，我话你真系好叻女。我话呢个梦境其实提醒紧你啲乜嘢呢？你试下继续俾自己静一静，双手放喺胸口，深呼吸，慢慢感受下。隔咗一阵 B 君打开眼睛，佢系哇好犀利啊！佢系第一，佢话我自己成日想去帮人，但系冇健康界线，经常俾人呃，甚至多次俾人呃钱。其实我自己扮好人，明知对方有问题我都唔识拒绝，呢个系我第一个要学。第二呢，佢话我谂我应该同我老板好坦诚倾下偈，因为我唔想我帮呢个老板去呃顾客钱，我觉得对公司都系伤害，同埋我卷埋入去，我接受唔到。我好欣赏 B 君，然后我试下，我见佢咁聪明，我再问多一条高层次的问题。我说 B 君，如果梦境每一个人都是你，你觉得怎样？ B 君就呆了，他说生日我曾经呃过人钱的，我中学读书的时候呢呃了同学几百蚊，我以为忘记了，但是我一刻想起了，我很惊讶潜意识可以将埋藏了成30年的东西找出来。这个就是梦境的威力，梦境所有的内容是不会无端端出现的。梦境的出现是提醒我们需要学习无条件的接纳自己，爱自己，学习宽恕，真正表里如一，真正爱自己。所以试一下带着更大的尊敬去连结我们每个梦境，善用每个梦境。
1: 恭喜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2: 上一次车祸令我哋好彷徨，好彩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哋点做，最终攞到满意赔偿。佢哋真系超专业。
1: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镇定，影相，交换资料，同揾 David Yanko 帮手，
2: 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嘅话就揾 Sanquo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3: 东方西方盼芳芳，
4: 又到了星期天这个时间，又或者可能呢，如果你在 Calgary 就是星期一的时间啦。有没有听过广东人有一句说话，成日话出什么风头啊？所以见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挺有趣，出什么风头啊？即是我们有时候说叻不切啊。

我哋有呢一首周柏豪作曲啦，欧振豪同我哋演绎嘅《出什么风头》。其实咧，好多时咧做事嘅一啲嘅态度咧，就系、是、究竟你系会冲上去啊，然后跟住咧，即系我谂撑住一件事啊，亦或系咧，即系退避喺后边啦，或者企喺某个人嘅后边啦，咁而咧去避一避呢个风头咧，咁样。咁其实咧都系两种好唔同嘅态度，亦都系两种唔同嘅心态。有阵时睇咩事情啦，咁。咁但你发现呢，其实呢而家有好多人呢遇到一啲特别嘅事情，有时喺街道见到有啲人吵闹啊，咁好多人呢都喺旁边呢就係、是、慢慢咁样闪咗过去就算。亦都呢极少有人呢走出嚟呢，即係喺中间，即係呢希望件事呢去解决啊，或者帮忙啊等等。咁亦都有啲过程中有啲人就会觉得你请咩即係强呢，咁就係出咩风头啦，你拉唔切咩咁样。咁我觉得呢一个呢都是很在乎个人对住嗰件事，或者觉得是不是有一种需要去相助的感觉，或者要行出来呢，就是将嗰件事去平衡的这样。所以有时候呢未必一定是出风头是不好的。而呢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这么得意的措辞叫做出风头呢，是不是呢就是在这个风的当中呢，就是似乎是一种呢你要跟它对抗的感觉呢，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呢其实你说吹风啦，我未必喜欢是出风头，但是呢我肯定是喜欢呢，就是有种风吹埋你迎风的感觉的。我们有张学友这一首，或者我们带给大家一些清风，在这个星期天的早上。

冇感受到嗰种清风？其实咧，风吹埋嚟真系好爽啊！你感受喺你喺你嘅皮肤上面啦，你嘅身体啦，或者咧，即系风吹到你嘅衣衫啊，一种飘扬嘅感觉啦。其实咧，都系好舒服啦，好潇洒啦。同埋咧，如果你有烦恼嘅话，你会觉得好似啲风咧都将佢全部吹走晒咁样。又或者你有啲朋友咧，有阵时候中意咧喺山上边啊，或者迎住风咧就大声嗌啦。我哋睇戏好多时都有呢一个咁样嘅情景，就希望咧将一啲咧即系心中嘅不快咧，即系将佢吹出去啦。又或者呢，可能呢你想一个好特别嘅讯息呢，将佢呢就係吹去送出去俾更多人可以听得到呢，都係可以嘅。即係其实风嗰种嘅感觉真係好好。所以点解有阵时候呢香港呢打风啦，有啲朋友仲会鍾意出去呢即係追下啲风啊咁样。咁当然啦都要即係小心啦，因为始终呢即係有牵涉到一啲嘅危险。但係呢风系有佢好好嘅吸引力嘅。咁大家如果系享受佢啦，感受佢啦，嗰种嘅清凉感觉啦，其实呢就系足够㗎啦。咁而呢我哋好多嘅年轻人啦，小朋友啦，其实呢都喺一个我諗係好清涼嘅境界中啦，去睇啲嘅事情啦，其實都有一個好唔同嘅風景或者好唔同嘅天地嘅。即係呢你有冇會諗返起自己啦，可能好多年前啦，或者啲人叫你做小孩。

0: 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1: 东方西方盼芳芳，
2: 其实呢，无论你是什么岁数都好，可能对于看世事呢都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得着。我觉得呢，有时候呢，即究竟那件事的直系在哪里呢，就要看回根本才可以决定得到的。我哋呢，如果喺西方就讲个 worth， 即係个值喺边度啊。

阵时有啲嘅事情咧，我哋究竟愿意付出几多咧？即系 for what it's worth。咁但系咧，把间尺咧就每个人都唔同嘅，即系个秤都系唔同嘅。咁因为咧，即系对于我哋每一个人嘅价值观，自己都会有系由佢自己嘅经历啦，或者佢自己嘅背景啦，慢慢咧由佢自己定立咗嘅呢个价值观。咁所以咧，我哋唔可以一概而论。咁但系当然咧，有一啲嘢我哋喺一个现世当中咧，就系有个我谂系社会认同嘅一个价值啦。可能一啲嘅金价系几多啊，或者油价，咁呢啲都系一啲咧比较容易咧，我哋去厘定一啲嘅价值。咁但系佢都会反复咁样，可能高低啊，有啲嘅变化都唔定。而咧再讲话一啲嘅人生经验啦，或者一啲嘅体验咧，咁就好视乎啦。有啲人好想去月球、去火星咁样，佢愿意付出几多钱？咁当然都有啲人咧系根本付出唔到嘅。咁佢又点样？

者可能当要佢嚟到一个唔同嘅时空嘅时候，佢相对嚟讲呢一个咁样嘅体验，佢如果係唔可以再返返去嘅话，呢、这个价值呢一、这个嘅交换条件，其实佢愿唔愿意呢？呢个系一个几有趣嘅课题嚟嘅。

超时空灰姑娘呢就是歌名啦，咁但係剛才讲呢个系一个有趣嘅课题，就系有时候如果你要付出一啲嘢，然后跟住可以俾一个机会你，或者有啲嘢啊，如果可以再嚟过嘅时候，你系咪愿意付出某一个代价呢？咁呢个呢都系每一个人自己嘅考量。就好似呢，如果我哋喺呢个时代咁样，有时候啲人话啊，可能啊，或者简单啲啦，我讲啊，去做一啲美容啦，咁因为而家都有好多好新嘅科技啊，可能呢你付某一个价钱，然后跟住呢你就可能呢就可以，佢话你年轻十年，又或者可能你买一个即係商品，佢又话俾你听啊，查咗之后呢就可以更年轻啦，冇皱纹啦，诸如此类呀，咁样。我相信好多人都会愿意付出嗰个价值。但如果有一啲嘅嘢，可能你付出生命嘅一部分，你先至可能呢会做到某一件事嘅时候，你又会唔会愿意呢？咁呢个就要系个人自己你嘅取决啦。咁除咗呢一个呢，好可能你会想改变之外呢，我觉得另外一样呢好重要嘅基本嘅概念，就系有阵时我哋应该呢就要好好地去感恩，或者呢我諗要好好地呢去定位，系知道究竟自己生于呢个世上嘅时候，究竟自己嘅价值系点样。

阵时我都会问自己嘅，究竟我自己系边一个呢？我可以对自己了解几多呢？咁而呢嗰个呢就係我本身嘅一个价值，亦都系自己认知嘅价值嚟嘅。咁有阵时候啲嘢呢我哋话改变啦，就係可能将佢完全系变得唔同啦。咁但亦都呢有啲嘅事情我哋将佢嘅改变呢系可能系改善啦，因为个善字系真系变得更加好啦，或者改编啦咁。而当有咁嘅情况嘅时候呢，就系、是、凸显返佢原本呢嘅价值，因为佢可以有呢个空间呢去再改变而变成另外一个层次，或者好似有阵时我哋而家讲一啲嘅电脑嘅科技嘅术语咧，就系点样有 2.0 啊、3.0 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咁而呢啲咧，即系嘅改变啊，同佢原本啊之间咧，其实都系一个咧好特别嘅缘分嚟嘅。所以当我哋珍惜自己本身，亦都容让自己去变化改善。又或者好似呢隻歌咁樣，將佢改編過。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1: 5月18日是加拿大的 Victoria Day， 而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 May 24。 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纪念5月24日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 24 就是24支装啤酒的俚语，这个长周末就是夏天烧烤饮酒的开始。官方对这一日其实是很隆重的，首都渥太华中午会发放21响礼炮，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假期，由1845年就开始庆祝的了。维多利亚日当日，全国很多个城市都会举行巡游活动，当中由1898年开始，用维多利亚女王命名的 BC 省省府维多利亚举行的巡游就最出名了。维多利亚日之后，加拿大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不会再跌到去零下，是农民开始播种的季节，亦都是全国巡游、烟花同埋嘉年华的热闹时间，标志着真正夏天的来临。
2: 东方西方盼芳芳，
3: 继续东方西方盼芳芳。其实我哋都好希望啦，价值系点都好，我哋嘅人生啦都系美妙 wonderful 嘅。咁点样样去衡量呢个 wonderful 咧？或者佢嘅价值应该系点样计法咧？其实呢个都系因人而异嘅，冇一套经书。

其实试问有几多人咧可以咧，即系好有自信咁话咧，我而家有一个 wonderful life。因为咧，我哋好多时嘅习性咧，就系咧，我谂尤其是东方啦，系比较内敛谦虚啦。好多时咧，即系唔会将一啲嘢会觉得，哇，我系几，佢哋好似觉得咧喺度咧，好似向人哋咧，即系耀武扬威咁样，我几威水咁样。始终嗰样嘢呢都好似呢系即系藏喺心中啊，或者我自己知道就得啦，嗰种我谦虚嘅态度啊咁样。咁但系呢即系我觉得我哋亦都呢同时间呢，即系我諗就算唔系话一定要去好张扬嗰件事，我哋应该呢都要呢好好地去感恩自己得到嘅，而唔系只系睇自己冇嘅或者缺失嘅。咁样呢其实呢我哋呢好多人都应该会睇到呢自己呢生命之中呢美好嘅一面一定有嘅。反而如果你成日都喺度计算自己有几多嘅缺失嘅话呢，咁呢就会永远都感受唔到自己有一个 wonderful life 嘅嗰种嘅感觉。咁如果你真係咁嘅话呢，其实可能需要一啲嘅方法令到你去纠正一啲嘅睇法。食解药得唔得咧？

我哋有云浩影嘅《最好的解药》。其实有阵时候呢，如果你可能有啲嘅低落或者睇唔到一啲美好嘅时候呢，可能真係飲啖水啦，又或者呢我哋呼吸一下啦，俾自己一啲嘅空间啦，咁好可能呢你会可以舒缓一下呢嗰种屈喺度嘅气都唔定嘅。咁我哋呢嗰种气係要真係要拎走佢。而事实上呢，当我哋静落嚟諗一諗呢，我哋人生嘅路自己点样行，或者一啲嘅事情点样处理呢，其实呢好似冥冥中呢有啲嘢带引住你咁样嘅。咁所以呢，我哋不妨啦，可以直觉地跟住嗰个带引或者指引。

where you lead 啦，我哋有 Carol King 嘅呢一首歌曲。咁当然有啲人咧又会觉得咧一路行一啲嘅路程咧，似乎咧有啲天意弄人。但系咧，其实我觉得咧，如果你系一个好好嘅 intention 去做一样嘢，其实咧，我觉得无论其他人点样睇正唔正确，其实都可能唔重要。个价值系在于你自己。有时咧，我深信咧有天做证，一切就会好。下星期东方西方潘芳芳。

0: 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5月18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达斯敏表示 ,The Havilland Canada 在 Strathmore 附近兴建新的航空基地，标志亚省航空及国防产业发展进一步扩张，未来甚至有机会吸引战机制造商落户。The Havilland 在周五5月16日在 Whitland County 动工兴建 The Havilland Field， 距离 Strathmore 以西约11公里。公司表示，新的基地将会设置飞机零件制造、物流及维修支援设施，预计会创造约3000个职位。达斯敏在星期六表示，西捷航空以卡加里作为航空枢纽之后，已经带动多项投资，包括 Lufthansa Technik 在卡加里国际机场兴建飞机引擎维修中心，以及航空培训公司 CAE 扩展业务。他又指出 ，The Havilland 已经向欧洲出售22架灭火飞机，亚省亦都已经订购了5架。达斯敏认为，随着联邦政府增加国防开支，亚省航空业有望受惠，包括无人机、飞机供应链及军事工业发展。他提到 ，The Havilland 与瑞典航空企业 SEP 关系良好，而 SEP 正向加拿大推销 Gripen 战机，以取代美国制的 F-35 战机方案。他表示，若果加拿大最终与 SEP 达成协议 ，Gripen 战机未来有可能在亚省生产。超过400名亚省教师在星期六于卡加里出席亚省教师协会的周年大会，讨论教育预算、课室安全以及省政府教育政策等议题。来自公立、天主教及法语学区的教师于卡加里黑日酒店集会。亚省教师协会主席 Jason Shining 呼吁教师团结，并提到去年教师工业行动及省政府引用弹书条款强制教师复工的争议。 Shining 表示，教师已经表明愿意为学生及自身工作环境发声，却都批评省政府提出25法案，法案要求学校移除课堂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内容，并修改教育法。孙宁担心新法规会令到教师因为担心被录音而遭外界批评，而不敢在课堂分享部分的内容。而人工智能亦都成为了会议的焦点之一，教师关注学生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甚至与人工智能建立感情的连结，对于学童成长造成影响。教师代表指出，目前亚省缺乏人工智能使用指引及政策，教师只能够自行摸索应对的方式，并担忧科技公司收集学生数据用作其他用途。此外，教师对于省政府早前宣布今年秋季新增1400名教师的拨款措施持有审慎乐观的态度，但是认为不能够只作一次性的拨款，否则难以长远改善大班教学的问题。加拿大教师联会的一项调查亦都显示，80%的教师曾经面对课室暴力问题，教师团体希望省政府能够加强处理相关的情况。澳门顿皇家亚历山大医院急症室在上周有病人在轮候期间死亡，亚省急症室医生批评医院挤迫及轮候过久的问题持续恶化，省政府至今未有落实改善措施。亚省卫生服务局证实事件正接受调查，但未有公布详细的情况。急症室医生 Paul Parks 表示，死者由救护车送院属于二级分流，即是可能危及生命，理应在15分钟之内接受评估，但是病人当时未获即时诊治。Parks 指出，目前医院已经将救护车送院病人集中安置在轮候区成为常态，但是今次病人甚至未能够正式传达至到相关的区域。事件令到外界再度联想在2025年底 Great Nuns Hospital 一宗死亡的个案，44岁男子当时在急症室轮候数小时之后心脏骤停而死亡。事后省政府曾经接获16项改善的建议，包括设立分流医生监察急症室轮候的病人，以及改善医院挤迫的问题。Parks 批评多项建议至今几乎未见进展，亦都缺乏清晰问责的架构，外界无法得知由哪一个负责落实改革。今年1月公布的报告指出，亚省

0: 医疗系统持续受到急症室挤迫及长时间轮候的困扰。Parks 认为阿省的民众有权知道政府怎样处理急症室危机以及目前大型医院轮候室的实际情况。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四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3: 平安啦，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的 C 一二三。今日就是 Victoria Day， 亦都是长周末的假期啊。希望你都是可以开开心心啦，享受今日的假期的。好多时候啦，好多朋友都鍾意呢趁住 Victoria Day， 即係五月份一个长周末呢就係出埠㗎。因为通常呢天气就开始回暖啦。咁所以呢变咗平常嚟讲呢 ,Calgary 嘅市内呢通常就冇咁繁忙㗎，调返转。因为个个就出咗去玩啊，去露营啊咁。咁但我发觉呢今个周末呢由于个天气就唔係咁稳定啦，而且呢都係好冻啦。所以变咗呢我发觉呢就算周末呢去商场嘅时候呢，嘩都係人头涌涌好多人㗎。冇错，喺今个周末嚟讲呢，大家呢都会就係起码影嗰张相po嗰张相，或者係影咗 video 自己留为一个纪念都好啦，就係星期六嘅嗰一场雪啦。我哋 Calgary 啦五月份都仲会落雪嘅话呢，其实就唔出奇嘅。因为 Rita 嘅生日呢就係喺五月尾，咁我亦都有朋友呢仲再迟过我，都係五月份但五月尾嘅。咁但我哋两个都係不约而同都係讲过话呢，通常呢未过我哋嘅生日之前呢都唔好换胎住。因为呢我哋 Calgary 呢係可以落雪落到差唔多係六月份嘅，係真係好难讲㗎。所以当见到出面落緊雪嘅时候，我都觉得哦係囉，就係我哋 Calgary 嘅春天囉。咁只不过嗰个气温就真係冻返好多。咁因为之前嗰排好暖啦，所以我其实已经收好晒嗰啲比较厚啲呀、大件啲嘅褛㗎啦。突然之间呢要抄起码抄返点厚少少嘅出嚟着，因为都几寒下嘅。今日嚟讲啦，天气继续都系唔系咁稳定㗎啦，咁最高呢就系12度啦，天晴有云，而且呢系有三成机会呢系会落雨㗎喎，咁所以呢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咁不过呢虽然天气凉都好啦，因为而家始终都系六月份啦，所以我哋个 UV 指数呢其实都会系去返比较高㗎啦。而家你都发觉呢都有时都去到五或者六，即系去到中或者系高㗎。咁所以呢都要留意住出街嘅时候呢要做好呢一个防晒嘅措施啊。而听日星期二暂时睇个预测呢就都好大个太阳嘅，最高有17度，最低系5度啊。礼拜三呢又凉返啦，12度就系最高嘅气温啊。好啦，今日 Victoria Day Long Weekend 嘅时候啦，唔知大家呢又会去边一度玩呢？咁如果呢就系、要出街嘅，咁其实呢街位嚟讲呢起码都可以免费泊车啦。咁但如果你要去 Park Plus 一啲停车场呢，就会收返周末嘅呢一个嘅费用嘅。咁但係呢今个 weekend 呢除咗就係讲到去边度玩啊、个天气啊、落雪之外呢，我諗到好多朋友呢就或者啲社交媒体呢都会睇到呢好多人去排队啊，为咗买一啲呢就係、限量版嘅产品啊。其中讲緊嘅呢就係、手錶啦。咁其实本来我知道係会喺星期六嘅时候推出，咁而且係全球都会推出嘅。咁但係每间铺头呢嗰个数量就唔係咁多。咁讲緊呢个呢就係一个手錶嘅品牌。咁平时呢佢出嘅手錶都係、胶錶为主啦。咁但係就有好多唔同嘅印花图案、錶面、錶带都有好多唔同嘅设计嘅。咁我哋 Calgary 就喺蒜屋商场就有一间呢间嘅錶铺。咁佢哋就係出咗一个联名，就係、咗一个 collaboration， 一个嘅 crossover 啦，就係同一个呢係好名贵嘅手錶品牌呢就係、做一个 crossover 嘅。咁所以呢就係好罕有嘅一次嘅合作啦。未到星期五之前，其实已经睇到喺香港方面嘅消息啦，嘩好多人已经係担晒凳啦，喺街道呢就係排队，就係准备呢就等到开门嘅时候呢，推出嘅时候呢就即时可以去买到呢隻嘅手錶嘅。咁原来呢我哋 Calgary 呢都有㗎喎。咁喺商场度啦，嘩有啲朋友呢即係佢好似係礼拜六朝头早嘅九点出啦，有啲人呢喺星期五嘅朝头早七点钟呢已经喺商场呢担定凳仔去排緊呢一个

0: 嘅头位㗎啦吓。咁所以都几夸张。咁 My Calgary 即係就算 Pokemon Card 呢就呢排最多人排㗎啦。咁都冇呢隻手錶咁夸张嘅。咁然后再睇返呢就哇世界各地即係同啲朋友啊其他节目主持人我都会睇返哇世界各地呢其他地方呢就打交添都几犀利啊。咁唔知大家有冇呢就係、去排队买呢一隻 crossover 嘅手錶啦。又或者呢听日19号嘅时候呢星星咖啡店呢就会推出另一个嘅 crossover。咁啊我发觉呢近排我哋北美出嘅产品呢都追得上呢一个嘅亚洲㗎。因为今年喺较早嘅时候呢就出咗春天嘅一个樱花嘅杯啦。咁就好靓嘅。咁然后啦听日会出嘅呢就係 Miffy 啊。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呢隻兔仔呢隻 Miffy 嘅公仔啊。咁我自己喺上年年尾去韩国嘅时候呢喺韩国呢佢哋就係正正推出咗因为我就唔係啱啱推出嘅时候去嘅。咁所以变咗都搵咗好多间先搵到啦就推出咗呢一个嘅 Miffy 嘅同呢一间星星咖啡店嘅产品嘅联成啦。咁有袋啊有好多杯啊飲冻飲嘅都有飲熱飲嘅。咁我自己就都搵咗好多间咁终于都搵到一个墨仔一隻嘅杯有埋 Miffy 嘅盖喺度，咁就好 cute 好得意嘅。诶，估唔到咧，听日会推出嘅呢个星星咖啡店同 Miffy 嘅联名啦，个款式咧系同我喺韩国见到嘅系一模一样嘅。咁但系咧个种类就冇咁多啦，因为喺韩国嚟讲咧系有好多唔同嘅款式，甚至乎咧系有 tote bag 系有袋系孭埋添嘅。咁而我哋北美方面会推出嘅咧就系一个嗰个化妆袋嗰个 size， 咁就见到啦会有，同埋咧我而家用紧嗰只嘅 Miffy 杯咧。都有係會推出嘅，咁同埋有幾個嗰啲嘅飲水嗰啲 tumbler 嗰啲杯啦，咁就都唔錯噶啦，即係佢，我諗應該係嗰個系列大概四分一左右嘅數量啦，咁但係咧都唔錯，因為係同亞洲咧係一模一樣嘅款式嚇，咁唔知啦，聽日大家會唔會去星星咖啡店嗰度去尋下寶啦？好啦，星期一嘅 C123 啦，其实咧都会有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呢一个环节嘅。休息翻嚟之后 ，Rita 就会同大家倒数20首嘅上榜歌啦。
1: 我系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哋提供专业嘅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2: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预约403-295-1182现在新客户仲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 123。逢星期一，有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

Baby Savage 嚟自 Viva 呢一对女团嘅作品啊，亦都系今个礼拜咧，我哋至 hit 榜第20位新上榜嘅歌曲嚟嘅。每个礼拜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喺温哥华、多伦多仲有 Calgary 咁都会咧就系送上呢一个嘅节目，就系加拿大至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同大家睇下喺过去咧一个星期度，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四个不同嘅频道啦播放得最多嘅歌曲。咁播得最多嘅20首歌咧，先至能够啦喺我哋嘅榜度占一席位嘅。而今个星期啦，我哋嘅榜单亦都嚟到咧第20期噶啦。新歌方面咧比较多，全新上榜嘅作品咧总共系有7首。Marita 咧会慢慢逐一同大家咧就系揭晓嘅。头先啱啱听咗嘅呢一首跳舞快歌，亦都系啦 Viva 呢一对香港四人女子组合啊喺今年咧推出嘅第一首派台作品。由 Tima 同埋 Jono 作曲 ，T-Rex 填词，编曲方面系 Jono， 而监制系 Tima， 歌名系 Baby Savage， 亦都系 Viva 话俾大家听，现代嘅女性咧都可以系有好多面性嘅，唔系一定咧一系温柔，一系咧就系好倔强咁样嘅，可以咧系可爱得嚟又有啲反叛，温柔得嚟又有啲锋芒，咁所以咧系啊，作为一个女士啊，可以咧系有多方面嘅。接住落嚟第19位都系另一首全新上榜嘅歌曲，佢系 AK 江叶生，揽紧处理。

首歌嘅节奏咧，虽然系比较中快版，咁但系咧，其实系一首好冧、好浪漫、好甜丝丝嘅一首情歌嚟噶吓。可以话咧 ，AK 江叶生佢咧入行或者出道以嚟咧，最 sweet、最冧嘅一首作品。

解尖叫？因为如果你睇咗 MV 嘅话呢，你都会睇到呢 AK 呢，佢就哇好似突然之间做咗嗰啲呢好 sweet 好甜嗰啲偶像劇嘅男主角咁样嘅。成个 MV 里面呢有好多冧女仔嘅花式喺度啦。同佢以前平时一啲嘅歌曲啦，可能一系就好惨情嘅悲情嘅，或者系好 rock 或者系跳唱型格嘅路线啦，好唔同㗎。咁成个嘅 MV 里面啦，都会见到点样氹女仔呀，特别有一幕呢就系瞓喺一个床上边啦，咁就系露出佢嘅呢一个手臂啦，跟住然后呢情深款款望住女主角嗰一个嘅一幕呢，哇相信呢好多嘅生粉即系佢嘅粉丝呢都会系好开心啊。可以话呢系一首呢充满粉红泡泡嘅歌曲，亦都系充满住粉红泡泡嘅一个 MV 嚟嘅。今次呢一首嘅揽紧处理系 AK 江叶生啦，佢今年推出嘅好 sweet 嘅情歌啦，亦都系由佢联同埋呢 Gareth 陈夏威一起作曲，殷敏贤呢就系填词嘅。另外啦 ,C Travel 同埋陈夏威呢就系编曲同埋监制㗎喎。咁啊，点样揽紧处理呢？就系当你嘅另一半遇到啲唔开心嘢啊，突发嘅事情啊，又或者开心嘅事情都好啦，都系最重要嘅。一嚟就揽一揽先，俾一个温柔嘅、温暖嘅拥抱，一个嘅揽紧嘅方式咧，就可以即刻处理咗一啲好不安嘅情绪啦。AK 江叶生嘅揽紧处理，今个礼拜咧第19位嘅作品嚟噶。落嚟第18位呢首新歌，都系同大家讨论下爱情，但系就系由两位大男孩，大家互相就系讨论一下对于爱情佢哋嘅不同睇法。

位嘅男孩子系边个呢？就系 Gordon Flanders， 亦都系咧邀请咗 MC 张天赋做 featuring， 有佢哋嘅呢一首合唱嘅歌曲，歌名系《可以不可以》。

0: 以不可以，由 Gordon Flanders 主唱，亦都 feature MC 张天赋。呢首歌咧就系代表佢哋两个咧唱出两种爱情观嘅。Gordon Flanders 嘅歌词咧就系比较属于传统派，咁啊想要咧就系一生一世啊，有承诺嘅。咁而 MC 张天赋咧亦都系代表住自由派，认为咧就算拍拖爱情都可以咧系好随性嘅，好 free 嘅，唔需要咧有一啲嘅约束喺度，最紧要咧就系及时行乐啊。咁所以喺成首歌里面咧，佢哋两个好似大家倾下偈。咁样嘅，你一句你唱一段，我一句唱一段，睇下你嘅睇法，我得唔得咧？至于我嘅爱情观，你又可唔可以咧？咁所以都系有出现呢一首啦，好得意、好特别嘅作品，就系可以不可以。而呢一首嘅歌曲，亦都系咧收录响 Gordon Flanders 佢嘅个人数码专辑《New Classics》当中嘅。先前一排啦，佢亦都系有举行咗个演唱会啦，就系 Gordon Flanders 啦，咁嘅同名嘅即系叫做 New Classics Live 2026吓。咁 MC 张天赋咧亦都系惊喜出现喺佢嘅演唱会度，就系担任嘉宾。咁当然啦，佢哋两个亦都系啦喺现场就系唱咗呢一首嘅可以不可以，亦都系咧全球首唱添啊！而呢一首嘅作品亦都系今个礼拜我哋自 hit 榜第18位另一首咧全新上榜嘅歌曲嚟嘅。在第十七位啦，我哋揾到方力申嘅一首《慢刀格》。
1: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
0: 在第十六位方面，我哋揾到另一首新上榜嘅歌曲。
1: 只不过这样临时在邂逅。
0: 佢就啱啱同 MC 同埋 Gareth T 开咗 Live 演唱会。
1: 只不过这样从未拥有。
0: 佢系 Constance 康提。
1: 他

讲到咧，我哋喺呢个世界上所有嘅嘢，包括咗啦，我哋身体啦、青春啦、我哋见到嘅风景啦、我哋有嘅感情啦、呼吸嘅氧气等等啦，其实咧都系临时借翻嚟嘅，始终都系要还翻俾宇宙啊！咁所以咧喺生活里面啊，我哋都可以学习一下点样释怀，同埋点样可以洒脱啲啊！嚟到榜单第十五位嘅歌曲啦。这首的作品就是由独立音乐人詹靖平他自己负责曲词编监兼且主唱，歌名是《扬州秀》。

扬州瘦马咧，其实系喺中国历史文化当中咧，属于明清时期啦。咁喺扬州呢一带咧，就系专门咧有一啲嘅人口贩子啦。咁佢哋咧就会去培训啦，或者系买卖一啲嘅女孩子嘅。咁就将佢咧训练咧成为咧一啲有钱嘅盐商咧，佢哋做妾侍嘅一啲女孩子啊。佢哋通常咧屋企都系好贫穷嘅，但系咧佢哋个样就好靓嘅。咁所以咧就经过佢哋训练之后啦，就会爱嚟做买卖，卖俾啲嘅富商嘅。咁当中咧，佢哋咧通常都系好瘦，咁所以咧就会形容佢哋做瘦马。而詹正平咧就想透过呢一首嘅歌曲啦，讲到咧呢一啲嘅女孩子，虽然咧佢哋系有美貌，亦都系有才华，咁但系唔能够控制自己嘅命运，所以咧就系好悲剧、好悲情嘅一首嘅作品。

0: 鍾意去旅行嘅你諗好下一个目的地未啊 ?ING Travel, 家乐旅行社诚意邀请你参加5月19号星期二下午4点至8点喺 Petroleum Club 举行嘅旅游讲座。到时由 ING 负责人 Janet 同 James 亲自介绍今年三大重点旅行团，包括中国上海北京、九寨沟、大湾区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嘅精彩行程。活动免费，名额有限，立即打嚟4032340553找家乐旅行社预留座位啦。
1: 你而家听緊嘅係 C123, 逢星期一由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自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2: 继续回到嚟星期一嘅 C123, 继续有加拿大自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先休息之前 ，Rita 咧就同大家倒数咧，止血榜由第20位去到咧就系第15位嘅。咁今个礼拜啦，止血榜第14位咧就系有陈蕾嘅《完整的我》，而啱啱我哋听咗呢一首嘅歌曲系嚟自 Carina 李希彤嘅《让路》。Carina 李希彤咧，其实喺头先嗰一节嘅止血榜度咧都有出现过噶啦，因为佢就系女团 Viva 嘅队长啊。My Viva 里面咧，佢系第一个咧就系作个人发展嘅。啱啱听咗嘅呢一首《让路》咧，就系佢自己单飞嘅一首单曲啊。而佢咧亦都系好重视咧佢呢一首第一首嘅个人主打歌曲啊。咁所以咧，佢亦都系同公司咧争取咗做一个月嘅 marketing， 咁就自己负责咧去宣传佢呢一首嘅歌曲啊。由计划啦，点样做宣传啦，度桥啦，攞 budget 啦，印海报啦，等等啦，总之咧就系由 marketing 宣传部嘅同事咧会做嘅嘢咧，佢自己全部一手一脚去做，甚至乎咧就系、是、用咗8个钟头咧，行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就系、是、去派一啲嘅宣传嘅海报，宣传呢一首嘅歌曲啊。呢首歌嘅歌名系《让路》，亦都系由 KW 朱敏熙同埋 Y 少作曲，梁嘉欣填词 ，Y 少编曲，亦都系由陈孝威负责监制嘅。咁成首歌嘅曲风咧，就系同佢喺 Viva 里面嘅感觉咧就好唔同啊。咁佢自己都话咧，今次呢一首嘅歌曲咧，都用咗一个咧平时喺女团 Viva 里面咧嗰啲嘅团歌度咧系唔会用嘅通嚟唱嘅。咁唱起上嚟咧系比较 cool 啲吓，甚至乎咧连MV 里面咧要跳嘅舞蹈咧都系佢从未试过嘅。再加上作为女团的成员，通常每一位的成员都是会负责唱某一些段落，所以今次她要自己整首唱完的话，她都说哎呀，成日都不记得歌词，都几大压力的。另外还试了新的发型、新的妆容，所以对于 Carina 李希彤来说，这一首第一首的个人单曲真的有非常之多的新尝试。Carina 李希彤的《让路》就是今个礼拜一首新上榜的作品，排在第13位，跟着我们有第12位另一首新上榜的歌曲。

人女最安嘅呢一首左手拖右手啦，系佢再一次自己咧就系做导演，咪拍翻咧呢一首歌曲嘅 MV 嘅。嗱，以往咧佢啲歌曲嘅 MV 啦，多数都系由佢自己演出啦。咁但系咧就有一次佢接佢妹妹嘅时候咧，就忽发奇想，就觉得诶。不如呢就请佢嘅妹妹呢就係做 MV 嘅女主角啦。因为呢一首就係情歌，咁所以呢个 MV 嘅故事呢其实就係讲到一个女孩子咁就好想追求佢一个中学嘅师兄，咁然后呢就自己好努力呢去变好嘅。咁未拍过 MV 嘅妹妹呢就都有啲担心啊。咁所以呢佢就提出要求，就话啦要 Eden 女爵安呢同佢一起演出嘅。所以哥哥呢都好锡妹妹嘅，应佢嘅要求亦都加入演出。咁但係呢个情节方面呢就变成咗好搞笑啦。因为本身呢 Eden 同佢妹妹佢呢个样真係好似样嘅。所以呢喺呢一个嘅 MV 里面呢，女爵安呢就要扮女版嘅 Eden， 咁就反串扮返女孩子。所以呢就係人男扮女装嘅女爵安同佢嘅妹妹好似样嘅妹妹呢，两个争一个嘅中学嘅师兄呀。咁所以个劇情呢就係非常之搞笑又温馨嘅。而且呢女爵安嘅妹妹呢亦都係非常之叻喎，因为呢佢好多嘅表情动作都做得好自然啊。虽然佢呢就冇上过任何嘅演艺嘅课堂啦，又冇喺镜头面前做过戏啦，但係呢好多表情啊动作啊由阿导演即係女爵安佢讲一讲呢就已经係明白啦。所以呢好多人都赞佢非常之叻女啊。Eden 女爵安嘅呢一首左手拖右手係今个礼拜呢第12位全新上榜嘅歌曲嚟㗎。喺第十位啦，有林志乐嘅一首 The Red Button， 而 Amy Lo 嘅黑绳排喺第十位。第九位方面啦，有郑融嘅下不为例，而曾比特嘅 Change 排喺第八位。接住落嚟为你送上今个星期第七位嘅呢一首作品，就系 Rubber Band 嘅《我永远记得》。

0: Rubber Band 的这首作品，我永远记得，上榜五个礼拜，今个礼拜呢排在第七位。在第六位，我们找到 Anson Lau 卢汉廷的 Charisma。
1: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一个反映全加拿大华语歌曲的流行指标，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五强走势。
0: 来到第二十期致歇榜的 Top 5头五位啦。在第五位方面呢，有一首的合唱歌，就是没有翅膀的天使，由刘德华和姜涛合唱的。上榜两个礼拜的时间，由上个星期第十三位一路连升了八级来到

0: 第五位啊。而今个星期第四位的这首作品上榜都是四个星期的时间，上个礼拜排在第十位的，今个礼拜哇升了六级啊，有 Cloud 云浩影的雪爱。接住落嚟为你揭晓今个礼拜榜单第三位，一首歌上榜五个星期，是来自 Gareth T 汤宁生的我很小朋友。
1: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是 Gareth T 汤宁山，由他这一首的《我很小朋友》也都是今个礼拜季军歌曲来的。讲到汤宁山，但是刚刚过去一个周末就跟 MC 张天赋也都是跟 Constance 康提就一起举行了一个 Live 阔演唱会。咁其实咧，佢嗰几日咧就唔舒服嘅，因为真系中咗呢个流感啊。不过咧，佢依然都系顶硬上啊，就唱足全场嘅。而嚟紧喺七月份嘅时候咧，汤宁山亦都会去到澳门方面咧，就系开演唱会啊。嚟到今个星期致歉榜嘅亚军作。

佢系古天乐啊，有佢呢一首嘅《世纪大骗局》啊，呢首歌上榜四个星期。当之后咧，成绩都系非常非常之好啊！一路咧就系稳步上升，今个礼拜占据亚军。

古天乐嘅呢一首《世纪大骗局》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咧排喺第三位，今个礼拜再升多一级。咁而跟住落嚟呢一首嘅冠军作品，同样地都系一首嘅快歌，今个礼拜同样都系升咗一级，因为佢上个星期咧就系排喺亚军嘅位置啊。第二十期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嘅冠军作品，嚟自 Jamie 张天荣嘅一首《Picky》。

晒 Jamie 张天荣同一首嘅 Picky， 亦都系咧占据咗今个礼拜嘅冠军宝座啊！而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Rita 咧，希望大家有开心愉快嘅一天啊！放假嘅话，希望你好好享受今日嘅假期啊！听日 C123，大家将会听到阿卡嘅声音，咁而我咧就会到礼拜五嘅时候同埋高达一齐主持星期五嘅 C123，到时再倾，拜拜。

0: Picky。
1: C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联邦自由党政府表示，尽管建筑业面对重重的困难，但政府是依然坚持在2035年之前将全国房屋建造的速度提高一倍的承诺。而国会的预算官主任这个月初发表报告说，自由党在最新的春季经济报告当中未有重提加快建房的目标，并警告说近期的新房屋动工的数字未见明显的增长。而联邦住房和基建部长罗品信的发言人回应时强调，渥太华仍致力于在2035年之前将建房的速度倍增，以增加房屋的供应量以及改善全国住房负担利益。不过加拿大商业理事会的经济学家就表示，全国部分地区的建房活动强劲，但多伦多的楼市疲弱拖慢了安省整体的建房速度。而安省正

是未来最需要增加供应的地区之一。他认为，虽然现实加拿大发展商面对艰难的营商环境，但联邦政府提出进取建房目标仍然有作用，有助于维持市场的动力和鼓励创新。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黄色高温的警告继续生效。气象专家指出，受到一股来自美国暖气流的影响，安省部分地区今天下午会迎来炎热的天气，日间的最高气温升至接近摄氏30度，加上湿热效应，体感温度将接近3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将仍有18到20度。而高温警告涵盖多伦多、旺市、列治文山和万锦市等多个城市，预计高温将会持续到明天星期二的晚间。多伦多市政府启动高温应变措施，延长五个避暑中心开放时间，并开放全市168个戏水池，同时增设112个临时庇护床位给露宿者。市府也都会连同食物慈善机构 Second Harvest 向社区派发25万瓶的瓶装水。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强调时间至关重要。而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说，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停战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方已收到相关的方案。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指出，仍然相信伊朗期望跟美国达成协议，他正等待伊朗提出新的方案，期望会比之前的更好，但拒绝为磋商设下限期，只表示现实的情况未令人满意，伊朗必须要达到华府的要求，否则将会遭受重创。扬言届时美国将比以往更加严厉打击伊朗，相信伊朗不想出现这样的状况。报道引述华府官员说，特朗普周末已经和国安团队商讨伊朗的问题，星期二会再在白宫的战情室与国家安全团队的主要成员开会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而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与特朗普通话，而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行性，如果决定恢复行动，两国将联合空袭伊朗。澳洲政府以国家利益为由，下令稀土开发商北方矿业的六名股东出售股份，这被视为是要减低中资企业的影响力。财长查莫斯强调，有关的做法是要保障国家的利益，并确保符合外国投资规管的框架，必要时也都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北方矿业表示已经知悉了澳洲政府的决定，正考虑下一步的行动，而当局未有披露六名股东的身份。不过澳洲传媒报道说，当中包括总部设在香港的英德公司以及中国投资公司浩瀚投资集团等等，总共持有北方矿业约 17% 的股权，必须在两周之内出售相关的股份。澳洲政府在2024年也曾经以国家利益为由，要求五家中资企业出售手上的北方矿业的股份，而部分股东出售给了英德公司。查莫斯在4月时曾经发布禁令，限制英德公司在北方矿业年度股东大会之上的投票权和股份转让权。接连有中国公民在挪威因为间谍的罪名而被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不了解有关的具体状况。挪威国家安全局上星期天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捕了一名中国男子，几周之前一名中国女子也在当地被捕，怀疑从事卫星数据的间谍活动。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荷兰鹿特兰港，而船上的25名的船员和2名的医疗人员分别都下船。邮轮所属的公司泛海探险较早之前指出，这27个人分别来自荷兰、乌克兰、波兰、俄罗斯以及菲律宾，而其中荷兰公民将居家隔离，而其他无法立即返回原籍国的船员将暂时入住隔离站。其中17名菲律宾籍的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鹿特丹市政府已为船员隔离、行李转运还有船舶消毒等做好了准备。邮轮彻底消毒之后，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展开全面评估，来确定是否可以再次航行。荷兰政府表示，上星期天以来，红迪厄斯号已经有54人乘坐三班的航机撤离到荷兰，所有人对安第斯病毒株检测都呈阴性。

0: 境，除了已返回原籍国的人之外，还有25人在荷兰隔离观察。红地厄斯号累计有11宗的汉坦病毒的病例，最少3个人死亡。阿根廷卫生部将派人到邮轮出发的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调查，以确认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最少有80人死亡。而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所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戈马确诊首宗感染的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而她的丈夫较早之前也都死于伊波拉病毒。美国媒体报道说，最少6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的个案，其中一个人出现了病征，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疾控中心启动了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爆发疫情的两国进行应对。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卡加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能够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在清晨或傍晚浇水，检查是否有漏水，使用雨水桶，以及种植节约型植物，都能带来实际改变。请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为你带来的讯息。
2: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1: 卡加里市政府在全市设有11个地点，免费回收家居有害废物，方便又安全。千万不要放家中的油漆、电器、清洁剂和化学品进入蓝色、绿色或黑色回收桶，这样做可能引发火灾，释放有毒气体，并对环境造成严重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将有害废物送到指定回收站，才能保护您的家居与环境。请浏览 calgary.ca/hhw 查询各回收站详情。
3: 影音风暴。
4: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今天全新一周第一集影音风暴的开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听很会演戏、很有文艺范儿的桂纶镁唱的一首《海》。

0: 丁顿正佳超市一周年庆正式开始，本期特价包括油水鲤鱼5.98一磅，油水龙虾12.98一磅，油菜心芥蓝苗1.98一磅，加州樱桃2.88一磅，越南龙眼9.98一箱，急冻金鲳鱼3.98一磅，菠萝包1.38一个，购物满68元送5元现金券及抽奖券一张，满118元更送2张5元现金券及抽奖券，快来正佳超市吧！卡加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能够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在清晨或傍晚浇水，检查是否有漏水，使用雨水桶，以及种植节约型植物，都能带来实际改变。请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为你带来的讯息。
1: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唱歌的是不常唱歌的桂纶镁，她真的就是一个很会演戏的女演员。你也说不上她非常的漂亮哦，但是眼睛就是好像会说话一样。她刚刚唱的这首歌呢，名字是叫做《海洋天堂》，其实也是由她和文章还有李连杰一起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歌。说真的，可能因为他也不常唱歌，所以每一次我自己在好的天气如果去海边逛啊什么的，我还真的会经常想到这首歌曲。那还有一首呢，同样也是作品并不那么多的一位女歌手，她叫做郭美美。因为这个名字呢，她是有跟某一个人撞到同名同姓的，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也会误会了。这是一位新加坡的女歌手，她长得也是可可爱爱非常俏丽的。郭美美唱的这首歌叫做《海水湛蓝》。

位新加坡的女歌手郭美美，这首《海水镇蓝》呢，我记得我每一年夏天在节目当中都会播的。今年呢提早了一点呢，因为我刚刚也说了，最近这一阵子呢我自己在外面跑的比较多，因为家里来亲戚嘛，我要做小导游，而且加上最近天气又很不错啊，所以真的是又一次被温哥华的美丽折服了。那我刚刚也说啦，因为最近呢去了一些公园啊，像是女皇公园 Stanley Park， 还去了这个白石镇。可是呢我倒是运气还没有好到能够在 Stanley Park 看到这个虎鲸。前两天呢看到不少的视频啊，还有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公众号都有说呢，不少人都看到了在这个狮门桥下有虎鲸的出没。我也看到了一些视频跟照片，感觉真的挺震撼的，特别是因为可能它出现在狮门桥，所以呢有一些人真的就是运气非常的好，捕捉到了相当高清的画面。后来呢我也是看到有网友在网上哦告诉大家说呢，其实我们本地是有一些专门研究这个鲸鱼行为的组织的，好像是叫做 Orca Behavior Institute，他们会定期虎鲸的出没地点的一些观察的记录，还有很多相关的这个知识啊跟科普内容。所以呢如果你最近有时间的话，也想碰碰运气呢，可以先上网查一查，看看他们最近出没在什么地方哦，能不能这么巧的也被你碰到。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在岸上看到虎鲸，当然是可以随便拍视频啊拍照片什么的，但如果说你们是在出海的过程当中，就你们是在船上的话呢，我们这里的法律规定哦，船只必须要和这些虎鲸

保持400米以上的距离，就是让这些深海精灵们有一个足够的空间。这真的就是人类能够给到他们最大的尊重和爱。想到在温哥华出现的这些深海的动物，我就想到了李健的这首歌，叫《深海之寻》。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本身也是带有环保意识的，唱歌的就是歌手李健，叫做《深海之巡》。刚才也说到了，前几天呢，在温哥华的这个海域，就在 Stanley Park 的狮门桥附近，又一次看到了这个虎鲸的身影。那因为这样的事情呢，是比较

较罕见的。通常呢，像这样子的一个深海的动物呢，它们不太应该会出现到城市的港口，所以也算是难得一见呢。那为什么它们会来呢？其实这不是什么坏事情呢，大家也不用慌张。这只能说明呢，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周边的海洋生态系统正在恢复这个健康当中，因为它们可不是来观光游玩的，它们绝对就是来干饭的。虎鲸呢是会吃内港附近的海豹和海狮，而最近呢，因为天气可能也变热了嘛，所以这些比较小型的海洋动物它们的数量增加，所以呢就成为了虎鲸绝佳的餐厅了。哎呦，这样讲一讲好像又觉得挺残忍的。其实我们平时看到海豹和海狮也觉得蛮可爱的嘛，不是吗？可是你也知道海豹跟海狮呢，他们也是吃小鱼小虾的呀。那我们人类可以做的当然就是尊重他们的生态平衡。所以呢，要再提醒大家一次哦，如果说最近你有机会出海，然后真的是在海上看到了这些大朋友的话呢，一定要记得跟他们保持安全的距离，至少是要在400米以上，这也是我们加拿大法律的规定哦。那下一首为你挑选的歌同样也是由海洋作为主题的，这是吴青峰唱的，歌名就叫做《我们都拥有海洋》。

都还挺不错的，所以呢，当然也是非常鼓励大家有机会有时间呢，一定要出去外面走一走，看看这里的好风景。毕竟大家不管用什么样的原因哦，来到温哥华，你是这里的公民也好，居民也好，或者只是过来探亲旅游，那就更加不能错过这些美景，对吧？而且我们好不容易呢跟这个漫长的冬天告别了，进入了这个春夏季，看看游客也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游轮都开始进来了嘛。那就趁着世界杯正式开始之前，外面人还不是太多，大家先好好的享受一下温哥华的美景。想到这个呢，我前两天开车经过我们的科学馆，也是看到呢我们这个大大的科学馆的这个球体哦，它正在这个变身当中。我是上个星期五开车经过的，已经看到他们在把它装饰成这个足球的样子，大概有1/5的这个表面是已经完成了。听说呢应该是5月15号就会正式的变成巨型的世界杯足球了。而且在这个外观呢 Sinesworld 还会透过这个灯光投影跟主题的设计，让整个这个大大的巨型足球呢会看起来非常的吸引人。当然啦，这不会是一个永久的一个改建呢，应该是从5月15开始到9月7号为止，但我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今年夏天非常热门的一个打卡地。所以最近这几天，如果你经过这个伏羲，就是 Falls Creek 这边，经过科学馆的话呢，也可以多留意看看。那在我们这个段落为你挑选的最后的一首歌曲可是相当的经典了，今天为你挑选的是杨培安翻唱的一个版本，这首歌就是《大海》。

刚听到这首《如烟》，这是在亚洲的时间5月9号的晚上，五月天在北京鸟巢的演唱会上，周深担任嘉宾和他们的合作。我个人是真的觉得他的合作让这首歌又好像到了一个不同的境界。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些网友给他的评价写得挺好的，有一个人就说呢，以前总觉得《如烟》老是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悲伤，这个新的版本给人一种死去会在天堂重逢的神圣感。我还有看到一个评论，是有人说周深空灵的嗓音加入之后，这首《如烟》听起来就更如烟了。大家真的好会夸哦。比较有意思的是呢，他们合作了几首歌嘛，像是刚刚的《如烟》还有《达拉崩巴》都有这个官方摄影的这个版本，但是《拥抱》就没有了，还真的可能就是因为周深在中间喊了太多次的舞迷老师，破坏了整首歌的这个完整性。其实我倒是不介意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官方摄录版，因为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继续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这个娱乐消息，昨天在微博上面呢，也是看到了刘宪华是正式的要加入今年歌手2026了。前一阵子呢，其实已经有很多所谓的这个官方的消息流传，而且呢还有很多很像是真的海报的东西。后来我仔细看看，我也发现说现在 AI 真的挺强的，说真的，你随便拿一个素人的照片也可以帮你做出一张很像真的芒果 TV 的海报。而今年的歌手2026呢，即将在5月22号就要开播了呢。听说先导片呢，在5月16号就会独家上线的。那今天都已经5月11号了，如果还不再公布其他的一些歌手，真的是显得有一点这么困难吗？就是这么难敲人吗？虽然我也知道呢，今年当然最大的难度呢，依然就是全开麦无修音的直播。可是也不至于拖拖拉拉到现在还定不下来吧。不过总算呢，看到很多的歌迷还有网友看到这个刘宪华确定加入的消息呢，还都是给了非常正面的这个期待值哦。大家都觉得他是这么有才华。

本身也称得上是一个音乐性极高的艺人了，唱歌的技巧方面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他的，所以呢，大家对他在歌手的表现呢，应该可以说是非常的看好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来听听他的这首新歌，叫做《冷空气》。

我是杰颖，刚刚听到的是刘宪华 Henry 唱的一首《冷空气》。刚刚也说了，昨天在微博上看到他应该是正式的要加入今年2026的歌手这个节目了，我也相信他应该会带来相当亮眼的表现。那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要赶快听听一些点播的歌曲。首先这一首呢是从上个星期五遗漏的，真的是相当不好意思哦。这是一位 Team 的听众的点播，他是想要点一首 Beyond 的《真的爱你》，送给天下所有的母亲，祝他们母亲节快乐的。那母亲节呢已经过了，但我想每一位妈妈在每一天都是值得被祝福的，不是吗？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 Team 选择的歌曲《真的爱你》。

首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来自 Beyond 经典的作品《真的爱你》。这首歌呢，其实是从上个星期五漏掉的一个点播，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来自一位叫做 Tim 的听众的选择。那如果收音机旁的你想要点歌的话呢，是可以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或者如果你在小红书上刚好看到我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解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解影。今天节目里最后的一首歌呢，同样也是一首点播的歌曲，这是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选择。他说想要听一首好久不听的歌了，这是陈慧琳唱的记事本，就送给所有喜欢 Kelly 的听众一起听。那在这里呢，也非常谢谢每一位听众一个小时的收听。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当然还是要祝你过得开开心心的，我是解影，拜拜。